0: 天坛等一批京津冀三地核心旅游资源加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
1: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启动，天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

0: 流程大幅简化，依托微信小程序实现手机号一键验证，让补贴直达消费者。
1: 再来关注产业和营商方面的消息，370个新产品，108个新技术，19个新服务。本周五，向心而行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发布会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举办，现场发布了第21批共497个三新产品。这是三新产品认定工作开展以来首次举办集中发布活动，集中展示首都科创产业的硬核成果，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能。
0: 三新产品及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指科技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科技型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形成的高质量三新产品。
1: 据了解，十余年间，北京已经累计认定20000多项创新成果，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放大三新产品品牌效应，全力服务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0: 据北京市商务局本周五介绍，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已经正式印发。若干措施围绕老字号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和管理服务，提出了五大方面共18条具体举措，旨在深入推动餐饮、食品等领域老字号守正创新、焕发活力，将其打造为兼具品质、品味、品牌的金字招牌，全面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针对当前市场竞争环境，若干措施特别强调维护老字号公平竞争权益。政策明确加大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严禁电商平台利用算法控制、限制流量等手段强制老字号降价或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严厉打击强制二选一及虚假宣传等行为，切实保护老字号自主经营权。
0: 来关注河北。8月13号，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揭牌运行，这是河北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也是继燕赵钢铁实验室、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之后第三家揭牌运行的燕赵系列实验室，将为河北交通强省建设提供系列关键技术支持。
1: 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揭牌仪式上介绍，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叠加，对现代交通科技创新提出了迫切需求。建设实验室既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河北交通运输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
0: 日前，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持续优化支持政策，进一步稳产能、优结构、强科技、提品质、降成本、扩消费，努力将河北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推动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
1: 河北省是奶业大省，奶业作为全省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通知包括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加工创新、健全风险保障机制四部分，全面提升奶业综合生产力和质量效益。
0: 在建设方面，本周五，北京市交通委介绍，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
1: 首都机场高速南起东三环，北至首都机场，主线全长18.4公里。

0: 在路口等红灯时，系统会自动记录等灯时长，每一单的等灯时间都会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长中顺延扣除。
1: 等灯停表在苏州上线之后，观测了2周的时间，大概骑手每单的延长时间在2分钟左右，骑手闯红灯数据有明显的降幅。
0: 目前这一功能已在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率先落地这一功能。此外，美团方面也表示，后续这一功能还将陆续在上海、杭州等20多个城市上线，预计年内覆盖百万骑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认为，
2: 我们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把更多的公共的数据和资源能够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对接，等灯停表这件事情上也能做得更加的精细化，对公共安全而言，我觉得都会有更大的帮助。
3: 近日，河北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完成

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扩容群众运动空间，河北省邢台市打造了社区智能健身驿站，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让全民健身。

经济旅游景区联票平台，持续丰富联票权益，扩容优质合作点位，助力联票加、票根加多元复合消费模式升级，助力首都文旅品牌辐射京津冀、服务京津冀。

0: 火器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眼下北京市昌平区4000多亩鲜食玉米陆续成熟上市，相比普通玉米，鲜食玉米的口感更加软糯香甜，风味更佳，富含维生素也比较多，营养价值更高，市场均价在每穗2.7元。为了加快鲜食玉米产业提档升级，昌平区打造了千亩双高区级示范区，集成示范育苗一栽、起垄覆膜及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通过设施育苗方式成功实现6月底头茬抢先上市。依托错期播种技术，鲜穗采收期可以拉长到10月20号左右。
0: 本周五，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将持续到8月23号，为期10天。本届啤酒文化节全新引进啤酒交易所沉浸式互动新玩法，模拟实时行情竞价购酒，把买酒变成一场充满惊喜的轻博弈游戏，同时上线多款啤酒新品，为消费者一站式提供多元风味选择。
1: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前不久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朝阳区15/5规划的实施方案中提到，位于劲松地区的北京歌剧舞剧院将在今年建成开放，这是北京市属唯一歌舞类专业表演院团。劲松街道责任规划师介绍，希望以此为抓手，打造出北京的百老汇。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将从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一套，全套共4枚，包含普通纪念币1枚、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1枚。所有纪念币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0: 在规格发行方面，1元钢芯镀镍普通纪念币发行量为1000万枚，可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采用公众预约兑换模式。3款金银精致纪念币成色均达99.9%，限量发行，由多家专业造币企业铸造，通过中国金币官方渠道公开销售。
1: 8月13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公布了一项新成果，国家天文台联合暗能量光谱仪一项目组绘制出了迄今最大的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宇宙二维天图。这一天图历经13年建设，由5.6万亿像素组成，收录了近40亿个天体，并在可见光和近红外波段覆盖约75%的天空。发布的数据集包含263407次望远镜曝光，跨越2285个观测页，是一项规模庞大。

0: 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

靠山吃山的采矿营生，将荒山变成了游人如织的坡峰岭景区。这之后，黄山店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让青山更绿，家园更美。2010年，黄山店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网红景区，曾经的破破岭如今是层林尽染的坡峰岭，被游客称为是京郊的小香山。一座座由老宅改造而来的精品民宿、姥姥家、桃叶谷、黄芦花开散落在青瓦石墙中间，村民不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守着家门口就能赚钱。2025年，全村的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4000万元。从地下掘金到上山栽绿，再到以红带绿，黄山店村历经了3次产业转型，走出了一

0: 我们现在的新的产业做起来。围绕这个呢，我们从2010年开始逐渐打造我们这个村庄。中间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美丽乡村，包括新农村建设。在2018年呢，我们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由于呢，我们现在要做产业转型，完了以后就打造好我们的这个环境，从环境美到我们现在这个宜居，这样把我们新的产业拉动起来。环境这块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我们引进了一个利马水泥厂。在利水泥厂引进了以后呢，对我们的环境破坏比较严重，每天进进出出运输这个石灰石啊，包括我们出的这个水泥啊，环境很差。这样我们村委会呢组织了我们一些闲散劳动力。这个村子的距离比较大，比较长，过街道上有10公里。为了保护这个呢，那我们村子就投入了将近20多个人，就是每天都在做环境维护。而且呢，我们也把我们原先的河道进行了治理，把垃圾啊进行了清运，河道里边进行了这个维护修理，把水做起来了，环境做起来了。而且呢，在马路的两边啊做了绿化，村庄里边绿化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
1: 咱们整个的村域好像是东侧就是一条溪水的小河，
0: 我们这条河叫加阔河。其实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水做出来，因为这个水沿村子而下嘛，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蓄水，把河道的水给蓄起来了，做了拦洪坝呀，节水坝呀，这样完了以后呢，常年呢在我们的河里有水，使我们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就是你淘汰了那个以资源开采和资源加工的一个产业以后，那我们现在就定位到这个叫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你看像高旅游，说实话，乡村高旅游首先就要把环境打造好。
1: 对，
0: 你只有把环境打造好了，才能把客人引进来，给人客人留得住，让大家能来到这儿能够有一种体验山区这种自然美、自然环境的这种山村的感觉。我们也是2012

0: 把村民全部上楼了，这样在上楼的同时呢，我们也把险户险片进行了这个科学的治理，河道也进行了加宽，这样完了以后呢，我们腾出了一些个产业用地，老百姓呢，我们安居工程已经建设完了，老百姓搬进了靠山向阳的楼房，使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有所提高。而且呢，我们又把这个地方仅有的这些空间腾出来以后，我们要利用这个农户的宅院进行了这个民宿打造，所以说我们也提升了我们这个地区的旅游品质。我们也引进一些业态进来，你包括我们的麦子光芒、香帮，还有我们的非遗小院，包括我们研学基地，还有我们的乡村剧场，包括我们的会议中心。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候呢，诞生在我们黄山店的红色背篓这个故事呢，在这上面就挖掘传承，这块成了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党教活动中心等等呢，都是在这些年呢，我们一个是利用政策的支持，包括我们百千工程。
1: 那么我们在美丽乡村的这个基础上，您是怎么把它转型到全域的这种经济发展的？
0: 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其实我们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践行者，就一定要养山，利用这个变成金山银山。我们打造了破风岭景区，破岭景区是09年开始建设，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举办了第15届红叶节了。而且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童话森林，主题是亲子的小的公园，就使我们旅游的这种业态啊资源呢更加丰富了。通过我们的打造呢，包括我们的民宿，包括景区，我们每年接待游客将近50万人，也给这个地区呢给予了一个拉动。这黄山店呢，我们也是被评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乡村振兴示范区。你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沟域里边呢，一共是56平方公里，是7个自然村。那现在我们这沟域发展的呢，就基本上村村有旅游的产业，而且呢都不同类型的业态在经营着，包括我们最高点的葫芦棚村，有大屋小舍，还有飞上天空的咖啡厅，这些都是一些网红打卡地，包括我们长流水的这个乡野咖啡、丽香曼谷等等的，这些个都是在这几年发展起来的。通过这次就是美丽乡村的打造建设呢，给这个地区呢一个拉动。
2: 如果说黄山店村的转型是一场接力长跑，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便是那位始终站在最前方、不曾退后一步的领跑者。而在张进刚身后，还有一群同样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经济合作社的社长赵一民便是其中之一。随着北京市百千工程的启动，这里的绿化景观再度升级，村民搬入了新居，明清的旧村则被整体保护性的改造修旧如旧。

0: 我们书记从2001年上来以后就一直在做基础设施的建设跟环境的打造，之前就一直在我们资源型企业嘛，就是村里边搞矿山嘛，2015年以后就全部退出以后呢，逐步在打造，致力于进入黄金圈以后，本着基本这一步一景的这么一个思路，包括为什么我们在2022年有一个乡村示范片区的一个项目，利用这个项目就打造一个4个节点，进我们村的时候一块大石头，包括我们的甘井公园、立马公园，让这个游客也好啊，还是我们村民也好啊，在这个节点内呢能活动啊，比如健身啊，进行一些这个吹拉弹唱的一些自娱自乐，因为挺多的。
1: 我们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您认为我们在哪些方面的经济转型是比较有突出特点的？
0: 也不叫特点，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当时包括打造蒲松龄景区的时候，我们也是经济压力就是没有什么钱，
1: 为什么要做一蒲松龄景区公园呢？
0: 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矿山那时候没有水泥厂，就是给他供这个原材料，就是老百姓入股的矿山，搞运输，那会儿其实挺红火的，但是我们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因为资源嘛，资源就有枯竭的那一天，2006年就开始谋划这个事儿，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以后真的提出了这个关闭废煤矿山嘛，所以我们前期还是做了充分准备，说实话这个带头人很重要，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搞旅游这块，但是其实说实话当时真的不知道旅游是什么，不知道旅游怎么搞，我们也2008年的时候建鱼池就想搞垂钓也好，是弄餐饮效果不太好，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那会儿说修个登山步道吧，看到山上有点红叶，能不能让游客来爬爬山呢，当然也没想到那么多，结果在2009年就开始建，2010年就完全建成了一个6000米的一个上山下山的一个环形步道，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举办了第一届红叶节，当时不收费的，当年来喽也就几万人吧，但是就觉得挺多的，后来2013年我们就景区开始收费了，当时还认为怕收费没人来呢，刚开始收的是15块钱，其实随着人对这个休闲啊，对这个登山的爱好啊，还有在户外运动这块逐步的提高，后来提出了有什么登山步道啊，什么观景步道，这才一步步，然后我呢当时建景区建完以后也是就修了个步道，后来弄了一个小餐饮部，也叫红色杯柳餐饮部，这几年就是逐步提升吧，也现在呢通过百千项目启动以后，给咱们这上面建了一个云湖，边上给修成步道，把水面咱们做起来，之前有索道，但是呢上海站牌很简陋，通过咱们百千项目呢把它提升了，包括周边绿化景观，包括做一些木栈道，包括去年这个游客反应都特别好，也出片
1: 景致我们有提升，这种上山下山的设施有提

0: 景区能有多少万人来呢？
1: 全年接的游客基本在40万左右。
0: 那么坡峰岭景区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一些经济吗？
1: 主要其实还是一个是民宿这块的，还有一个是农副产品销售这块。

0: 民宿的主要经营人杜燕杰的介绍。
1: 现在咱们自己的运营的院子有90间客房，
2: 我们有几个品牌呢？
1: 我们现在自己运营的是9大品牌，包括咱们比较有名的像姥姥家，它已经是全国一级民宿，北京市甲级。然后像这样的甲级和一级民宿咱们还有很多。
2: 姥姥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
1: 姥姥家呢，其实它呀修建时间呢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但是姥姥家呢它是晚清的老宅改建的，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从我们这个古朴的外墙到它这个比较奢华的现代化的这种装修，其实它的对比还是很强的。这个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黄龙花开。我们一共15个院子，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们坡峰岭山上2000亩的黄栌树正好是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名字取自黄栌花开。而且您看我们这个院子，虽然说它这个院墙比较破旧啊，其实我们这个主街您整个看上来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老街。为什么我们打造就是这种

0: 好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篝火晚会。冬季的时候我们不方便在这个室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做阳光派对，就这些灯光啊全都打开，我们的 CEO 老师带着大家在这一起做游戏呀、跳舞呀，我们一起做活动。很多人给我们的评价就是在黄山店村是最有年味的这个乡村民宿集群。春节的时候我们整个街里这些民宿全都基本就是满房。
1: 从20年前的贫困村到如今接待游客40多万人次的京郊明珠，黄山店村的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一个人，村党支部书记张景刚。他见证了黄山店从采矿的轰鸣到山林的寂静，再从寂静中唤醒新的生机。在他的眼中，这场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一程又一程的赶路。从2002年，村集体总收入200-300万元，人均收入刚过10000元，到如今，集体收入突破了4000万元，人均收入跃升到2-3万元。在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村庄脱胎换骨的生命力。但张景刚和黄山店人并不打算止步，他们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处，从观光旅游向旅游度假区全面升级，让一日游变成多日期，以沉浸式主题故事吸引不同年龄段的客人，要深耕银发经济，让老年人在山水间

0: 呀，活动策划呀，其实我们现在逐渐在用 AI 的生成那种办法在打造，用科技在帮助我们做这种旅游运营上的一些工作。
1: 从背篓商店的煤油灯火，到坡峰岭上的漫山红叶，从采矿的炮声远去，到55座民宿院落的灯火通明，黄山店村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蝶变。这不仅仅是产业的转型，更是一种发展哲学的升华。当绿水青山不再是被索取的对象，而成为被守护、被经营、被赋能的珍贵资源；当美丽乡村不再是静止的风景画，而成为流动的、生长的、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经济体，黄山店变成了从颜值到产值，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精彩一跃。这条路是黄山店人自己走出来的，它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笔触，以人为灵魂，以创新为引擎。它告诉我们，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庸，而乡村可以成为引领潮流、定义品质生活的新高地。这是北京房山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的故事，一个关于坚守、转身、突破与远方的故事。它就发生在燕山脚下，它的回响却足以激荡整个京津冀的广袤田野。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

0: 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2: 48台精品集结京城，六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0: 的实验示范种植，在去年又搞了40多个辣椒品种的种植。现在咱们跟这个中国农大、北京农科院，还有咱们那个北京市农业局下属的推广站呀、种子站呀、植保站呀，都有合作。这个基地，要叫一个千娇百媚园，意思就是把所有的辣椒集中在一起，进行一些个这个实验呀、示范呀、推广呀，还兼一些个观光呀、研学呀、亲子呀等等一系列的活动。现在在咱们基地种菜已经实现一大部分的机械化了，经地呀、旋地呀、切垄呀、移栽呀，然后还有一些个植保方面的，还有一些个监测这个温度呀、湿度呀、光照呀，这块基本上都用着现在比较现代化的设施。咱们现在有这个切垄机、移栽机，然后还有一些个这个育苗方面的一些个比较节省人力物力，就是基本上做到一个省钱的目的吧。
1: 咱们现在是怎么跟村里合作呢？
0: 咱们现在是流转村里边的土地，把村里边土地农民不种的土地，或者是那个农民种不了的土地，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现在咱们集中经营。
1: 咱们跟几个村现在在合作呢？
0: 现在有2个村。
1: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工人呀，包括技术人员呀，是来自我们村里的，还是说我们在外边聘请的呢？
0: 咱们村这个设施蔬菜比较多，剩余的劳动力还是不是很多，所以说咱们现在是聘请的都是周边的一些个村子镇子的有时间干活的农民。
2: 您怎么称呼啊？
3: 卓李群。
2: 您在苗场干了多少年了？
3: 6-7年了吧。
2: 您是专门学这个的吗？
3: 我就是跟他们养苗的一直就干着嘛，也就学会了。
2: 这一个棚说就您一个人负责这技术，比如说这个苗它冲着太阳生，比如说到什么时候您就要去给它掉头了呢？
3: 它这是过几天就应该给它掉一下头，老是朝阳光有点歪。
2: 对对，那您比如说看到它什么时候您就要给它掉了？
3: 看着它这边有点长得跟那边不一样了，有点高低不平了，就掉一下头。
2: 您是咱们延庆本地人吗？
3: 是本地人。
2: 那干了16-7年了，在这个在这个基地是吧？
3: 对，就跟这儿干。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59。
2: 咱这一个棚里有多少种苗啊？现在？
3: 西瓜，有西红柿。
2: 这是西瓜吗？
3: 这是西瓜。
2: 像这一个盘里都是一种吗？
3: 这一块是一种，那边是一种。西瓜苗一般的就是30多天就能栽。
2: 这是西红柿，这还没出苗呢，是吧？
3: 这不是这边刚出，刚今天出。
2: 哦，今天出啊，这是什么时候种下来的？
3: 这是15号那天吧。
2: 那也就种了有5-6天的时间了，是吧？
3: 嗯。
2: 那这一个一个苗是您们要把这个籽儿，把我们买来的这籽儿一个一个种的这个苗盘里、
3: 对，一个穴里边就一个籽儿。
2: 您一个一个的往里装啊？
3: 嗯。
2: 您一天能插多少个籽儿呢？
3: 16-7吧。
2: 它的成活率能达到100%吗？
3: 看种子的发芽率了。
2: 那咱们这发芽率一般能保证多少？
3: 咱们这种子应该在90多吧。
2: 比如说每天咱们这些种子要每天撒几次水呢？
3: 这是看天气看温度，没准儿它也天气好就多浇几遍，天气也是阴天就不用浇水。
2: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施肥我们也要每天都施吗？
3: 苗大了就可以，小了先不用施肥。
4: 通过技术人员的介绍，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座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网在温室内铺开，让苗床动起来，生产才能活起来。这背后不仅是硬件的升级，更是生产理念的深刻变革。那么，这套系统在实际应用中究竟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又如何重塑我们手中的农产品呢？对此，韩永茂经理也有了他的想法。
0: 咱们种植都是严格按照咱们这个规定去种植，你比如说那个投入品呀，还有这一些个应季的蔬菜使用的一些个种植方法呀、管理方法呀，还是都是按咱们第一个是常规的管理方法，第二呢是严格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去做。咱们基地呢就是严格按照，基本上还是以接近传统种植方法为这个为主，通过一些个这个科学的手段，你比如说测土配方施肥呀，这个绿色防控呀，减少一些个相关投入品的使用。实际咱们每年得通过这个使用这个有机肥，使用这个一些个植物的提取素呀， 减少了这个化肥农药的使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也就是保证了咱们食品安全，做到了这个从咱们基地从源头做起，流向这个市场的蔬菜都经过咱们严格的各个把关吧。现在咱们基地已经也配备检测的设施，基本上是每一批菜从咱们基地出去的都要通过咱们地头的这个检测，达到合格之后才流向市场。绿色防控，你比方包括一些个这个使用的一些个这个物理防控方式呀，就比如说双网覆盖、遮阳网和防虫网的利用，然后使用一些个这个植物提取素，你比如说一些个除虫剂啊，一些个这个农药来防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一些个天敌，你比如说这个瓢虫呀，防止蚜虫，严格按照绿色防控的标准去做。咱每一天每一批次的菜流向市场，自己都有一个检测设施，一些设备专门配备的人员会去检测去，然后咱们还是定期和定向的由这个区里边呀市里边呀再进行检测。现在咱们销往的地区是不少，可是针对咱们自己销往的地区不是很多，因为咱们通过中间商他们去做销售，咱们现在主要是以这个生产为主。现在咱们这是一年长期的大概有五六十人，这个旺季的再雇一些个零散的工，八九月份吧，得有一百二三十人。咱们这个公司这块的人员开支大概在300到400万元。你比如咱这彩椒可能销的远一点，通过中间商有的可以出口了，到这个四川呀、广东深圳呀、这个上海呀这边都有，但是大部分还是以咱们北京地区为主。
5: 我是贸易广办严青，主要负责蔬菜的检测、农事的记录，就是每天他们这个棚干了什么，浇水、施药或者采收，登记一些所有的农事记录。因为每一批蔬菜咱们出园区之前必须经过这边先检测，没有农残以后才可以上市。因为他得保证就所有蔬菜在出我这个园区之前是保证安全的，因为防止有万一之前施过药或有污染的出去有一个保障，我们自己会留一个保障，万一有事的话自己心里有底。
6: 像咱们这个园区哈，从这个育苗开始，它用的这个肥呀、包括我们灌溉的水呀、包括我们的土啊、包括我们育苗用的这些椰壳啊等等，这些
5: 都会进行检测，每年都有专门他们农业做来做土样还有水检。因为主要是地下水，咱这个机制所有都采用是有机的，因为园区主要做有机的，它不是所有你都可以进来的、提前都是每年他们会抽检我们所有的蔬菜、就是政府每年会有一部分人会过来抽检，就抽看是合不合格，安全重要。
6: 您比如说我们现在种的这个血盘，我们血盘里现在这些叫什么的，
5: 这个叫机制，有机的机制，
6: 机制必须是有机的。
5: 对，因为你后期你对于这个机制是有要求的、就有国标的，它不是说你所有的你机制上来就能用的，因为它不是你外面随便的土或是粉碎的就可以的、它有专门的标准。
6: 那这机制也是我们采购的还是我们自己？
5: 我们自己采购的，因为有时候会国家会给一部分，但大多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因为我们每年育苗太多，每年苗期上市、我们卖苗的时候有上市的时候他们有抽检的、他们对所有你的苗种子每一步都有抽检。
6: 每一步？那您的种子的抽检也归您这儿吗？
5: 一般我们的种子是农业他们给提供一部分，然后我们自己买一部分，但是上面都有国标的。主要是以产量说话，你买的那些种子如果后期发芽率采收的就产量低，那我们也不会用它。
6: 对，
5: 所有的苗都是正规的，园区是有机的，每年它会做水的抽检、土样的抽检、时间段的，因为有时冬季看你这一年的土壤，比如说你用过药以后你残留物还有咱的粉碎的秸秆、地膜，因为有的东西会渗到土里面就会抽检。 对，防止有万一会做抽检、
6: 那我们怎么防止我们粉碎的东西能够渗入到土里呢？
5: 我们就粉碎机，然后高温闷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要采收完了结束了拉秧了，我们会高温闷，因为这个棚如果一旦放下来高温闷个五六天，它里面的温度能达到60-70度，最多俩月里面所有的东西干干净净、因为它是通过高温以后杀菌以后，
6: 对，
5: 里面没有啥、
6: 不是用过药，不是通过药、
5: 不是通过药、是通过自然的环境高温去闷它。因为政府对这边所有蔬菜、特别这两年对食物的要求，所有蔬菜、瓜果类的蔬菜必须你经过，
6: 所有
5: 吃的东西必须安全。
2: 韩总，您看咱现在这是什么苗啊？
0: 这是芹菜苗。
2: 这个是咱们育苗床吗？
0: 对对对，这个棚啊，目前为止是比较接近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棚。
2: 现代化怎么个现代化法？
0: 现在咱们看到的那个工人正在操作的那个是水肥一体化那个机器，通过这套机器，就把这个水肥药给它那个喷释了。大大的节省了这个人工。如果说没有这两套机器的话，咱们这个棚是占地四亩，有这种苗床是155张，每一张苗床又放了55张这个苗盘，每一张苗盘是128宿。咱们这一个棚同时能育大概是200多万棵苗，常规的这个育苗咱们这个棚就会长期的得用到10个8个的人工，所以说现在咱们通过采用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车，还有咱们这种

0: 对，
1: 它能把这苗床能吊起来，一个是能行走，再一个它能90度和180度的转圈儿。
0: 它能把苗盘夹起来。
1: 对对对。
0: 哦，夹起来之后干嘛呢？
1: 夹起来能行走。你比如咱们需要这个、这个苗盘，需要从那边挪过来。以前就是人工，一人拿两盘往过挪，因为咱这个棚是200多米长，两盘的时间就得大概在这个10分钟左右。现在咱们通过这个机器，就能把整床的苗盘端起来就走了，这一下子减少了10几倍的人工。
0: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些喷淋的设施哈。
1: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机器，它通过这个管道压力泵。就是把那个肥水或者药水或者是清水通过这个装置能均匀地撒在这个苗盘上，一个是省人工，得省这个10倍，再一个你要人工喷洒它必定它不匀啊、有的地方喷得多，有的地方喷得少、就能造成这个苗子的这个有的地方需要的水是超标了、有的地方是需要的水达不到标准、然后咱们这个机器呢，它会一个标准的水肥药施到这个苗盘上，效益高了，一个是节省了人工。通过咱们这个转移车，因为它这个苗子呀，它有一个这个趋光性，万物生长这个像太阳跟向日葵一样，它时间一长了，它这苗方向就向着那个太阳一方，就等于歪头了。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工人要搁2-3天就这么着去，拿起苗盘来
0: 倒一下方向，
1: 180度，你看这一看都重整了，
0: 没错，
1: 倒一遍。现在咱们利用这机器就是几秒钟，它把它吊起来之后，180度一旋转，整个咱们这55盘的这个在几秒钟当中都转过来了，
0: 所以这个效率是提高了
1: 几十倍。对、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苗床里边长期就有2个人，一个技术员，一个工人，两个人就把这个4亩半地的这个苗棚就管理。

0: 的育苗棚，通过这块育苗又省了好多事儿、
1: 对，
0: 而且咱们这设施也完整、而且咱们这个技术也全面、所以说在这块就应该比一家一户育苗要提高几十倍、咱们这些苗呢是一个是由咱们基地自己用。

0: 一粒种子要一块多钱，甚至要几块钱，还有的种子甚至一粒种子要十几块钱。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个东西像咱们还没有这个具备这个繁育这个种子能力，但现在基本大部分这种子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购买。你比如说咱们相当于咱们中国农学院呀、北京农学院呀，哎，这些个专门研究的种子单位，还有一些个这个进口那个进口种子呀，都要通过他们大的种子公司，咱们需要购买过来进行这个育苗。
1: 像这个苗哈，我们遇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销售了呢？
0: 每一种苗子它有每一种苗子的这个程度，你比如说像这种芹菜，小的时候就苗子

0: 程度不同，它有一些个这个湿度呀什么的，它不同，因为它南边的湿度要大，北边的湿度要小。
1: 嗯嗯，
0: 咱们会开个这个周流分机风机调节这个棚里边的温湿度。
1: 那我们这个大棚的边上这些黄色的和蓝色的纸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绿色防控，这是粘虫板。
1: 粘虫板
0: 它是根据它一些个这个虫子的趋性。你比如有趋黄性的，有趋蓝色的，他发现这东西他都会比较亲切，飞到上面了，他上面有粘度，就把它粘住了。这是一种这个物理防控的方式。
1: 就等于我们不是用这种喷药的方式防虫，我们是纯粹用的物理的方式，所以这也是绿色标准之一。
0: 对对对。咱们这个棚呀，这个它的整体跨度是14.5米，后边是土墙，对于咱们这个种植上，它的功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土墙第一个它可以吸热，它能调节棚里的温度。你比如咱这温度高了，它的土墙它会把热量吸到墙里边去。
1: 嗯，
0: 等到晚上棚里边温度低了，它会把这个热量再放出来。这个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大的一个除热器。现在有的人说我要用水除热，我要用这就不如拿这土，而且它的厚度就能完全起到保温的作用，而且它又能吸热，晚上能放热。
1: 嗯，
0: 还有一个最好的功能是它能吸湿，它能调节咱们棚里边的这个湿度。你比如咱这棚里边湿度大了，它会吸到土墙里边去。
1: 嗯，
0: 棚里边湿度小了，它就从这个土墙里边放出来。所以说这是传统的东西，还是不能丢的，是非常好的。
1: 对对。
0: 而且咱们那边是光伏板，充分利用我后墙的这个功能，它的这个光伏板造出这个电力，基本上就够咱们这个棚里边这个设施的用电。
1: 您这已经是低碳种植了。我看您的这个大棚也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布就会
0: 对棉被
1: 棉被
0: 放
1: 下。
0: 对对对。
1: 这个棚的室温基本上是恒温的吗？
0: 它会保证咱们这个蔬菜苗子的安全的温度范围之内。
1: 咱们现在这个棚有多少度？
0: 现在这个棚应该是20度左右吧。
1: 您看我们现在哈，这初春的时候到这棚20度左右，如果我们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棚该怎么办呢？
0: 七八月份咱们那边有水帘，这边有风机，开开水帘风机，再把周流风机开开之后，咱们这个棚里也能达到这个温度，基本上能保证在它这个安全范围之内。
2: 先进的流水线最终都要回归到舌尖上的安全，合格的蔬菜离不开每一道关口的质量检测，只有通过层层的检测，才能确保从基地走出去的每一株苗每一颗菜都能安全放心高品质。那么面向未来，整个厂区还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呢？智慧种苗工厂的模式又将如何进一步的延伸？
0: 这是辣椒苗，
1: 这是几个品种的？
0: 每一个小牌子就是一个品种。

0: 椒盖呀，
1: 嗯，
0: 将来还有辣椒酱呀，
1: 嗯，
0: 这个辣椒糊呀，
1: 嗯，
0: 然后再延伸的辣椒的食用，包括说的辣椒炒肉呀，
1: 嗯，
0: 辣椒炒鸡蛋呀，
1: 嗯，
0: 辣椒炒豆腐呀，所以等等等等，
1: 等于你们把这个辣椒文化和我们的种植结合起来了。
0: 对对对，咱们还要建一个辣椒博物馆，
1: 嗯，
0: 通过辣椒的起源发现，
1: 嗯，
0: 到这个驯化到引进，
1: 嗯，
0: 到咱们现在贴近人们的生活，
1: 嗯，
0: 如何的食用，
1: 嗯，
0: 咱们都要在咱们这儿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展示，
1: 嗯，
0: 啊，让人们来到咱们的园子，通过对辣椒的了解，贴近这个辣椒的跟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有一个辣椒工坊，有一个辣椒博物馆。这个因为咱们要搞一些个研学呀，亲子呀，
1: 嗯，
0: 然后旅游呀，所以说结合科研这块，
1: 嗯，
0: 到咱们园子可能了解会非常全面。
2: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分散作业到工厂化的流水线，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农业的无限可能。物流苗床系统的稳定运行，不仅跑出了育苗生产的加速度，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在这

0: 活理想都城的典范。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0: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
1: 从报名情况来看，各路高手云集赛场，本届赛事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传统强国赛队积极参与，巴西还集结了五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0

0: 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举办，现场发布了第21批共497个三星产品。这是三星产品认定工作开展以来首次举办集中发布活动，集中展示首都科创产业的硬核成果，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劲动能。
1: 三星产品及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指科技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科技型社会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形成的高质量三星产品。
0: 据了解，十余年间，北京已经累计认定20000多项创新成果，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放大三星产品品牌效应，全力服务中关村世界领先科技园区与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动能。
1: 据北京市商务局本周五介绍，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已经正式印发。若干措施围绕老字号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和管理服务，提出了五大方面共18条具体举措，旨在深入推动餐饮、食品等领域老字号守正创新、焕发活力，将其打造为兼具品质、品味、品牌的金字招牌，全面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0: 针对当前市场竞争环境，若干措施特别强调维护老字号公平竞争权益。政策明确加大内卷式竞争整治力度，严禁电商平台利用算法控制、限制流量等手段强制老字号降价或以低于成本价销售，严厉打击强制二选一及虚假宣传等行为，切实保护老字号自主经营权。
1: 来关注河北，8月13号，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揭牌运行，这是河北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也是继燕赵钢铁实验室、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之后第三家揭牌运行的燕赵系列实验室，将为河北交通强省建设提供系列关键技术支持。
0: 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是河北启动建设的首批省实验室之一。揭牌仪式上介绍，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叠加，对现代交通科技创新提出了迫切需求。建设实验室既是

0: 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政策，进一步稳产能、优结构、强科技、提品质、降成本、扩消费，努力将河北省打造成为全国奶业质量强省、产量大省，推动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
1: 河北省是奶业大省，奶业作为全省农业主导产业之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通知包括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加工创新，健全风险保障机制四部分，全面提升奶业综合生产力和质量效益。
0: 在建设方面，

0: 在景观提质方面，将主要打造花园城市生态廊道，搭配四季绿色植物，打造多迹象多层次生态景观，实施绿化景观提升 22.1 万平方米，增设高位花箱3114个，中央分隔带采用种植藤本月季与布设景观花箱相结合的方式，对防护网内外绿地进行彩化提质，同步配套智能灌溉系统，实现春有花、秋有景、四季有风貌的绿化彩化效果。
1: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美团本周四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在京首个正式版本。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实现单独累加计算，并在配送时间当中顺延。目前已经在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本周五，记者跟随美团骑手上路体验了这一最新功能，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和汪月的报道。
2: 红灯停一下，正在录取时长，订单结束将延长本单送单时长。
3: 这是美团骑手李新仓在朝阳区富通东大街路口遇到红灯时，收到美团骑手 AI 安全助手团宝发布的等灯停表提示信息。这是一个剩余89秒的红灯，而他踏实的在路口停下等灯。
2: 像以前我这直接该闯红灯就闯红灯啊，不闯的话是真不行啊。现在我就安安心心的等，就不用着急了，反正他也不会超。
4: 请注意，红灯即将变绿。
3: 配送完成时，他已超时2分钟。不过，他的页面弹窗提示等红灯累计时间，并告知他会相应顺延最晚送达时间。
2: 不算超，因为我们前30秒

0: 配送时长中顺延扣除。
1: 等灯停表在苏州上线之后观测了2周的时间，大概骑手每单的延长时间在2分钟左右，骑手闯红灯数据有明显的降幅。
0: 目前这一功能已在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部分道路进行试点路测，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率先落地这一功能。此外，美团方面也表示，后续这一功能还将陆续在上海、杭州等20多个城市上线，预计年内覆盖100万骑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陈龙认为，
2: 我们未来需要去做的就是把更多的公共的数据和资源能够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对接，等灯停表这件事情上也能做得更加的精细化，对公共安全而言，我觉得都会有更大的帮助。
3: 近日，河北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完成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的修订工作，并且发布实施。本次修订聚焦市民出行诉求，对票务优惠、携带物品规范、文明乘车、安全运营等方面，为石家庄市民打造更有温度、更具安全感的城市地铁出行环境。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在地铁北国商城站，工作人员正在为过往乘客发放新修订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针对办理学生卡可享受5折优惠的政策，逐一为家长进行讲解。新版守则对票务管理条款还进行了多项优化，如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2名身高1.3米含以下的儿童乘车，老年人持本人公共交通老年卡可在工作日非高峰时段及节假日全天免费乘车。
5: 是我们最新版的这个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还就我们旧版的做出了一些更新。您看啊，老年人持我们的公共交通老年卡，在工作日的非高峰时段和节假日全天都可以免费乘车。它这个工作日的高峰时段就是我们7点到9点，17点到19点30。除了这个时段呢，我们都可以乘车，
6: 方便。现在也挺方便，坐车就走了。
7: 不用炒菜，真好，政策很好，对老年人很方便。
4: 此外，新版守则优惠政策还覆盖人才、消防、教育、公益等多个领域，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三属、残疾军人、残疾人、在职残疾消防救援人员、消防救援院校学员持相关证件可免费乘车。
5: 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新增和删除了一些内容，比如说持本人石家庄市人才绿卡含 A 卡、B 卡及其副卡，燕赵英才服务卡 A 卡，见义勇为英模爱心乘车证和河北省无偿献血荣誉卡的乘客可免费乘车，持本人尊师交通卡和教育园丁卡的乘客通过实惠行 APP 免费乘车。
4: 新版守则针对文明乘车与公共秩序相关内容细化完善，建议患有突发性疾病及行动不便的乘客在家人或陪护人员陪同下乘车，明确学龄前儿童以及精神病人、智力障碍者等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人员，应当在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员或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员陪护下进站乘车。
8: 盘活城市金角银边，扩容群众运动空间。河北省邢台市打造了社区智能健身驿站，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让全民健身融入了日常生活。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9: 近段时间，在河北邢台的街边巷角公园绿地出现了这样一些

0: 观众走进抗战馆，在文物品读、主题宣讲、缅怀献花的沉浸式体验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的抗战精神，回望中华民族赢得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时刻。
1: 在出游方面，前不久，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推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北京市属11家公园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包括2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世界遗产点位、9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在册文物建筑1649座，总面积21.3万平方米。随着北京市属公园的重磅入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
0: 作为首都核心文旅资源载体，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等市属公园的加入，极大丰富联票的核心文旅内涵，为3D 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依托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平台，持续丰富联票权益，扩容优质合作点位，助力联票加、票根加多元复合消费模式升级，助力首都文旅品牌辐射京津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1: 除了11家北京市属公园外，天津大沽口炮台博物馆、杨柳青十家大院等4家特色景区，河北天下第一关、长寿山等15家知名文旅点位也相继加入联票体系，构建起了京津冀全域联动的文旅出游新格局。
0: 中轴长明之景山奇喵夜8月16号将在北京景山公园试营业，这也是北京中轴线上首次尝试以沉浸式夜游形式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本周五晚上，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体验了一场媒体专场，

0: 遂2.7元。为了加快鲜食玉米产业提档升级，昌平区打造了千亩双高区级示范区，集成示范育苗一栽、集垄覆膜及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技术，通过设施育苗方式成功实现6月底头茬抢先上市。依托错期播种技术，鲜穗采收期可以拉长到10月20号左右。
1: 本周五，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将持续到8月23号，为期10天。本届啤酒文化节全新引进啤酒交易所沉浸式互动新玩法，模拟实时行情竞价购酒，把买酒变成一场充满惊喜的轻博弈游戏。同时上线多款啤酒新品，为消费者一站式提供多元风味选择。
0: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前不久发布的关于贯彻落实朝阳区“十五五”规划的实施方案中提到，位于劲松地区的北京歌剧舞剧院将在今年建成开放。这是北京市属唯一歌舞类专业表演院团。劲松街道责任规划师介绍，希望以此为抓手，打造出北京的百老汇。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将从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一套，全套公司。

为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0: 呀，大家可能就说，哎呀，我这可能就是焦虑了，娟娟老师，我要不要去看呀？我要不要去找心理咨询师来咨询一下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娟娟老师啊，专门就要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这些焦虑带给您的痛苦啊，往往不是焦虑的本身，可能呢，是您想摆脱又摆脱不了的这样的一种无力感。今天呢，娟娟老师哈，特别的感谢您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呀，我们就和朋友们来说一说我们如何摆脱这种焦虑啊，如何管理自己的这种情绪，我们如何消灭它，好吗？
1: 好的。
0: 那么上期呢，我们说到了从学生到我们的青年人、中年人，甚至我们的新手妈妈。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少谈到了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群。那么说到老年人群呀，哎，我们今天啊还想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再说一说啊，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哎呀，特别喜欢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在外边社交，甚至有的时候呢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子女啊、亲人呀、说话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会出现啊。那么可能做子女的有的时候就会想，哎，这正常现象，岁数大了他可能没那么大精气神了，您说是这么回事吗？
1: 其实老年人群体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类人。老年人他们的焦虑来源于几个方面呢？首先一个是对健康的焦虑，他觉得我年龄大了，然后身体各项机能其实都出现了问题，那他们对疾病或者说是死亡的恐惧是在增加的。那这一部分又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他也不知道去哪儿说。那第二个呢，是他很害怕给子女添麻烦，
0: 对，
1: 因为他觉得我的身体不行了，我能帮你们的有限，那如果我再经常去跟你们说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好像就是在给你们添乱，
0: 对，
1: 那我本来就对这个家没有什么贡献，再去添乱就更不好了。然后第三个呢，有一些老人他会有老伴儿，然后有一些老伴儿就提前离开了，以前有事儿他还能跟老伴儿去聊一聊，那当老伴儿离开之后，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陪他聊天的人，其实他这种失落和空虚的感觉也会让他们觉得很孤独，他又找不到人去说，所以慢慢的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不太爱说话，
0: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我都对社会没价值了，还老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你看看我活着有什么用啊。这老年人有的时候都不是焦虑了哈，
1: 对，
0: 死亡的恐惧，对身体健康的这种恐惧，最后可能就会转发成抑郁了，有些老年人。
1: 对，是的。
0: 对，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不同人群的这种焦虑的状态，您说的特别好啊，每一个人群都分析的特别的细致啊。那么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还说过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呢就是女性的焦虑的患病率啊，是男性的1.5到2倍，是不是因为女性心眼小
1: 这个不全是，一个是我们女性身体从生理上面来说，我们女性有孕激素和雌激素，那这两个激素再加上

0: 摔东西、会打人、会骂人，
1: 对对对，
0: 就显示成一种狂躁的状态。那抑郁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事儿我做不了，太难了，我不行、那等到我变躁的那个时候，我会发现我什么都可以做，这对我来说小 case。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神经质，一会儿说自己不行，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他在这两极当中跳来跳去的。
2: 那么有些朋友也会说，比如说年轻人，你可能会遇到求职的痛苦、选择行业的痛苦等等等等，让时间去消化它，让时间去接纳它，让你自己的内心能够接纳这些东西啊。哎呀，朋友们可能说，这怎么接纳呀？这没法接纳。在您看来，接纳也是一种治疗吗？或者是自愈的方式吗？
0: 确实，接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会往往对接纳有一个误区、我们会觉得接纳就是我什么都不做了，接纳就是我接受它、我不要去管它，甚至是我焦虑了、抑郁了，我把它压抑下去、它会把压抑当成是接纳。但

0: 我回来之后领导说我，总是怕我回家之后父母埋怨我啊，我总是怕带着孩子出去玩一趟回来之后我老公啊我婆婆呀可能会更说我了，那这怎么放下来呢？这焦虑怎么能放下来呢？
1: 这个就结合上一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出去玩，我们可以出去旅行，但是我们要借助那个外界的环境，怎么去找到我焦虑的源头。
0: 对，
1: 比如我找了一个很喜欢的海边，我去那儿度假，在那儿的时候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愉悦，我是很轻松的
0: 放松了，
1: 那当放松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个放松的我喜欢的环境当中去思考，我为什么那么在意婆婆对我的要求和评价，我为什么那么害怕我失去这份工作，那到底是因为我的实力我的工作能力真的不行了，导致我有这个被替代的风险，还是说我婆婆呢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挑剔的人呀，或者我不懂得跟婆婆去怎么样沟通。
0: 对对对，
1: 我找到这些根源之后，如果我觉得确实是我工作当中的能力需要去提升了，OK， 那我回去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可能要报一个班儿，提升我的能力。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的解决方案就出来了。
0: 对，
1: 那对于跟婆婆之间呢，比如我觉得哎，婆婆这个人可能就比较挑剔或者做事情特别的细，那我怎么去跟很细心的婆婆去相处？那我本身是一个神经大条的人，我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要学习怎么跟婆婆去配合？那我有了这些调整的方法和思路之后，我再回去我就可以按照这些思路去做调整和改善。一旦你改善之后，

0: 第三个是去听听周围的声音，比如汽车的声音，自己的呼吸声，还有空调的嗡嗡声。第四个是闻，我去闻空气当中的味道，比如我衣服上面洗衣水的味道，还有我自己手边的这个咖啡的味道，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最后一个是尝，我们可以喝一口水杯里的水，如果你周围没有水的话，你都可以尝一尝你嘴里的味道，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带回到当下跟身体的一个链接当中。
1: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焦虑的朋友啊，经常有人批评他们哈，说你就是想的太多，你就什么事儿都不想好事儿，想的太多了哈，所以特别想来咨询您，我们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呀。他们为什么会老想这么多呢？为什么老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想法呢？
0: 其实这个就源于我们大脑的机制，我们的大脑天生它就是喜欢思考负面的，因为我们要求生啊，我们有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危险的信号，我们都要去把它捕捉到，所以大脑就被设计成了一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警报系统，因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活下率的概率更高，所以遇事先往坏处想是大脑默认的出厂设置。

0: 其他的可能，帮他去拓展一些思路，那他就会想到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
1: 对，
0: 这样慢慢的他就走出了他固定化的那个思维的模式。
1: 那您看，有的朋友是我害怕，也有的一种是这样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看到一个妈妈，这个妈妈以前呀，在工作当中非常的能干哈，就是不断的学习。但是呢，自从有了她儿子之后啊，她儿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慢慢慢慢的就放下了所有的工作，甚至做上了全职的妈妈哈。那她可能说，儿子，你要参加一个奥数班，你要参加一个主持人培训班啊，你一定要这样。我儿子今天他不去，他怎么他也不去啊，他达不到我的想法了啊。我丈夫今天晚上我让他做一些什么什么事儿，他没有做到，我都会提心吊胆，都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每天怎么老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呢？他的焦虑是不是来自于他的控制欲？
0: 是的，一方面是来源于他的控制欲，第二个方面像你说的这个身份的变化，你像他为了孩子变成了全职妈妈，其实他就少了一个社会上面的身份。
1: 对，
0: 那他会把他自己没有实现的那部分的价值会转移到孩子的身上。
1: 哎，没错没错。
0: 那当孩子没有符合他的一些期待的时候，他就会有很深的挫败感。
1: 是，那怎么办呢？
0: 所以这个时候妈妈
1: 怎么解决呢？
0: 我们有一个叫做课题分离，就是如果妈妈意识到我的焦虑可能是因为我缺少了一个社会价值感这样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还是很看重这部分的话，我可以选择再继续出去工作，比如我学一个新的技能，我学一个新的兴趣爱好，我把我很渴望的缺失的那部分的社会价值我给它重新再拿回来。当我有了这部分的精力上的转移

小贺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要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妈妈，她每天都要给儿子放学的时候发微信，然后要检查他，然后呢，老公每天晚上他要定点的问你几点回来，等等等等的。我们给这些焦虑的妈妈们提一些行为

0: 饮食比如咖啡，它会让我们的心率波动比较快，
1: 对，
0: 还有一些人呢是一饿心情就不好，一饿他心情就不好，然后你让他吃完饭之后，他心情立刻就变得很愉悦了。
1: 那他要吃什么呢？
0: 只要是让他先吃饱再吃好，他的心情好了以后，你慢慢的再去调整他的一些饮食的结构。像我们在网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彩虹蔬食法，就是你这个餐桌上有红的、黄的、绿的、紫的、白的、黑的，就是都摆在桌子上面的时候，你一看到他心情就很愉悦，你就可以想象你把一个彩虹吃到了你的身体里。
1: 所以中国人吃饭特别讲究色香味俱全。
0: 对，
1: 哎，这个色您看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因为颜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疗愈的能量的这样的一种食物。你看我们很多的维生素它都在有颜色的彩色的食物里面。
1: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把每餐饭用心的做好，
0: 对，
1: 用心的吃好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疗愈。
0: 是的，
1: 哎，您看有些朋友说我特别对烹饪感兴趣，我做饭的时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0: 是的，
1: 哎，这个爱好真不错。
0: 而且当这个人他很享受去做饭的时候，他做出来这个饭其实他的家人吃到身体里面，对家人也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滋养和疗愈。
1: 那么我们比如说真的是到了晚上睡不着觉的

0: 帮助他很好的入睡。大家都会打哈欠伸懒腰，如果你真的失眠睡不着，因为我们做呼吸的时候人一静下来，大脑当中的思绪就会开始满天的转，
1: 没错，
0: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想法给带跑。
1: 对，
0: 那你就伸懒腰打哈欠，打哈欠的时候你的手一定要捂住嘴，这样让你的哈欠能打到很大，然后使劲的把这个胳膊伸开，伸一个大大的懒腰。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我教过很多的来访，你可以从连续做20个打哈欠伸懒腰，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开始流眼泪，你的眼泪会

0: 很快就放松下来，然后你就能够睡着了，你就持续的去做，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智慧的。
1: 哎，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听到过，他给别人讲，你每天想不开的时候你就写日记，你就把你想不开的事你都写下来，这有用吗？
0: 有用，这个方法叫做书写疗法。当我们去写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让我们的大脑停止思考，我只是客观的出现一个想法，我给它写下来，我不去再多加一个分析，我不跟着这个想法继续去跑，我只是客观的看到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之后，慢慢的同时也能够放松下来。
1: 所以书写疗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
1: 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家的妈妈，或者呢我们有一些坐办公室的一些朋友，你要是有了这种不好的感觉之后写吧，可能我们全职妈妈能写一本小说出来。
0: 对，是的。
1: 您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方式啊，这可能是对于我们有一些焦虑状态或者有焦虑感焦虑不适的朋友是比较适合的，但是有些朋友说，我这个状态已经没办法了，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说话呢，但是根本就不能往我的脑子里去，因为我一直在担心一件事儿，或者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寝食难安，我都不可能在那儿坐着，我就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有人劝他，你应该去看看医生啊。哎呀，我不能去，不能去，精神科的医院哈，我怎么能去看呢？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娟娟老师，我们有这些朋友对看心理医生有顾虑啊，那么我们看了医生，到底会不会对我们有帮助？
0: 看心理医生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掉到一个坑里，我们在坑里头想出来。如果不看医生，就是我自己在尝试往上爬。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很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爬到一半，啪又掉下来了。
1: 对，
0: 然后再爬又掉下来了。当你这样反反复复

0: 这样你就可以从坑里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这个医生还可以帮你分析你刚才是怎么掉到坑里的，可能是你没注意，
1: 下次得注意了。
0: 对，然后当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就知道我怎么样下一次不掉到同样的坑里。你看你这个时候能力就会增强了。
1: 所以你在坑里的时候看着天永远都是黑的，
0: 对，
1: 世界永远都是小的。
0: 是的，
1: 但你爬出来了之后，你看，哎呀，原来天气这么明亮，阳光这么灿烂，豁然开朗。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看心理医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0: 对，
1: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啊，我们把它调整好了，不就痊愈了吗？
0: 是的，
1: 这和我们看感冒和发烧是一个道理的。
0: 对，是的。
1: 对，您看我们这一说哈，心里马上就痛快了，好像哈，那我明天就去看呗。有些朋友说哈，其实朋友们不愿意看心理医生啊，一个问题啊，觉得是心理医生哈，可能有一点讳疾忌医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朋友说，我看完心理医生，他让我吃药的，哎呦，这个对心理能够产生疗愈作用的这样的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副作用，但是我们要先看到这个药物当下是帮我们保命的。这怎么来理解呢？就像这个药它没有办法帮我们康复，就像我们发烧吃退烧药是一样的。
1: 对，
0: 你看退烧药它没办法把你的感冒治好，但是它可以让你烧的这个温度降下来，降下来之后你是不是才可以吃饭，才可以喝水，才可以好好的睡觉。当你吃饭喝水好好睡觉，你是不是才有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去对抗这个病毒，你才能够痊愈。那像抗焦虑和抗抑郁的药物就像这个退烧药一样，它先把你的这种病的程度让它到一个你可控的范围里，然后在这个范围里你才能够去做正念的呼吸，你才可以去做运动，你才有这个动力去和你的朋友们去聊天，去开展一些社交。当你能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慢慢的你的焦虑和抑郁才可以得到一些缓解。所以药物是帮我们把病情放到我们可控的范围里，能让我们行动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最终慢慢的让这个病得到一些治愈。
1: 那么有些朋友说，那我还是自己先试试吧，啊，我先试试自己能不能调节，啊，我去跑跑步，晒晒太阳。那么我们请教一下娟娟老师啊，那么我们自己怎么判断我们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可以自己调节的，什么样的状况是我们一定要去看心理咨询师或者看医生的？
0: 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状态持续的时间长短，和它跟具体的事件有没有关系。如果我焦虑的状态只持续一两周，且在这一两周之前呢确实发生了一个具体的事儿，我们就知道我这个焦虑是正常的。那等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可能我的情绪状态就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那如果我发现我的焦虑是莫名的，有事儿没事儿我都心慌，好像是一种泛化，那这个情况它就相比来说比较严重。那第二个呢，是我要看我焦虑的时候我能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如果这些都还可以持续的进行，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也可以尝试自己去调节。如果我发现我连起床都很困难了，这个起床不是说我不想起，而是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像被灌了铅一样，想起起不来。那这种和我睡懒觉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不一样。
1: 是的。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问自己，自己能调节吗？如果我想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想去运动，想跟朋友聊天，OK， 说明我还是可以能行动的。但当我发现我那些事儿都不想做，

0: 有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做心理保健的一些方法呢？
1: 一个就是提到的刚才的书写法，我们可以在睡觉前的10分钟用这个书写法来清空大脑，就是我把我具体担心什么，我烦的和我明天要做的这些事我给它写下来，大脑就知道，哦，你写下来了代表你记住了，它就不会反复的去提醒你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每天留出15分钟给自己，像我们上一期提到，我们是有很多的社会角色的，是吧？我们总是为了这些角色去生活，然后活丢了自己。那我每天就用15分钟留给自己，把手机调到一个飞行状态，我放到那儿，什么消息都不用回复，我就给自己沏一杯茶，或者我喜欢喝的酒，我给自己调一杯，放个音乐，发发呆，听一首我喜欢的歌，就把这个时间去留给自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找一些好朋友，去聊聊天儿，可以把我们的焦虑和烦的事情跟他们说一说，
0: 倒倒垃圾。
1: 对，说完之后，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轻松下来。
0: 您看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我们经常会做，但是有些朋友你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做心理和精神的保健。好，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娟娟老师。那么这两期节目，我们都说的是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啊，焦虑状态，我们应该怎么管理？您还教了我们这么多自救的方式，特别的感谢您。我们也希望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或者是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朋友，我们的节目会对您有一些帮助，让您从哎呀心烦意乱焦虑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可以自救。好，非常的感谢娟娟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

0: 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是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亏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亏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人们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

0: 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
0: 嗯
1: 啊，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
0: 嗯，
1: 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1斤的茶叶，用6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0: 哦，
1: 熏多少次呢？熏6次。

0: 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乡村振兴故事。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

0: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1555开局之年，京津冀广袤乡村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当绿水青山遇见新质生产力，好风景正在孕育好前景。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特别策划，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 FM 100.6 敬请关注。
1: 在燕山南路龙骨山以西，有一座村庄因为山石多为黄岩而得名，黄山店。60年前，一条藤条背篓背着煤油、酱油和针头线脑翻山越岭，温暖了深山里的千家万户，那是不让群众一时为难的初心。2010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黄山店村毅然关停了所有的资源开采与粗加工产业，告别了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采矿营生，将荒山变成了游人如织的坡峰岭景区。这之后，黄山店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让青山更绿，家园更美。2010年，黄山店村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昔日的荒山变成了网红景区，曾经的破破岭如今是层林尽染的坡峰岭，被游客称为是京郊的小香山。一座座由老宅改造而来的精品民宿、姥姥家、桃叶谷、黄芦花开散落在青瓦石墙中间，村民不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守着家门口就能赚钱。2025年，全村的旅游综合收入突破了4000万元。从地下掘金到上山栽绿，再到以红带绿，黄山店村历经了3次产业转型，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之路。这就是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最鲜活的注脚。京津冀之声乡村振兴故事节目特别推出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京津冀乡村的转型之路，请您收听第一集《背篓起处满山红》。让我们首先来听一听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讲述黄山店的前世今生。
2: 其实黄山店啊是一个山区，2006年开始我们就争取到了美丽乡村建设这个项目。2010年呢，由于政策调整，我们推出了低端的以开采加工为主的这个资源型企业，这样逐步呢，我们走向了这个生态旅游、休闲旅游和精品民宿。同时呢，那我们就觉得首先要把环境打造好，要把我们的村庄建设好，这样完了以后才能把我们现在的新的产业做起来。围绕这个呢，我们从2010年开始逐渐打造我们这个村庄。中间呢，我们现在也是在做美丽乡村包括新农村建设。在2018年呢，我们被评为全国美丽乡村。由于呢，我们现在要做产业转型，完了以后就打造好我们的这个环境，从环境美到我们现在这个宜居，这样把我们新的产业拉动起来。环境这块呢，我们从2002年开始，我们引进了一个利马水泥厂。在利水泥厂引进了以后呢，对我们的环境破坏比较严重，每天进进出出运输这个石灰石啊，包括我们出的这个水泥啊，环境很差。 这样我们村委会就组织了我们一些闲散劳动力。这个村子的距离比较大，比较长，过街道上有10公里。为了保护这个呢，那我们村子就投入了将近20多个人，就是每天都在做环境维护。而且呢，我们也把我们原先的河道进行了治理，把垃圾啊进行了清运，河道里边进行了这个

0: 维护修理，把水做起来了，环境做起来了，而且呢在马路的两边啊做了绿化，村庄里边绿化也是投入了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
1: 咱们整个的村域好像是东侧就是一条溪水的小河，
0: 我们这条河叫加阔河。其实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水做出来，因为这个水沿村子而下嘛，就是我们做了这个蓄水，把河道的水给蓄起来了，做了拦洪坝呀、截水坝呀，这样完了以后呢，常年呢在我们的河里有水，使我们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就是你淘汰了那个以资源开采和资源加工的一个产业以后，那我们现在就定位到这个叫生态旅游、休闲旅游。你看像高旅游，说实话乡村高旅游首先就要把环境打造好，你只有把环境打造好了，才能把客人引进来，给人客人留得住，让大家能来到这儿能够有一种体验山区这种自然美、自然环境的这种山村的感觉。我们也是2012年7月21号，咱们北京有一场特大洪水，其实我们的村子是一个重灾区，当时在政府的关心下呀，我们选址建了这个安置区，把村民全部上楼了。这样在上楼的同时呢，我们也把险户险片进行了这个科学的治理，河道也进行了加宽。这样完了以后呢，我们腾出了一些个产业用地，老百姓呢，我们的安居工程已经建设完了，老百姓搬进了靠山向阳的楼房，使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有所提高。而且呢，我们又把这个地方仅有的这些空间腾出来以后，我们要利用这个农户的宅院进行了这个民宿打造，所以说我们也提升了我们这个地区的旅游品质。我们也引进一些业态进来，你包括我们的麦子光芒、香帮，还有我们的非遗小院，包括我们研学基地，还有我们的乡村剧场，包括我们的会议中心。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候呢，诞生在我们黄山店的红色背篓这个故事呢，在这上面就挖掘传承，这块成了我们北京市的这个党教活动中心等等呢，都是在这些年呢，我们一个是利用政策的支持，包括我们百千工程。
1: 那么我们在美丽乡村的这个基础上，您是怎么把它转型到全域的这种经济发展的？
0: 总书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其实我们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践行者，就一定要养山，利用这个变成金山银山。我们打造了破风岭景区，破风岭景区是2009年开始建设，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举办了第15届红叶节了。而且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童话森林，主题是亲子的小的公园，就使我们旅游的这种业态啊资源呢更加丰富了。通过我们的打造呢，包括我们的民宿，包括景区，我们每年接待游客将近50万人，也给这个地区呢给予了一个拉动。这黄山店呢，我们也是被评为全国首批、北京首个乡村振兴示范区。你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沟域里边呢，一共是56平方公里，是7个自然村。那现在我们这沟域发展的呢，就基本上村村有旅游的产业，而且呢都不同类型的业态在经营着。包括我们最高点的葫芦棚村，有大屋小舍，还有飞上天空的咖啡厅，这些都是一些网红打卡地。包括我们长流水的这个乡野咖啡、丽香曼谷等等的，这些个都是在这几年发展起来的。通过这次就是美丽乡村的打造建设呢，给这个地区呢一个拉动。
2: 如果说黄山店村的转型是一场接力长跑，村党支部书记张静刚便是那位始终站在最前方、不曾退后一步的领跑者。而在张景刚身后，还有一群同样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经济合作社的社长赵一民便是其中之一。随着北京市百千工程的启动，这里的绿化景观再度升级，村民搬入了新居，明清的旧村则被整体保护性的改造修

0: 旧如旧，老房子青瓦石墙被完整的保留，一座座乡间民宿就在这些有温度的老宅中生根发芽。从一条步道开始，黄山店人用双脚趟出了一条通往美丽经济的康庄大道。
1: 我们书记从2001年上来以后，就一直在做基础设施的建设跟环境的打造。之前就一直在我们自愿型企业嘛，就是村里边搞矿山嘛。2015年以后就全部退出以后呢，逐步在打造，致力于进入黄山村以后，本着基本这一步一景的这么一个思路。包括为什么我们在2022年有一个乡村示范片区的一个项目，利用这个项目就打造一个4个节点。进我们村的时候，一块大石头，包括我们的甘井公园、立马公园，让这个游客也好啊，还是我们村民也好啊，在这个节点内呢能活动啊，比如健身啊，进行一些这个吹拉弹唱的一些自娱自乐，因为挺多的。
0: 我们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您认为我们在哪些方面的经济转型是比较有突出特点的？
1: 也不叫特点，因为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当时包括打造蒲松龄景区的时候，我们也是经济压力就是没有什么钱的。
0: 为什么要做一蒲松龄景区公园呢？
1: 其实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矿山那时候没有水泥厂，就是给他供这个原材料，就是老百姓入股的矿山，搞运输。那会儿其实挺红火的，但是我们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因为资源嘛，资源就有枯竭的那一天。2006年就开始谋划这个事儿，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奥运会以后真的提出了这个关闭废煤矿山嘛，所以我们前期还是做了充分准备。说实话，这个带头人很重要。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搞旅游这块，但是其实说实话，当时真的不知道旅游是什么，不知道旅游怎么搞。我们也2008年的时候，建鱼池就想搞垂钓也好，是弄餐饮，效果不太好。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那会儿说修个登山步道吧，看到山上有点红叶，能不能让游客来爬爬山来？当然也没想到那么多。结果在2009年就开始建，2010年就完全建成了一个6000米的一个上山下山的一个环形步道。这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就举办了第一届红叶节，当时不收费的，当年来喽也就几万人吧，但是就觉得挺多的。后来2013年我们就景区开始收费了，当时还认为怕收费没人来呢，刚开始收的是15块钱。其实随着人对这个休闲啊，对这个登山的爱好啊，还有在户外运动这块逐步的提高，后来提出了有什么登山步道啊，什么观景步道，这才一步步。然后我呢，当时建景区建完以后也是就修了个步道，后来弄了一个小餐饮部，也叫红色杯柳餐饮部。这几年就是逐步提升吧，也现在呢，通过百千项目启动以后，给咱们这上面建了一个云湖，边上给修成步道，把水面咱们做起来。之前有索道，但是呢，上海站牌很简陋，通过咱们百千项目呢，把它提升了，包括周边绿化景观，包括做一些木栈道，包括去年这个游客反应都特别好，也出片儿。
0: 景致我们有提升，这种上山下山的设施有提升，那么餐饮呀、服务啊、配套啊，像您的村街区的这些面包房啊、咖啡厅啊，是不是也都引进到了我们这蒲松龄景区，然后服务这样的游客呢？
1: 现在基本上成了一系列吧，就是这种

0: 我重走这个北裸路的时候，也可以到景区去看看。
1: 那现在我们驼峰岭景区能有多少万人来呢？
0: 全年接的游客基本在40万左右。
1: 那么驼峰岭景区也带动了我们周边的一些经济吗？
0: 主要其实还是一个是民宿这块的，还有一个是农副产品销售这块的两大块，我觉得还是比较显著一点的。主要就是柿子，前几年冻在树上没人摘，因为3-2毛钱一斤不过人工钱，所以就不摘了。但是咱们景区建成以后，随着游客增多，柿子最贵的卖到3块。

0: 正内核。那么谁来把这份美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和口碑呢？谁来把老宅变成有温度的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黄山店村民宿的主要经营人杜燕杰的介绍。
1: 现在咱们自己的运营的院子有90间客房，我们有几个品牌呢？我们现在自己运营的是9大品牌，包括咱们比较有名的像姥姥家，它已经是全国一级民宿，北京市甲级。然后像这样的甲级和一级民宿，咱们还有很多。
2: 姥姥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呢？
1: 姥姥家呢，其实它呀修建时间呢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但是姥姥家呢，它是晚清的老宅改建的。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从我们这个古朴的外墙到它这个比较奢华的现代化的这种装修，其实它的对比还是很强的。这个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叫黄龙花开。我们一共15个院子，这个项目呢是因为我们坡峰岭山上2000亩的黄栌树正好是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名字取自黄栌花开。而且您看我们这个院子，虽然说它这个院墙比较破旧啊，其实我们这个主街您整个看上来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老街。为什么我们打造就是这种不改变这个村子的原貌？而且我们这些所有院子其实在我们整体的运营过程中，其实它是有很多这个优势的。就比如像我们这个些客房的床都是2米的超大床，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出行的，一个是家庭出行，他有2孩了，2个宝宝小床住不下，这样的话我们是2米超大床可以满足家庭出行。
3: 对，
1: 还有呢，我们这个床还有个机关，它是可以分开的，它分开是一个标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满足像团建呀、研学还有包括一些康养的这样的人群。而且我们所有的客房都是做到了独立卫生间、干湿分离。这个教室呢，是我们会根据季节做季节性的活动，就比如说端午，我们会做端午相关的，因为现在刚刚过了这个端午节嘛。
3: 是的。
1: 我们做香包，哎，食中药，而且我们所有的活动是每个月不重复，就是您这次来是这些活动，下次来可能就变了，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增加这个客户粘性的一个方法。现在我们这些像民宿管家呀，还有我们这些基础岗，基本都是本村村民，而且像咱们这些管家大姐特别热爱在这儿工作，觉得在这儿一个是离家很近，第二个我在这儿工作我是有情怀的，只要他有意愿就业，我们基本都能满足他100%的就业。其实不光是像民宿管家，像我们一些景区的这些保洁呀，比如说年龄稍微大些可以值夜班啊，还有包括一些年轻人，像秋兰树卡呀，都是引进的我们本村这些年轻人。哎，又好学，我又热爱家乡，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他请回村里，我们努力去发展他、培养他。
2: 那现在返乡就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多吗？
1: 很多，大家现在都喜欢回村工作。
2: 前面是乡村剧场，
1: 咱们的开心麻花乡村剧场，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项目，就是当时开心麻花是在我们这个村里，然后和咱们就是达成一个共识嘛。去年的时候开心麻花在咱们这儿一共是做了5场演出，
2: 当时爆满吧？
1: 爆满。
2: 我们平时还有什么演出吗？像这剧场
1: 有，比如说咱们房山每年做的这个四季春晚，还有咱们的一些跨年晚会呀、元旦联欢会呀，还有包括跟很多公司做企业年会团建都会在这儿，还有很多像我们和一些机构合作，他们做这些比如说主持人的选拔赛啊，还有包括春节最火的姥姥家唱大戏都在咱们这儿，这里就是每天爆满，连着是唱了5天。
2: 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来吗？
1: 都可以来，免费看。而且这里我们这些灯光音响全都是专业的这些音响设备。住在我们民宿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就是你像晚上天气好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些篝火晚会，冬季的时候我们不方便在这个室外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在这里做阳光派对，就这些灯光啊全都打开，我们的 CEO 老师带着大家在这一起做游戏呀、跳舞呀，我们一起做活动。很多人给我们的评价就是在

行新的生机。在他的眼中，这场转型没有终点，只有一程又一程的赶路。从2002年，村集体总收入2-3百万元。

0: 逐渐也在提升。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银发经济做起来。那我们现在营销这块儿利用了 AI 的这个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产品设计啊、活动策划呀，其实我们现在逐渐在用 AI 的生成那种办法在打造，用科技在帮助我们做这种旅游运营上的这一些工作。
1: 从背篓商店的煤油灯火，到坡峰岭上的漫山红叶，从采矿的炮声远去，到55座民宿院落的灯火通明，黄山店村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蝶变。这不仅仅是产业的转型，更是一种发展哲学的升华。当绿水青山不再是被索取的对象，而成为被守护、被经营、被赋能的珍贵资源；当美丽乡村不再是静止的风景画，而成为流动的、生长的、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经济体，黄山店变成了从颜值到产值、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精彩一跃。这条路是黄山店人自己走出来的，它以生态为底色，以产业为笔触，以人为灵魂，以创新为引擎。它告诉我们，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庸，而乡村可以成为引领潮流、定义品质生活的新高地。这是北京房山周口店镇黄山店村的故事，一个关于坚守、转身、突破与远方的故事。它就发生在燕山脚下，它的回响却足以激荡整个京津冀的广袤田野。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湿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0: 大家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广袤的土地上，农民们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耕种。但是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会思考的植物工厂，延庆区茂源广发育苗基地，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为苗床插上智慧的翅膀，让种苗生产跑出加速度。在这里承载着希望的苗床不再是静止的，它们就像高铁一样在轨道上有序的穿梭，开启了一场从汗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的奇妙旅程。
1: 我是延庆区茂源广发公司的经理，我叫韩永茂。咱们这个广济屯村就是以种植这个彩椒、辣椒类这个作物为主，还有一些个这个西红柿呀、黄瓜呀、西天瓜，还有一些个叶菜。现在咱们合作社有基地是600亩，其中有这种春秋大棚是240多栋，温室是30多栋。实际咱们2008年就开始这个做这蔬菜种植这块儿。本来在那个小的时候呀，跟在家里边跟这个父母就是种菜，后来念书了又学这个种菜，当时毕业以后到这个当时延庆那个蔬菜公司在那边种菜。2008年的时候，村里边搞舍食农业，叫上我一起搞，当时的规模还小一点，是几十亩，后来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发展到现在大概是基地有632亩。咱们现在基本都种的是苍蝇菜，当然有极个别的那个朋友是给这个科研单位搞了一些个实验示范的这个蔬菜品种。2024年的时候咱们搞了一个100多个辣椒品种的实验示范种植，在去年又搞了40多个辣椒品种的种植。现在咱们跟这个中国农大、北京农科院，还有咱们那个北京市农业局下属的推广站呀、种子站呀、植保站呀都有合作。这个基地又叫一个千娇百媚园，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辣椒集中在一起进行一些个这个实验呀、示范呀、推广呀，还兼一些个观光呀、研学呀、亲子呀等等一系列的活动。现在在咱们基地种菜已经实现一大部分的机械化了，经地呀、旋地呀、起垄呀、移栽呀，然后还有一些个植保方面的，还有一些个监测这个温度呀、湿度呀、光照呀，这块基本上都用这现在比较现代化的设施。咱们现在有这个起垄机、移栽机，然后还

0: 般能保证多少？
1: 咱们这种子应该在90多吧。
0: 比如说每天咱们这些种子要每天撒几次水呢？
1: 这是看天气看温度，没准儿它也天气好就多浇几遍，天气也是阴天就不用浇水。
0: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施肥，我们也要每天都施吗？
1: 苗儿大了就可以，小了先不用施肥。
2: 通过技术人员的介绍，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座纵横交错的立体交通网在温室内铺开，让苗床动起来，生产才能活起来。这背后不仅是硬件的升级，更是生产理念的深刻变革。那么，这套系统在实际应用中究竟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又如何重塑我们手中的农产品呢？对此，韩永茂经理也有了他的想法。
3: 咱们种植都是严格按照咱们这个规定去种植，你别说那个投入品样，还有这一些个应季的蔬菜使用的一些个种植方法呀，管理方法呀，还是都是按咱们第一个是常规的管理方法，第二个呢是严格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去做。咱们基地呢就是严格按照，基本上还是以接近传统种植方法为这个为主，通过一些个这个科学的手段，你比如说测土配方施肥呀，这个绿色防控呀，减少一些个相关投入品的使用。实际咱们每年得通过这个使用这个有机肥，使用这个一些个植物的提取素呀，减少了这个化肥农药的使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也就是保证了咱们食品安全，做到了这个从咱们基地从源头做起，那流向这个市场的蔬菜都经过咱们严格的各个把关吧。现在咱们基地已经也配备检测的设施，基本上是每一批菜从咱们基地出去的都要通过咱们地头的这个检测，达到合格之后才流向市场。绿色防控，你比方包括一些个这个使用的一些个这个物理防控方法呀，就比如说双网覆盖、遮阳网和防虫网的利用，然后使用一些个这个植物提取素，你比如说一些个除虫菊啊，一些个这个农药来防止，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咱们一些个天敌，你比如说这个瓢虫呀，防止蚜虫，严格按照绿色防控的标准去做。咱每一天每一批次的菜流向市场，自己都有一个检测设施，一些设备专门配备的人员会去检测去，然后咱们还是定期和定向的由这个区里边呀市里边呀再进行检测。现在咱们销往的地区是不少，可是针对咱们自己销往的地区不是很多，因为咱们通过中间商他们去做销售，咱们现在主要是以这个生产为主。现在咱们这是一年长期的大概有50-60人，这个旺季的再雇一些个零散的工，8-9月份吧，得有120-130人。咱们这个公司这块的人员开支大概在300-400万元。你比如咱这彩椒可能销得远一点，通过中间商有的可以出口了，到这个四川呀、广东深圳呀、这个上海呀这边都有，但是大部分还是以咱们北京地区为主。
4: 我是贸易广办严青，主要负责蔬菜的检测、农事的记录，就是每天他们这个棚干了什么，浇水、施药或者采收，登记一些所有的农事记录。因为每一批蔬菜咱们出园区之前必须经过这边先检测，没有农残以后才可以上市。因为他得保证就所有蔬菜在出我这个园区之前是保证安全的，因为防止有万一之前施过药或有污染的出去有一个保障，我们自己会留一个保障，万一有事的话自己心里有底。
0: 像咱们这个园区哈，从这个育苗开始，它用的这个肥呀、包括我们灌溉的水呀、包括我们的土啊、包括我们育苗用的这些椰壳啊等等，这些
4: 都会进行检测，每年都有专门他们农业做来做土样还有水检。因为主要是地下水，咱这个机制所有都采用是有机的，因为园区主要做有机的，它不是所有你都可以进来的、提前都是每年他们会抽检我们所有的蔬菜、就是政府每年会有一部分人会过来抽检，就抽看是合不合格，安全重要。
0: 您比如说我们现在种的这个血盘，我们血盘里现在这些叫什么的？
4: 这个叫机制，有机的机制。
0: 机制必须是有机的。
4: 对，因为你后期你对于这个机制是有要求的，就有国标的，它不是说你所有的你机制上来就能用的，因为它不是你外面随便的土或者粉碎的就可以的，它有专门的标准。

0: 准。
1: 那这机制也是我们采购的还是我们自己？
0: 我们自己采购的，因为有时候会国家会给一波，但大多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因为我们每年育苗太多，每年苗期上市，我们卖苗的时候有上市的时候，他们有抽检的。他们对所有你的苗种子每一步都有抽检。
1: 每一步？那您的种子的抽检也归您这儿吗？
0: 一般我们的种子是农业他们给提供一部分，然后我们自己买一部分，但是上面都有国标的。主要是以产量说话，你买的那些种子如果后期发芽率采收的就产量低，那我们也不会用它。
1: 对，
0: 所有的苗都是正规的，园区是有机的，每年他会做水的抽检、土样的抽检、时间段的，因为有时冬季看你这一年的土壤，比如说你用过药以后、你残留物还有咱的粉碎的秸秆、地膜，因为有的东西会渗到土里面就会抽检。 对，防止有万一会做抽检、
1: 那我们怎么防止我们粉碎的东西能够渗入到土里呢？
0: 我们就粉碎机，然后高温闷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要采收完了结束了、拉秧了，我们会高温闷，因为这个棚如果一旦放下来高温闷个五六天，它里面的温度能达到六七十度，最多俩月里面所有的东西干干净净。因为它是通过高温以后杀菌以后，
1: 对，
0: 里面没有啥。
1: 不是用过药，不是通过药，
0: 不是通过药、是通过自然的环境高温去闷它。因为政府对这边所有蔬菜、特别这两年对食物的要求，所有蔬菜、瓜果类的蔬菜必须你经过，
1: 所有
0: 吃的东西必须安全。
1: 韩总，您看咱现在这是什么苗啊？
2: 这是芹菜苗。
1: 这个是咱们育苗床吗？
2: 对对对，这个棚目前为止是比较接近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棚。
1: 现代化怎么个现代化法？
2: 现在咱们看到的那个工人正在操作那个是水肥一体化那个机器，通过这套机器就把这个水肥药给它那个喷释了，大大的节省了这个人工。如果说没有这两套机器的话，咱们这个棚是占地四亩，有这种苗床是155张。每一张苗床又放了55张这个苗盆，每一张苗盆是128宿。咱们这一个棚同时能育大概是200多万棵苗，常规的这个育苗咱们这个棚就会长期的得用到10个8个的人工。所以说现在咱们通过采用了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车，还有咱们这种这个苗床的整一个转移车，不就说整一个
1: 这是干嘛用的？
2: 实际它也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机器人，通过它就能省去咱们这个平时用工的80%-90%。对，它能把这苗床能吊起来，一个是能行走，再一个它能90度和180度的转圈，
1: 它能把苗盘夹起来。
2: 对对对，
1: 夹起来之后干嘛呢？
2: 夹起来能行走。你比如咱们需要这个苗盘需要从那边挪过来，以前就是人工一人拿两盘往过挪，因为咱这个棚是200多米长，两盘的时间就得大概在这个10分钟左右。现在咱们通过这个机器就能把整床的苗盘端起来就走了，这一下都减少了10几倍的人工。
1: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些喷淋的设施哈。
2: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机器，它通过这个管道压力泵，就是把那个肥水或者药水或者是清水通过这个装置能均匀地撒在这苗盘上。一个

0: 需要的水是超标了，有的地方是需要的水达不到标准。然后咱们这个机器呢，它会一个标准的水肥药施到这个苗盘上，效益高了，一个是节省了人工。通过咱们这个转移车，因为它这个苗子呀，它有一个这个趋光性，万物生长这个像太阳跟向日葵一样，它时间一长了，它这苗方向就向着那个太阳一方，就等于歪头了。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工人要搁两三天就这么着去，拿起苗盘来
1: 倒一下，
0: 180度，你看这一看都重整了，
1: 没错，
0: 倒一遍。现在咱们用这机器就是几秒钟，它把它吊起来之后，180度一旋转，整个咱们这55盘的这个在几秒钟当中都转过来了，
1: 所以这个效率是提高了
0: 几十倍。对，所以说现在咱们这苗床里边长期就有两个人，一个技术员，一个工人，两个人就把这个4亩半地的这个苗棚就管理起来了。这要是按这个平时的话，就是不用这些设备的话，至少得要10几个人。
1: 您只是育苗吗？育完了苗之后把这苗要给谁？是您自己种呢，还是给咱们老百姓呢，还是给下游的产业呢？
0: 咱这是一个机械化育苗，大的育苗棚，通过这块育苗又省了好多事儿。
1: 对，
0: 而且咱们这设施也完整，而且咱们这个技术也全面。所以说在这块就应该比1家1户育苗要提高几十倍。咱们这些苗呢，是一个是由咱们集体自己用，再由周边的这个一些个企业呀，一些个农户呀跟咱们订购。然后呢也方便了他们的这个用苗，而且也给他们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单产的效益。而且还有一部分苗呢，已经是在周边的那个省市也在用咱们的苗。
1: 您这个苗是从苗籽儿开始的吗？
0: 对，从一粒种子开始。
1: 一粒种子。
0: 对对对。
1: 您等于是买来一粒种子，还是这种子就是您也是您自个儿从上一批接下来的了？
0: 现在这种子呀，一般的都是这个高科技种子，像这个杂交种子、F1代呀、太空育种呀，都是一些个高科技的种子。有的种子是比较便宜，现在咱们有的种子一粒种子要1块多钱，甚至要几块钱，还有的种子甚至一粒种子要10几块钱。所以说这些个东西想咱们还没有这个具备这个繁育这个种子能力，像现在基本大部分这种子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购买。你比如说咱们相当于咱们中国农学院呀、北京农学院呀，这些个专门研究的种子单位，还有一些个这个进口那个进口种子呀，都要通过他们大的种子公司，咱们需要购买过来进行这个育苗。
1: 像这个苗哈，我们遇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销售了呢？
0: 每一种苗子它有每一种苗子的这个程度。你比如说像这种芹菜，小的时候就苗子，大了就成一颗菜了。
1: 对，
0: 敢成了一颗菜呢，它都失去了苗子的这个意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育苗还是要求比较这个，一个是时间上，一个是这个株型。

0: 机你抬高了他也用不了，
1: 对对，
0: 抬错了也用不了，
1: 嗯，
0: 所以说说是现代化，实际是他对这个标准要求的严格了，这个育苗也要讲究一定的水平了，
1: 嗯，您算过没算过，从您育苗开始您的蕉类就有上百个品种，您的西红柿可能有几十个品种，您算过您这基地育过的苗的品种能有几千个，
0: 准确的数字没有算过，
1: 嗯，
0: 当然说这肯定是千八百种是有的，因为咱们每年育苗量都在五六百万株以上，这是一个环流风季，有时候咱们这个棚因为它这个东西向，它这个南北照光程度不同，它有一些个这个湿度呀什么的它不同，因为它南边的湿度要大，北边的湿度要小，
1: 嗯，
0: 咱们会开个这个周流分季风季调节这个棚里边的温湿度，
1: 那我们这个大棚的边上这些黄色的和蓝色的纸是做什么？

0: 种植上它的功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因为土墙第一个它可以吸热，它能调节棚里的温度。
1: 嗯，
0: 你比如咱这温度高了，它的土墙它会把热量吸到墙里边去。
1: 嗯，
0: 等到晚上棚里边温度低了，它会把这个热量再放出来。这个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大的一个储热器。现在有的人说我要用水储热，我要用这，就不如拿这土，而且它的厚度就能完全起到保温的作用，而且它又能吸热，晚上能放热。
1: 嗯，
0: 还有一个最好的功能是它能吸湿，它能调节咱们棚里边的这个湿度。
1: 嗯，
0: 你比如咱这棚里边湿度大了，它会吸到土墙里边去。
1: 嗯，
0: 棚里边湿度小，它又从这个土墙里边放出来。所以说这是传统的东西，还是不能丢的，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咱们那边光伏板充分利用我后墙的这个功能，它的这个光伏板造出这个电力，基本上就够咱们这个棚里边这个设施的用电。
1: 您这已经是低碳种植了，我看您的这个大棚也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布就会
0: 对棉被
1: 放下，
0: 对对对。
1: 这个棚的室温基本上是恒温的吗？
0: 它会保证咱们这个蔬菜苗子的安全的温度范围之内。
1: 咱们现在这个棚有多少度？
0: 现在这个棚应该是20度左右吧。
1: 您看我们现在哈，这初春的时候到这棚20度左右，如果我们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棚该怎么办呢？
0: 七八月份咱们那边有水帘，这边有风机，开开水帘风机，再把周流风机开开之后，咱们这个棚里也能达到这个温度，基本上能保证在它这个安全范围之内。
2: 先进的流水线最终都要回归到舌尖上的安全，合格的蔬菜离不开每一道关口的质量检测，只有通过层层的检测，才能确保从基地走出去的每一株苗、每一颗菜都能安全放心、高品质。那么面向未来，整个厂区还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呢？智慧种苗工厂的模式又将如何进一步的延伸？
0: 这是辣椒苗，
1: 这是几个品种的？
0: 每一个小牌子就是一个品种。
1: 像这个辣椒它需要遇到什么程度您就可以发苗了呢？
0: 一般的这个辣椒是6片以上针叶，茎粗达到这个0.6以上，然后看到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就跟刚才那芹菜的根已经都满了，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子叶健全，茎叶绒毛均匀，株高在10公分以下最好。
1: 我们看这个棚主要是以芹菜苗为主，
0: 因为咱们这个棚大，你看这边是芹菜，这边是圆白菜，还有西红柿，还有西瓜，有这个柿子椒、辣椒，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了叫千娇百媚园，在咱们这园子体现的椒类的品种是比较多的，在咱们实验示范当中就有100多个品种，实际的椒类的品种远远不止这些，而且本身这个椒它自身，它包括形状呀、口感呀、颜色呀，它都有这个不同，你比如颜色分七个颜色，红、黄、黑、紫、橙、绿、白，然后形状上呢有螺丝型的，有这个羊角型的、牛角型的、还有这个葡萄型的、南瓜型的、风铃型的、咱们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咱有这个方型的、所以说它这个形状是各异，然后在口感上，按现在年轻人的口，有变态辣，有巨辣啊，有这个味辣，有麻辣，有酸辣，有苦辣，所以说有甜的，
1: 辣的，
0: 对，还有不辣的啊，还有甜椒。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水果椒，甜度能达到10点多，甚至12、13点的这个辣椒也有了，所以说口感上它也是不一样。而且从这个种植上分有什么抗寒的、抗热的、抗水的、抗旱的，所以说它也分若干个品种，通过咱们这个园子将来就是把这个辣椒的千姿百态都展现出来，所以说咱们有关这个主管领导就给起了个名叫千娇百媚。
1: 那么这么多的品种啊，基本上有多少是咱传统的品种，多少

0: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展示，
1: 嗯
0: 啊，让人们来到咱们的园子，通过对辣椒的了解，贴近这个辣椒的跟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有一个辣椒工坊，有一个辣椒博物馆，这个因为咱们要搞一些个研学呀、亲子呀、然后旅游呀，所以说结合科研这块，到咱们园子可能了解会非常全面。
1: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分散作业到工厂化的流水线，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农业的无限可能。物流苗床系统的稳定运行，不仅跑出了育苗生产的加速度，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在这里，科技不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成为了优质的育苗摇篮，成为了先进的扩散器和农民增收的助推器。我们相信，随着智慧种苗工厂模式的不断成熟，科技赋能农业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为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的动能。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不是天生的诗人，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不是周身轻松的生活美学达人，从成长到成名，再到为民所累，你眼中的苏轼有着怎样的人生旅途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回顾宋仁宗至宋徽宗时代的北宋历史现场，分析小镇青年苏东坡的成名之旅，一起探讨以他为代表的历朝历代名士的生活方式对后世文人和文化的影响，尝试以今天的视角关注舆论中的苏东坡，思考在今天这个全媒体时代个人生存处境。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两位主讲人都是有记者背景的作家，他们都曾经带着对真实的关切踏上各自的写作之旅。

1: 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四集的播出，今天是最后一集。前面的节目中两位主讲人和大家介绍了真实的宋代以及真实的三苏父子的情况，也谈到了苏东坡的仕途，下面继续这方面的内容。
2: 你看这个苏东坡的身份的信息的话，你仔细去看这个历史，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人。他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说是一个什么失败的人呀，或者是一个没事天天闲着写诗啊看风景的这样的人。他实际上前半生就50岁之前，你可以认为只是一个小波折，然后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他当时同一年就是1912年考中进士的300多人里面，大约只有5、6个人的官位比他高，
3: 其他的300多人都实际上是比他低的，知道吧，都是最多当个知州，再没有在中央去当高官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苏东坡绝对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活着的时候就是明星，就是高官。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其实也做到副宰相，二苏的这个政治起点其实是特别高的，因为他最开始我说他父亲奔走全门啊，像他在四川一服的张方平，张方平至少做到三司使， 就是主管天下钱粮的，除了这个宰相和枢密使这两府的宰执之外，三司使是权力最高的。张方平至少做到三司使。他进京之后所依附的是韩琦、富弼，韩琦、富弼、欧阳修。韩琦是宋英宗朝没有人能够跟他抵抗的宰相，富弼在宋仁宗朝就做过宰相，在 英宗朝是枢密使，第二号除了宰相就是枢密使，对吧？然后欧阳修是参知政事，在宋英宗朝是副宰相。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是特别特别讲门第的，尤其像苏轼这种，就我们如果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他是欧阳修最欣赏的。欧阳修甚至觉得说过个10-20年就没人知道我，这个肯定是苏轼取代我，苏轼肯定是他的文字是 非常非常得到这些大家的认可的。所以就是二苏，其实就是苏洵他的，如果我们单纯从官场的这个历练来说，苏洵是比较有缺憾。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自我期许是特别高的，因为他其实是把韩琦啊、富弼啊这些人的关系全都打通了，这些人是当时京城最有权力的人，除了皇帝啊， 他们基本上都是准备来帮助苏洵的，所以苏洵一开始的要价是特别高的。你给他一个教书郎八品的，他就说我教书郎之前给他一个什么职务，他说不行，他说这个老死选掉，我要言外之意，我要当京朝官。

了，但是其实欧阳修还在帮他，很快就把他调过来，来修礼书，啊，关于礼制的书，就把他调过来。其实是一直最挺他的，除了张方平，其实就是欧阳修。韩琦对他其实一直是有，所以为什么苏轼在雍容朝要被皇帝重用的时候，韩琦会阻拦他呢？其实韩琦，我是觉得他对三苏是一直没有很全情的投入到扶持中，但是他为什么还在帮助呢？可能只能靠猜测，只能靠猜测，因为北宋跑官的这种权力的贿赂啊，各种是非常非常盛行的。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历史记录，我们其实是不好说的，只能靠大家新政。所以其实是历史是它有它很复杂的一面，并不是说我们认为某一个人，他很能干，或者他为百姓造福，他就不贪腐了，不是的。

0: 那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一个比较理想的历史写作，它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模式？
1: 比方说我在写《大宋病人》的时候，我在讲宋仁宗他死了，他暴崩了之后呢，皇后非常惊慌啊，皇后就说那赶快城门紧闭，不能对外透露消息，因为怕谋反啊，你皇帝突然死了就会有可能有人谋反啊，这个在唐五代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就把那个过继来的侄子宋英宗说你赶快给他叫过来，然后宋英宗从他的这个太子的这个房间走到这个宋仁宗暴崩的这个殿宇中，他是怎么走过来的，要经过哪里，甚至我写他对时间的感知都是有的。为什么？因为我会在注释里告诉读者，就是为什么他感觉时间是变快了还是变慢了，因为这个是有脑科学的很确凿的支持的，就是人在这种高度亢奋的时候，他的对时间的感知是有变化的，包括他太监叫来他之后，他们路过哪些店，对吧，走哪条路径，七七八八的，这些都是可以还原的。但这些还原是需要你，比方说你首先你需要对这个宫廷的布局，对吧，有了解，然后对当时使用宫廷里使用什么灯，因为那时候天还没有亮，那如果是内侍去叫这个皇子的时候一定是点灯的，因为天没亮，那点的是什么灯，这你就需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去还原这些事，而且然后你告诉读者，你在注释里告诉读者这些细节来自于哪里，而不是你去缺什么我就脑补一个东西出来。但这个肯定是很难的，因为这个需要你耗费大量的心力，如果你去编一个东西，那当然是信手拈来，对吧。对于我们无论是写历史的还是读历史的人，我们看历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在看你想象的一个，而且可以说这些想象几乎都是完全不着边际的，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微观历史社会学很重要的研究课题。你比方说某个朝代的监狱里面，这个监狱是怎样的布置，某种级别的官员他在监狱里的处境是什么，他如果想写信他通过什么方式，对吧，都是需要有专门的研究的啊。所以我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历史写作其实你可以说它有的时候门槛不高，但是写好可能是门槛还是蛮高的。对，我是这么看这个问题。
0: 我就拿自己做一个案例，就简单说说，就我为什么开始写这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吧。之前因为当过记者，大约是2002年到2008年当记者，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辞职去印度呀，去西班牙这些地方去看那个文物古迹啊、博物馆呀、艺术呀，看了2年。但是我原来是报道当代艺术的，但是在那个期间其实突然对古典艺术发生了兴趣，不管是对外国的古典艺术还是中国的古典艺术，所以我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艺术收藏史》啊，这个是那个商务印书馆跟那个中华书局都出过版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其实我发现就是像文征明啊、赵孟頫，实际上他在中国艺术史里面当然是如雷贯耳，都鼎鼎大名的艺术大师啊，但实际上他们传记非常少，只有一两本，不像苏东坡，苏东坡那时候已经很多了，苏东坡传记当时已经有十来本了，现在可能更多，二三十本了。但是这两个人虽然在艺术史里面非常有名，但是传记只有一两本，而且都是80-90年代的那个老专家们写的。所以我就想，哎，我要不写写用新的这种研究的视角呀，新的写作方法来写他们的传记。所以我写完那本收藏史以后，就写了第一个就是文征明传。就老实说，写文征明传的时候还保留了我刚才说的那种评传体的那种写法的痕迹，就大约有20%-30%的成分是在评论，就是我自己作者直接出场在评论这他的诗好不好呀，或者这个举动对不对啊。就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我说这种写法其实不是一个，我个人认为啊，不是一个好的写法，就是你作者出场太多了，你老在议论这个

生活的那个文化语境，他心目中谁是他的榜样，谁是他的对手，他是怎么在一个具体的物质环境里面生活。其实我写了很多的那个细节，比如说他晚年在那个

0: 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苏东坡《大宋名士的罪与罚》系列节目到现在四集都已经播出完毕了，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古人。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每个周日中午12点到1点为您播出的是知识开讲两集重播版，欢迎各位在

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在很多人看来，白居易是个成功人士，他一生住过十几处地方，包括新郑的祖宅、扶犁的田庄等等，自己购置或者是修建了五处私宅，还有肘支县尉、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河南

0: 题。
1: 我今天和这个另一位周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哈，我们平时没有太多的交集。其实我看到他这个书出来的时候，我其实比较兴奋的哈，因为我作为建筑师，然后长期做的工作其实是做造园，当代的造园哈。白居易显然是我们就是研究造园的人错不开的一个人哈。特别是他的题目叫《诗人的七座花园》，非常浪漫的一个题。那么我其实就刚开始是蛮有兴趣去看一个评传的方式怎么去讲这个他的园林的哈。周老师先简介一下
2: 写作的这个写作的这个
1: 怎么开始这个写作的。好吧，
2: 我简单的说一下吧。其实我之所以开始写这个文人的视觉传记的系列，是因为在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艺术收藏史》啊。就在写这个收藏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就中国古代的著名的艺术家，比如像文征明、张孟俯这样非常有名的，在艺术史上是每个时代可能最杰出的那么前几个人之一，但实际上关于他们的传记是非常少的，只有那个一两本，而且就是大部分的传记的写法都是评传体，他们写的一般都是重点分析他的诗文呀，还有一些重大的人生上的重大事件或时代重大的事件，里面很多都是这个研究者自己在写，就是他对他的观点你知道吗，但他我觉得没有写出就是这个撰主本身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是怎样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他看见了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听什么，他没有写这些东西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写后来者的后见之明，而不是写那个就是那个撰主本身他的所见所闻。所以我就当时就有个想法，说我来写吧。我的写法我不敢说比他们一定比他们好，我不敢说啊，但我敢保证就一定跟他们不一样。我的写法是一个相比于传统的评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写法。所以我第一个就写了这个文征明传。而至于写这个为什么写这些人，其实选择完全是随机的，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兴趣和生命中的一些个人的历程嘛。之所以写文征明传，是因为我知道啊，文征明的好朋友叫唐伯虎。唐伯虎更有名，如果是从

我小时候就认为啊，这就是中国古典文化最高的代表，最美好的代表。所以我写这个传记第一系列的时候，就想写苏州这座城市，写这里面的文征明这个人，然后他跟苏州这座城市啊，这个园林他们发生的关系。所以就写了第一个人写的那个文征明。而写文征明过程中会发现，不管是他的那个诗歌呀、绘画呀、书法呀，都受到这个赵孟頫的深刻的影响。但他又比较忌讳提赵孟頫，他不怎么提这个赵孟頫这个人。这就使我发生了好奇，我说为什么你不提这一点呢？后来才发现说，赵孟頫这个人的人生经历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明代人认为他因为是出仕了那个元朝嘛，做了高官，觉得这个人政治上不正确，是个二臣，就是所谓的叛臣呀、二臣之类的嘛。因为他是那个赵宋的皇室的宗室子弟嘛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他的文集啊，看他的年谱，发现这个人也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嘛。他对他的婚姻啊，他的那个为官的经历啊，有很多隐瞒，有很多那种模糊，故意模糊，甚至就是刻意的把那些资料都消灭的这样的举动。这反倒激起了我要去说，我要挖掘出他真实的人生的那样的一个冲动吧。所以我第二本书就写了一个赵孟頫传，而且起了一个跟传统的这个关于中国古代人物的传记完全名字不一样的一个名字。传统的关于赵孟頫都是什么一代风流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书画大师，类似这种名字啊。而我起了一个名字叫不浪漫，就我觉得这个人的人生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一个伟人的那个光辉的高大的那样的一生。实际上他有很多不得已，也有很多的苦衷的人生，所以又叫那个不浪漫。反正就以类似的方式吧，就第三个又写了这个苏东坡的传记啊，这是孤星之旅。苏东坡的传记当然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林语堂的那个传记。林语堂是评传体，林语堂先生一边在写那个苏东坡的一些人生的故事呀、经历，一边就林语堂频频自己出场在议论说，哎呀，这首诗做得如何好呀，然后他面对这个人里面这个人还是好呀坏呀。我对苏东坡这个人也不赞美，我对他的政敌也不攻击，我在里面几乎是隐身的，我只想写出苏东坡从一个小城青年成长成一个当时的大宋的第一名士吧，文化明星，然后又遭遇到贬谪呀、各种磨难的过程中，他面对的真实的一个状况是怎样的，他跟谁在交往，他眼睛看见了什么景观，他听见了什么信息，我想写出这个过程。我对里面的人物没有什么

好谁坏，我不直接立论，我作为一个作者，我是隐身的那样的一个感觉。这就是我跟其他的传记作者的不太一样的写法。就用类似的写法，我又写了《洞中人王羲之传》，写了那个《尘埃与灵光》李清照传啊，这两本传记，还有今天要讲的就是《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我刚才跟那个周老师说，我就说我为什么写《白居易传》，其实最开始我并不想写《白居易传》，因为以前我在那个北师大中文系学那个文学史的时候，读过那个白居易的几首所谓的代表诗文啊，老觉得白居易这个人就是一个就是古代的凡尔赛诗人，就天天说自己园子特别好，然后钱很多，然后过的日子很闲适那样的一个人，就这人没什么趣味，不值得写。但是就是在写那个《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过程中，我发现苏东坡这样

原创权属于这个白居易老先生，所以我就想，哎，苏东坡也在偷他的思想，那我就看看这个人的文集啊、年谱啊之类的。在读他的年谱的时候，发现他显摆的那一面，就是闲适那一面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另外一面呢，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苦闷的，甚至说用当代话说苦憋的一个人。而在这种苦憋和得意和闲适之间，他又做了一些调试呀之类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显示出他的复杂性了。他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的是一个凡尔赛。

年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女作家，她也是在一个海岛上打理她的一个小花园，怎么栽种花木呀，然后对那个花木的文学意义呀进行一些描述呀、想象呀之类的。我们就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岛上花园》，那也是让我第一次就是比较深入的了解到一个女性的作家她怎么成长的，也启发了我后面去写那个李清照的传记。所以这整个就是我写作这个传记的背景，就是我这个系列。其实还有好几本书，《李白传》和《杜甫传》，还有一本那个《扬州八怪》的。

0: 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1: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成长的烦恼、竞争的压力、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情感困惑、人生彷徨等等。最终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接纳自己，成为自己。与古为徒对话古代文人系列节目分别围绕李清照、苏东坡、王羲之、白居易等人对谈与分享，从生活和作品细节处切入，走进历史现场，直面这些人的抉择和困惑，进一步探索当代

读法哈。我第一遍读的时候是从头到尾读下来。这里面其实关于唐代的政治也好，还有这个就是晚唐的这些政变啊，然后他的文人的这个交友啊，这些很多东西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极其宏大的，就是我可能对于政治的那部分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哈。我感兴趣的是，就是他那些我们熟悉的这些诗文，究竟是在什么情境下，他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抒发出来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他满足了我这个部分的一个愿望。所以我读这个从头到尾读下来的时候，这个细节的东西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就是他有非常细致的对于白居易自己个体的这么一个情感的一个揣摩。那我觉得其实这些揣摩可能对于一个学历史背景的人会觉得可能过于的个体或者是过于的主观，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对于造园的人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在基于大量的史料的时候，我们揣摩他的具体的造园的也好，还是就是写诗的这个心境，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他在我认为是合理的范围内哈。所以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认知。因为我们平时读的大多都是这个所谓的学术的著作，或者讲学术的研究，那么对于这种很轻松的方式来写一个这个造园家的这么一个方式，我觉得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见到啊。但是它同时在这个学术扎实的这个合理性范围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哈。那么其实白居易的诗文从流传的角度来讲，大家也都知道，他其实大概有3000多首诗留下来吧。然后他对于普及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他是有意识的哈。他特别是有趣的是，他跟元稹他们俩就是交好嘛，然后他们会在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去把对方的诗去这个抄下来。那其实我们想想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日常的这种艺术表达，就是你遇到一个什么事儿，你会写诗，你会发朋友圈，对吧？然后你把这个朋友的诗转发写到这个墙壁上，然后让普通人啊，谁这个

0: 觉得他其实如果平时不是写那么多的诗的话，那很多东西憋在身体里啊，这个他可能就像其他的他那些故交、政治、朋友和敌人一样，可能就没有那么延年益寿啊，所以他也不会有那个高达3000多首的那个诗留下来。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白居易传，诗人的七座花园，这本书追溯了白居易作为士人、诗人、造园家的成长之旅。他长于庭院，终于园林，在一座座美丽的花园中，他得到了又失去了，又对这一切如此的迷恋。庭院和园林是他的游乐园、避风港，保护他也限制他。在园林中，他欣赏风花雪月，也抒发无奈、烦恼和遗憾。他也有自己的坚持和不懈，只是不大声喊出来而已。他不是激进的冒险家，也不是阴险的权术家，更不是隐居山林的隐士怪人。他温和地活了一生，就像老朋友一样念旧唠叨。他热爱世俗的生活，喜欢林泉风月，喜欢城市生活的便利，又不乏超脱的趣味。他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日常生活、个人情绪，尽管历史背景有了千年的变换，依旧让我们感到亲切。知识开讲这一次播出了白居易花园的囚徒系列节目的第一集，这一系列节目也在知

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更远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啊。
1: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长啊。
0: 对，
1: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

0: 说想吃海参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真的很麻烦。
1: 对，
0: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1: 是，
0: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1: 对、
0: 直接拌就完了。
1: 对，
0: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0: 30包。
1: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
0: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1: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0: 200克，
1: 200克。
0: 我看这个
1: 对
0: 写的是200克，
1: 正好是一顿的量。
0: 那就是4两。
1: 对
0: 啊，
1: 你可以加点配菜。
0: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1: 对
0: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1: 对，
0: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1: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0: 299，30包。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1: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0: 对，不到10块钱。
1: 对，
0: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1: 是，
0: 但是这样啊，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了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1: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0: 299的情况下，
1: 再给大家
0: 能够优惠，
1: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0: 对对对。
1: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0: 大家喜欢这品
1: 牌，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00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顿海蜇头才6.6块钱。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0: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鲜香海蜇头。

0: 再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状元海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

0: 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

0: 下水管，
1: 你就专门的那个，哎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1: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0: 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断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十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十升到十一升。
1: 哦、啊，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四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1: 哎呦，
0: 内衣、袜子什么的，
1: 嗯，
0: 您说，攒个五六条、
1: 嗯、
0: 六七条，
1: 这都
0: 每天，哎，就是咱们
1: 一周一洗
0: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1: 对，
0: 短袖，
1: 对，
0: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
0: 嗯、
1: 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1: 啊、
0: 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
0: 嗯、
1: 那我咱们传统这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
2: 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
1: 放
0: 的衣服
1: 多，
0: 嗯，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
0: 哎、
1: 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
0: 嗯、
1: 今天小鸭盘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又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是。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哎。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0: 今天
1: 350了都便宜。
0: 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坐起了。那么毛泽民会怎么做呢？他有着灵活的商业头脑，和父亲一起把家族带上了富裕的道路。受到兄长的感召，他放弃了家产，来到了大城市，只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创建合作社，搞出版，建银行，发行货币。他的智慧与付出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的强大动力。一个山区里的农民是如何成长为国家银行行长的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从农夫到红色银行家的毛泽民，下集。面对着这个烂摊子，毛泽民决定从发行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着手，迅速打开局面。当时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检查。为此，毛泽民指示印刷厂给革命刊物又装钉上了假封面，比如《中国文化史》啊，《中国古史考》啊，《平民》啊等等，这些名字都用过。有的时候啊，甚至还用了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做封面来迷惑敌人。当年位于派克路的协盛印刷所是党中央最大的秘密印刷机关。1929年的夏天一个上午，20多个巡捕房的密探突然闯进了协盛印刷所。

都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想要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因此，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之初，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决定创立自己独立的金融体系。国家银行创

因此，国家银行在各部队设立了派出机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毛泽民就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为了把战争中的战利品尽快存入金库，他经常深入前方，帮助部队建立财政系统。1932年3月，毛泽东率军打

运输问题。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许多金银珠宝和苏区奇缺的物品，还筹得了100多万大洋的军费。既然是国家银行，就应该发行统一的货币。发行货币应该从哪里做起呢？另外，发行货币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更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这又该找谁呢？经过调查了解，毛泽民听说福建的汀州城啊，有一位叫黄亚光的人，能写绘画，也许他能搞票子。没过多久，黄亚光倒是找着了，可是这个传说中的能人也犯了难，因为在当时，根据地连最起码的绘图工具都买不到。后来还是毛泽民托人从上海买来了圆规、鸭舌笔以及刻制石印模的工具。毛泽民还与黄亚光商量到了苏区纸币的防伪问题。黄亚光说，在技术上搞得准确一些，再做上暗记，造假就困难了。经过精心的构思，象征着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引导下努力建设新世界的图案跃然纸上。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纸币，被称为苏维埃国币，有一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五种票面。在发行纸币的同时，国家银行也开始酝酿制造银币。可是这种银币只能在苏区流通啊，那要是去白区买东西该怎么办呢？经过临时中央政府的批准，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了一台墨西哥鹰洋铸币机，这就大大方便了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然而好景不长啊，王明左倾教条错误在中央苏区推行之后，当时的党内领导人一方面贸然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的主要财源，还命令国家银行开足马力多印票子支援战争。可您想想啊，缺乏财政支持，光印这票子有什么用啊？这必然会导致国家银行的银币券贬值，而苏区内外的反动派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眼看着苏区的人民对苏币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兑换现洋的现象越来越

为了提高人们对苏区银行的信心，毛泽民还唱起了空城计。他命令警卫组织了一个箩筐队，箩筐里装满了现洋和金银首饰，在闹市区通过。老百姓见到都说呀，哎呀，这苏区的银行真阔气啊，对银行呢也就有了信心了，兑换现洋的人也就少了不少。殊不知啊，这些金银现洋呢已经是苏区银行压箱底儿的钱了。三天之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了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这时候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说，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老百姓就传开了，说谁说纸币不值钱呢？您看现在买东西只收纸币的。于是大家又纷纷兑换纸币购买急需的物品，甚至有一些暂时没有购买愿望的群众啊，也来兑换纸币了。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货币金融统一了，可是一个两三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光靠打土豪过日子怎么行呢？必须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于是当创建国家银行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毛泽民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生产经营之中。那么毛泽民又想出什么赚钱的法子呢？

和工会作出指示，立即发动在矿的工人，动员亲朋好友，特别是技术熟练的矿工，迅速回矿参加生产。特支委员会和工会还要关心工人的疾苦，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调动矿工挖沙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要统一收购乌沙。同时在毛泽民的建议之下呢，还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最先是由胡克工担任中华钨矿公司的总经理。然而转眼八个月过去了，中华钨矿公司的生产没有多大的起色，这可急坏了财政部长邓子恢了。他决定撤掉胡克工，由毛泽民亲自兼任总经理。毛泽民新官上任，大刀阔斧地做了三件事。第一，撤销挪用公款的工会委员长，调整干部，充实中队班子。第二，改善矿工生活和工资待遇。第三，扩大生产，奖励生产。毛泽民一手抓公营矿场，一手将分散个体的挖沙民工组织起生产合作社或者是作业组，由钨矿公司直接与合作社或作业组签订产销合同。当合作社没有挖到乌沙的时候，考虑到民工的生活，公司还会按照乌沙交售合同提前支付 70% 的乌沙款，这也就是无息贷款，等挖到乌沙之后再逐步还清。这种做法让矿工挖沙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啊。乌沙虽然是好东西，可运不出去那也是白费啊。赣南属于山区，交通非常不便。中华钨矿公司成立之后，苦力运输工会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输乌沙和矿山的生产生活资料。从1932年钨矿开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华钨矿公司发展到了最大规模，中央苏区共生产乌沙4000多吨，出口总值达到了400多万元，这大大增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不过这个时候，国民党那边也没闲着，三次围剿都失败了，蒋介石知道这一时半会儿是打不垮共产党的，于是他就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在这封锁之下，根据地的土特产品以及原先紧俏的乌沙矿都卖不出去了，而苏区急需的食盐、土布、煤油、西药等用品也运不进来。这一段时间，根据地的食盐贵得吓人呢，在一些地方，一斤食盐竟然可以换5只鸡。那么怎么才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呢？毛泽民有他自己的想法。毛泽民认为，要打破经济封锁，就必须发展对外贸易，而贸易的重头戏还是乌沙。那么毛泽民会怎么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呢？

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反蒋。苏区外贸总局与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了通商关系，很快成立了中华实业有限公司。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由当地民团头子派人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棉花、西药、枪支、弹药、煤油、文具、纸张等等等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然而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失利，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央纵队第15大队，毛泽民任政治委员。尽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毛泽民已经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家当分给了各军团保管使用，但是仍

0: 只在重阳节。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

0: 梨糖醇
1: 哦，
0: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嗯啊，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哎，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0: 嗯，
1: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0: 哎，
1: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0: 嗯
1: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1: 哎，
0: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

0: 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它是烤制完成以后，
1: 哎
0: 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

0: 我想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嗯、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这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1: 啊，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
1: 嗯，
0: 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5香带鱼罐头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

0: 有防腐剂的。
1: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2: 而且刚才我尝的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2: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2: 不用隔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2: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
1: 对，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2: 对，
1: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啊，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2: 是个凉菜，
1: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不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2: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烙饼卷带鱼
1: 啊，可以啊，
2: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40罐、
2: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3两的这种大罐的。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00-600了。
1: 那当然了，
2: 今天咱们299，
1: 299，
2: 快点啊，因为前50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香辛料。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1: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你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 我再给大家赠送十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2: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6: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

0: 那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1: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儿不是味儿，还另当别论呢。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
1: 对
0: 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

0: 罐头这么一组合。
1: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0: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1: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啊，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呀。
0: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1: 带鱼，
0: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1: 基本上吃不了。
0: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得去了，
1: 对，
0: 但是他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1: 有些孩子不会吃，
0: 对，不会竖刺儿。
1: 对，
0: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1: 哦，
0: 它已经
1: 酥了，
0: 估计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1: 哦，
0: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嗯，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哦。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
0: 哎，
1: 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的？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比带鱼贵。
0: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紧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

0: 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

0: 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

0: 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嗯。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嗯，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哎、三两的啊，大罐的啊、嗯。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1: 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0: 对，
1: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0: 嗯，
1: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0: 对，
1: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
0: 哦、
1: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
0: 嗯、
1: 一共是36罐，
0: 嗯、
1: 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0: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1: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0: 对
1: 啊，9块钱左右。
0: 关键是大罐的。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0: 嗯，
1: 还有
0: 价格合适啊。
1: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0: 啊、哦，2年呢。
1: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0: 哎，香酥，
1: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0: 对，
1: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0: 嗯，
1: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0: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1: 营养不一样、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0: 嗯，
1: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

0: 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

0: 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1: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0: 对，
1: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

0: 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1: 哎，真方便，
0: 基本上两三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哎，今儿我和晨曦呢，给大家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大家平常呢，可能对于这个鱼肉的选择啊，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吃鱼
1: 好。
0: 哎，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的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的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做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
1: 啊。是呀、啊，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
1: 嗯，
0: 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
1: 嗯。
0: 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儿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儿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

0: 泡巨星，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趁机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1: 嗯，
0: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
1: 嗯，
0: 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去吃一顿饭呢基本上咱们就吃完了，随取随做，干净不浪费。另外啊还有一个好处，就像我这样的手比较笨的，平常下厨比较少的，然后呢做鱼可能呢不太得心应手，但是您不用担心它的味道的问题，因为今天的所有的明太鱼的鳕鱼片都是调好味的。
1: 对，这个配料表呢也非常干净啊，明太鱼盐、味精、酱汁和料酒，其他就没有了。所以您买回去连这个味儿您都不用管了，直接进行加工就可以，
0: 不用您收拾，不用您脏手，不用您调味儿，不用您担心吃的时候有鱼刺，不用您调味儿，直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0: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就是清蒸，清蒸它就很鲜啊，而且因为鱼肉它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0: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1: 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0: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济县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1: 对，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是20袋，每袋是100克，二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给您翻倍了，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0: 还有一个特别的拼手速的环节，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鱼片，到手9斤45袋，价格依旧不变，299块钱送到家。
1: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

0: 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1: 是的，
0: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

0: 电话的话，45袋酒精到手，价格依旧是299。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我们首先为您讲述的是马拉松达人王曙光的故事。他从战火中走来，用奔跑重启人生，几十场全马见证钢铁意志，在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听他讲述战场上的忠诚和赛道上的坚持，为我们一起诠释什么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王曙光，一等战功荣立者，原北京军区善后办大校，2024年度北京榜样，1983年入伍，1987年毕业于石家庄陆军学院，后获得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多年致力于红色宣讲。2023年起参与马拉松赛事，已经完成37场赛事。王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是当时参加高考直接入伍的对吧？
7: 我是83年参加高考，第一志愿呢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京军区的石家庄陆军学校军事指挥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因为我的母亲是个老师，我的母亲晚上睡觉之前都是给我读那个《红旗飘飘》《欧阳海之歌》《把一切献给党》，就5、6岁、4、5岁的时候，这样的影响就扎下个人。等到我18岁选择自己命运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当兵穿军装就是个最好的选择。
6: 从军校毕业之后您怎么去了前线呢？
7: 我们的西南边境保卫战正在如火如荼，个人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我想我一定要去经历一下战火的考验，所以最终呢，我是一连写了3份请战书，

0: 但是现在你看躺在床上明显的是站不了了，
1: 嗯，
0: 怎么办？下面怎么办？其实当时这个是对自己有点影响的，再也不能站立了。我当时也没有想象到将近40年我会恢复到现在这样子，
1: 嗯，
0: 当时对这一段是有点茫然。这个幸好就是在住院当中呀，我们在昆明、在北京、在石家庄，我们的医护人员给了最温暖的最精心的照顾，所以他们一直鼓励说我们见过比你伤得重的战士，
1: 嗯，
0: 人家现在都好好的，腿断的更高位的也有，孩子也等等啊，
1: 嗯，
0: 记忆深刻的就是88年的在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养伤的时候，那时候在做康复，我们的主管护士谢亚平大姐借了我一本书，叫做《真正的人》，
1: 嗯，
0: 苏联的一本小说，它的主人公是阿列克塞·米列谢耶夫，他是在二次大战当中德军入侵，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作战当中被德军击落，飞机掉在荒原当中，他趴了18天获得救助，两条腿截掉了，
1: 嗯，
0: 他不放弃，安上假肢重新学走路，学站立，学跳舞，
1: 嗯，
0: 然后又经过艰苦的飞行员训练，又驾战机飞上蓝天，他又在空战中被德军击落，又冲上蓝天。二次大战胜利以后，他获得了最高荣誉红旗勋章，获得2枚。当时其实给了我一个方向，我觉得我是个步兵战士，
1: 嗯，
0: 我不需要驾机冲上蓝天，嗯，我只要能够站立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
1: 看到了希望，
0: 所以到1988年的8、9月份，我在上海假肢厂安上了假肢，重新站立。
1: 您说的重新站立，
0: 站起来很容易，但站完了以后疼啊。
1: 对呀，
0: 啊，我们那个，
1: 那个，肉跟它在一起，啊，
0: 它不是脚掌脚板这种结构，
1: 对，
0: 它是一个挤压式的，站起来没有大家想象的费了很大劲，但是站起来之后这个疼痛马上就传导上来，就与我们想象的假肢可以开飞机可以跳舞，我说我这站着都很难受，因为腿部的肌肉跟这个假肢的残端的腔壁，虽然里头有袜子有海绵的垫，但是一下紧的话这个疼痛其实是不可言说的，
1: 是的，
0: 而且一脉步平衡没办法掌握，
1: 可不
0: 就相当于踩高跷嘛，
1: 嗯，
0: 因为我两个腿的残端，右腿是踩着地雷，
1: 嗯，
0: 炸断的，所以它的残端短，
1: 嗯，
0: 左腿呢是因为波及到脚后跟，它残端长是不平衡的，迈步走起来啊，这个疼的简直就是，我甚至当时感觉到比我负伤的那个时候还要难受，还有那把我疼的又疼又要迈，浑身的冷汗，
1: 就是一直疼还练，
0: 也要疼要练。大概40多天以后，我可以走40-50米，身体肌肉也在慢慢适应这个假肢腔的这种作用。大概到2个月左右，可以走500米，走1里地，那就是生活上就够用了。
1: 好厉害！
0: 但在这个当中，还会经常磨难。大概经过5-6年的这个持续不断的锻炼，可以慢慢的做到以假乱真。
1: 哎呀，太棒了，现在跟普通人完全一样。
0: 走得慢，走得慢是可以做到，
1: 嗯，
0: 但走不快也跑不起来。
1: 退休之后，王曙光怎么想到了参加马拉松？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参加如此高强度的运动？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对话战斗英雄马拉松达人王曙光。您的故事太多了，包括受到这么重的伤之后又重新站起来，包括后面又继续的读书，一直读到了博士，这些呢我们今天不详细的讲，那我们更想跟您讲讲的就是本身带着这个意志就很辛苦，肯定跟普通人他是会有所不一样的，可是呢您在退休之后非要给自己找事儿，要去参加马拉松，这个又是怎么想的呢？
0: 我是从23年参加马拉松运动，一般人的理解马拉松是极限运动，
1: 它就是极限运动，
0: 如何如何，但是就是在23年的春天之前，我也一直认为

0: 哎呦，是这样，这个
1: 这半年的时间啊，差不多
0: 半年时间跑到酒厂了。跑到酒厂以后就发现，第一有信心，经常觉得半马21.6最后5公里它有标志吗？劲儿还没有用完呢，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经过长期系统训练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叫极限运动，那就是个普通的跑步嘛，哪有这么极限，
1: 心有余力
0: 啊，对，真的有余力，就是因为经过23年的一夏天的训练，再加上这半年的89场的这个以赛代练，因为你赛场的时候要比平常的赛道，为啥呢？宽阔，你到每一个地方的当地的民众鼓励呐喊，尤其看到有轮椅，哦哟，说我们这个军人那种山呼海啸那种鼓励，那个心情真的非常愉悦。所以24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参加了最后一场这个半马，看到正开马拉松3月30号，我说我就报名试一下，
1: 嗯，
0: 看能不能中签，一下中签了。24年的3月30号参加了首个全马，郑州到开封的马拉松赛。结果当时呢，一开始还觉得毕竟42.195，
1: 可不是吗？
0: 哎，
1: 一下子翻番了呀。
0: 他可不是两个半马叠加，因为跑马人都知道，全马的话到30公里、35公里以后是对人的体力的极限。
1: 没错。
0: 所以当时心里还有点忌惮。那年呢，我们是由西往东跑，就从郑州往开封跑。在那个宽阔的中原的那个大公路上，我们是迎着初升的朝阳，迎着太阳跑，最后我觉得还有劲儿，35公里追上它，
1: 加速，
0: 追到加速，大家都觉得35公里是考验自己，
1: 对呀、
0: 我觉得我经过这样训练以后还有余力能加速，我说加速追上它，然后冲到终点，4小时50多分钟，哎呀，我一想，我说对我一个首马来讲，这已经是喜出望外。
1: 当然，
0: 而且呢，从那天我的体会，什么叫极限运动？作为一个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参赛的运动员，你想我1年多的持续不断的训练，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说其实马拉松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残酷，但是。

0: 来讲，因为曾经有过部队的经历，有过年轻部队系统的训练，我觉得参加这个运动对我来讲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两百场马拉松是唾手可得的，那么第一个百场呢，
1: 对，
0: 我觉得六十七八可能就可以完成了。为什么要跑？那么一个满足一个伤残的战士没有脚了以后仍然能够在赛场上奔跑，满足我一个老兵一个军人曾经想着脚踏祖国大地走遍祖国大地。我是希望这样把中国的地级市以上的马拉松甚至有些县的马拉松我用着二十年大江南北跑个遍。第二个呢，就是有人也不理解，说这么晒这么热出出大汗，这也是我的心里话。我说你没有上过战场，你没有在战场经历过那种不知道什么时间那颗炮弹就会落在你头上，你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个狙击步枪子弹从哪飞来，不知道什么时间就会埋在洞里被炮火覆盖掉，那种战场的威胁和紧迫感是不亲临前线，你从这个语言和文字描述其实是不能达到感同身受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心里头还有一种旺盛的革命斗志，我是为我的祖国为我的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作战，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恐惧这样的危险其实都被压制掉了。但是很多年以后这样的记忆在你的脑海深处它是会留有纪念的。我就觉得通过运动对我们自己这个疗愈对我们的身心它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因为我觉得作为我们人类来讲，不论少年青年成年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第一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获得身心健康，我觉得运动阳光汗水几万人在那幸福的奔

0: 随意享受到的再平常不过的幸福是有人付出的。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我有责任有义务让我们的普通民众知道幸福是有代价的，和平是有代价的。我们的国防事业，人民解放军这支强大队伍里头还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我希望听过我课的孩子们，如果有机会也选择走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走到为盛世中国贡献生命青春热血的地方。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王曙光而言，

0: 从我们北京选了10个小孩，6月下旬离开北京，就到了成都训练了2年。1967年的6月份，部队给我们派了一个卡车，一个轿子车，这样的话，我们这个10个学员和7个老师共同就踏进了进藏的之路。
1: 那个时候从成都去西藏，不像现在交通这么

0: 到这个里边去了，命名为这个是川藏线上十英雄。我亲身经历了这么一次，我就感到这个川藏线有牺牲有奋斗，反正心底里就觉得哎呦真不容易，就这个进藏的三个月经历了这么两件大事儿。
1: 确实是刚才听您讲的惊心动魄，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考验经受住了，后面再有什么样的磨难那都不是事儿了。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2: 进入西藏后，叶鹏正式开启了一名西藏文艺兵的生活，这中间的艰苦危险超出了他的想象，这其中的收获也超出他的想象。欢迎继续收听叶鹏和洗衣哥的故事。
1: 能讲讲跟洗衣哥是什么时候结缘的吗？
0: 1971年啊，去慰问呢，大家想到了洗衣哥。
1: 嗯，
0: 这是西藏军区文工团给我们留下的经典作品呢。有些老同志们就开始说，咱们排练。

0: 演个班长吧。
1: 嗯，
0: 好，那么就从71年开始，我就开始扮演这班长。
1: 当时您是第几任了？
0: 我已经是第三任了。在排练过程当中呢，反正那时候找不着什么感觉，就是一个任务。那时候老师还要求我呢，你班长上去还要唱啊，
1: 要载歌载舞。
0: 载歌载舞，这呼哧带喘的也行，但以至于完整的质量就不能、嗯。

0: 去啊，寒冬腊月正在拉练呢，
1: 鼓劲儿去了，
0: 去鼓劲儿去了，去慰问去了。
1: 嗯，
0: 真正体会到了西藏部队，那就是查果拉红色边防站，他那个海拔可是5300呐，
1: 非常高。
0: 那些战士们，那些脸黑的呀，晒的呀，高原红啊，嗯、
1: 对，
0: 帽檐啊，
1: 嗯，
0: 这里边是白的，
1: 嗯。
0: 帽檐一下全是黑的，
1: 就是晒的、
0: 哎、就全是晒的。我是19岁，体力还行，
1: 嗯，
0: 还能跟得上节奏跳，还是跟刚开始排练比有所感觉吧，
1: 嗯，慢慢的，
0: 但是没有那种真正的投入进去啊，还没有，
1: 就是您还是觉得没有到
0: 不够完善，不
1: 最佳状态，
0: 不叫最佳状态，那是71年。但是看到战士们这么辛辛苦苦的守边防，甚至3个月都收不到一封家书。当我们走到山脚底下的时候，哨兵已经发现我们的车了，说大家赶快写信
1: 哦，可以请你们带下去。
0: 等我们到了山上以后呢，战士们已经把信塞到我们车上了。
1: 可见这个上山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缓慢
0: 的。我们要把信带回军分区，从日喀则再发出去。一般小分队呢都去10几个人，就是这10几个人睡在什么地方？
1: 没有那么多的地方，
0: 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战士们呢就把那个铺盖卷一卷，睡到碉堡里去了。寒冬腊月呀，没有烤火设备，把最好的宿舍、最好的床位、大通铺就让给我们了，还跟他们打了一场篮球友谊赛。
1: 那么高的海拔打得起来吗？
0: 实际上就是传球，但是战士们是生龙活虎的。
1: 嗯，
0: 这个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战士的素质是非常高的，
1: 练出来了，
0: 练出来了，确实不容易。到了查果拉，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受感动。
1: 嗯，
0: 我在江孜的时候呢，我都早上起来，我们也睡帐篷嘛。
1: 嗯。
0: 战士们那眉毛胡子里边全是白霜，起来说咱们还有刷牙的习惯吗、
1: 嗯、
0: 我说起来洗洗脸刷刷牙，哦，这水刚一醉进嘴啊，
1: 冻上了、
0: 这个、舌头快合着牙都快冻上了、
1: 哦、
0: 哎呦天哪，这么冷，就这样的一个江孜的地方，这可以体会到当时那个高原战士们那种在拉练当中怎么那么能吃苦。
1: 这只是他们的生活，那拉练才是最要紧的。
0: 走路啊，全是走路，在高原上你想想，背负有武器、
1: 嗯、
0: 有行囊是吧，
1: 还要有速度，
0: 还要走路。
1: 对，
0: 哎呀，这对部队是一种考验。
1: 嗯。

0: 我所接触的这个喜歌，实际上呢是在锤炼当中不断的对班长的认识，对喜歌的不断认识。为什么呢？我们每一场演出啊，部队要把最好的位置让给藏族老百姓
1: 啊，军民鱼水情，
0: 军民鱼水情，把前排前几排全部藏族老百姓，而且部队是坐在后边的，
1: 战士们坐在后面，
0: 战士们是坐在后面，而且把舞台呢，我们要把舞台要叫什么，迎着风口
1: 哦，
0: 让战士和老百姓要背着风
1: 口哦，
0: 下部队两个卡车一往后一倒，屁股一对，前面拉个幕布，前面的篮球场或者草地平整平整就是舞台。
1: 您说就是这个喜歌，您对班长这个角色的认识、把握和演绎，其实也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就是一次一次的和战士们和当地的老百姓的这种交流，这种感染，对这个角色自己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0: 没错，
1: 演绎起来可能也会加到更多的自己的理解。
0: 对，他不是说那个雅鲁藏布江水蓝蓝的，天蓝蓝的，你去旅游去了，不是这样。亲身感到了这雅鲁藏布江水啊，亲友情是怎么回事呢？是军民鱼水情在流动，
1: 是战友情在流动。
0: 这种情感，你可以带入喜歌去以后，你就不是简单的一个喜歌班长了，
1: 没错，是
0: 也不是一个战士，他是代表了咱们高原雪域的一些边防战士们在艰苦奋斗，在奉献。那你这个班长就能立得住。另外一个我的感受啊，受高原演出的场地的限制，你不可能去旋转，你也不可能去大跳，大舞台上你可以亮你的高难度的动作，你可以加一些动作，但是这个喜歌在西藏高原跳，绝对是要把这个全身精力啊，表演全都带入进去。

0: 辅导这个罗马尼亚多伊纳代表团。
1: 哦，
0: 在北京展览馆，我去辅导他。在北京展览馆演出的时候，给大家也很兴奋。这样的话，我们喜歌也能带到国外去了吗？
1: 对对对，没错、哎。跟当地的百姓有没有这种沟通？
0: 太多了。在拉萨看到他们在拉萨和洗衣服，
1: 嗯，体验生活的时候，
0: 体验生活呀。他们在洗衣服，他们不是棒槌呀、啊，或者拿洗衣盆啊、
1: 嗯，
0: 他们就是把大物件拿到河里去漂洗。那时候没有洗衣粉。他就是漂洗、
1: 嗯、
0: 拿脚踩、
1: 嗯、
0: 就正好是戳他戳他脚戳他嘿来死哎那个手也在石头上搓呀。
1: 所以艺术是
0: 来源于生活，
1: 来源于生活的。特别好的采风的机会。
0: 那个特别采风的机会。因为这不需要那个成本、
1: 嗯、
0: 我们就到拉萨河边看看老百姓怎么洗衣服、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动作很多情感都来源于生活、
1: 嗯、
0: 还要学点藏话。春节的时候要慰问嘛，扎西德勒佩松措阿妈帕卓贡卡姆藏颠多颠哇妥巴修推桑大醉叉若若永阿秀。他一听哎呦你太跟我亲民了、你了不得啊你啊是吧。
1: 这是啥意思啊？
0: 实际上就是祝福阿妈呀身体健康吉祥如意的意思。
1: 嗯，
0: 吉利话。
1: 嗯，
0: 我们还请老艺人呢给我们训练，去让老艺人学习藏舞啊，学习一些那个藏族的知识，学习了中文、
1: 嗯、
0: 对我们也是一种熏陶。
2: 1987

0: 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没错，老伴儿呢，因为父亲也是原来老西藏嘛，
0: 嗯，
1: 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情节，就是西藏高原情啊。我是五次到了西藏，
0: 回到北京之后，
1: 从北京转移以后啊，
0: 嗯、
1: 尤其是2018年吧。老战友给我来电话，
0: 嗯，
1: 说我们西藏呢要排一个藏族的春节联欢晚会啊、
0: 嗯、
1: 他说你能不能来一下啊，我就带着脸盆，带着我的六五式军装
0: 啊，就您自己带着所有的服装道具。
1: 哎，这是2018年啊，西藏话剧团排了一个永远的喜歌的一个小品，
0: 嗯，
1: 让我上台呢去接受采访，完了以后有个互动，这样的话我在舞台上也表演了一下，问了一些藏族的老百姓们扎西德勒，祝福他们。但是最激动的实际上是2009年
0: 啊，
1: 这个又倒回去说了、
0: 嗯、
1: 那时候咱们那个军事频道吧，还要排一个永远的喜剧歌一个专题节目，走了青藏铁路。
0: 嗯，您在的时候还没有这个铁路，
1: 没
0: 还没修好。
1: 那时候坐着汽车进藏的、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又坐着火车进藏了，这种心情可是不一般的。
0: 是，
1: 但真正的实际上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我的原来老单位、
0: 哦、
1: 西藏军区文工团。
0: 嗯，现在是第几任第几任班长、
1: 现在我都不知道，好像第七任第八任了哈。团员们列队，
0: 嗯，
1: 拿着哈达，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
0: 是，
1: 主持人们说，老班长你也给我们跳一段吧。这音乐一打开我就翻出了
0: 啊、
1: 哦、速度太快了。海拔3700拉萨，
0: 毕竟您那时候也快60岁的人了。
1: 对，那时候57岁。
0: 嗯，
1: 那肯定你要拼着老命的跳啊，咬着牙，脚底实际上要拌蒜的，而且呢搁那个脸盆啊都出声了，咣当一声。

0: 缺氧不缺进氧啊，这时
1: 候
2: 这是叶鹏重返西藏演出之前的练习场景。高原对年过七旬的他来说是一种挑战，但是他偏要迎难而上。
0: 2023年北京建藏援藏协会组织我们回西藏看看，这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的。我老伴呢当然也跟着我，就一块儿就去了。坐火车到拉萨以后受到隆重欢迎啊，完了以后就从拉萨到了林芝，林芝又到山南，这么转了沿着藏布江转了一圈。

看到了西藏的变化，哎呀，援藏先藏，马上就感觉到，哎呦，藏汉团结啊，血浓于水的情感啊，全在这里。尤其是中央对西藏的关心爱护，取得了这么硕大成果，又让我们参观，那就是各个方面的建设啊，道路也宽，而且我们参观了水力发电站，现在正在建设，使我。

0: 从扎木呢，我们坐汽车到墨脱看看。哎呀，为什么呢？我老伴儿也跟着我去了。我们就要实现这个没有去过墨脱的这么一个夙愿。
1: 在西藏那么多年没去过墨脱，
0: 没去过墨脱，
1: 那时候公路也没有修成啊。
0: 没有修成啊。
1: 嗯，
0: 我很羡慕当时我们去搞。

0: 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香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虽已立秋了，但是暑热并未完全消退，京津冀区域气温仍旧居高不下，炎热天气依旧给不少市民朋友的周末出行带来制约。那大家现在出游呢，不再单纯的追求景点数量多，而是更加看重出游的舒适度、环境的清凉感。尤其是全家人出行，老人孩子都需要温度适宜、体感舒服、路况友好的山野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锁定一处京津冀周边夏日短途出游的宝藏避暑地——怀来黄龙山庄。那作为国家4A 级自然景区呢，这里最核心、最出圈，区别于周边所有山野景区的王牌亮点，就是高山全域稳定24摄氏度的天然清凉环境，是名副其实的云端避暑秘境。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黄龙山庄旅游区王小华王经理做客节目，带给我们全方位精细化的吃透景区的核心景观、当季玩法、吃住交通、游玩贴士等全套的出行干货。首先让我们欢迎王经理。经理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来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为大家系统细致的介绍黄龙山庄整体游玩体验。我们每年呢六月到八月都是我们景区的黄金避暑季节，也是呢全年景致最好、体验感最舒适、适配人群呢最广的时间段。绝大多数呢慕名而来的游客都是专门冲着我们24摄氏度恒定高山清凉气候前来度假休闲。不管是亲子家庭，还是青年结伴，还是中老年康养散心，在这里呢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游玩节奏。今天呢我就完整细致的给大家一一的讲清楚。
0: 哎，确实，那夏日出游呢体感永远是第一位的啊。那很多京津冀周边的山林景区大多只有山脚林荫处短暂凉快，那一旦登高爬坡抵达山顶的时候，缺少了林木遮挡，日晒体感会迅速升温，完全达不到避暑的效果了。那大家都特别好奇啊，王经理，为什么唯独咱们黄龙山庄的云中草原能够在盛夏持续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恒温呢？那形成独一份的天然避暑优势呢？
2: 说起这个呢，这是我们景区得天独厚、无法复刻的自然生态优势。有海拔地势

0: 那不过云海属于是自然气象景观，应该不是每一次到访我们的游客都能顺利的看到吧？
1: 对，没错，永海属于可遇不可求的自然限定景观。对空气的湿度呀，昼夜温差呀，山间风向都有专属要求。大多集中在雨后清晨时段，需要契合合适的天气条件才能遇见。但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游玩体验打折。即便没有邂逅永海，一望无际的高

0: 还有那个打虎台。哎，打虎台，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和老虎有关系，是打真的老虎吗？啊，是的，没错，打虎台讲的就是我们于洪四聪的张雨生的真实故事。哦，真实的故事。对对对。 这位打虎英雄呢，是1938年参军的，后来服员后呢，就任了我们当时是生产队嘛，他就担任了队长。1966年5月的一天，张雨生呢为队里放牛，走到这里突然山间窜出一只老虎，老虎直扑牛群，张雨生这时急了，捡起了一块石头对着老虎迎头猛击，趁着老虎呢错愕的瞬间，他跃升 到了虎的背上，用力的击打，直到老虎不能再挣扎。这个故事呢在这一带呢非常的有名，大家都认为当时呢武松打虎是喝酒撞胆，三碗之后才醉上景阳冈的，而张雨生呢却是正定从容与恶虎搏斗。武松呢是为民除害的江湖侠士， 而我们张雨生呢是新时代军人舍生为公，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乡邻们在这儿修建了打虎台，如今呢这个故事在我们村里呢还是远远着流传着。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这里游玩，我可以带你们呢让长辈们给你们再讲讲他的辉煌事迹。 除了打虎台呢还有一处是霹雳石，山坡上有一片散碎的石头，破碎的石头呢面孔都是有孔洞的，但大小孔洞呢特别均匀，线条各异，非人力能及，据说是由于呢英语雷电交加引起的小范围山体滑坡形成的，所以呢我们给它取名叫霹雳石。还有一处比较有名，那就是避雨石了，避雨的。对，大家听到避雨石就想起了下雨躲避的
1: 的石头其实是这么个意思。它呢高有呢8米的巨石，右下角呢有一块呢缺少的地方，可这个地方呢恰恰能容纳几个人同时站立，聪明们在山谷中御雨，多都选择这里来避雨，所以给它取名叫避雨石。如果游客朋友们来玩的时候赶上雨的话呢，我建议你们可以选择这样避雨，也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从这避雨石还看到非常有别致的景色。您说了这些景点啊听起来特别棒，有自然美景，有人文故事，有舒适体感，那景点配置特别完善了，那除了静态的观景，我们夏季景区有没有适合大家沉浸式参与的互动体验的当季专属的游玩项目呢？
0: 夏季是我们景区体验项目最丰富，氛围最轻松的季节。依托云中草原平整开阔，安全舒适大面积草甸的优势呢，我们开设了卡丁车趣味套圈的项目，尤其深受小朋友和年轻游客朋友们的喜爱。同时呢大片平整干净的高山草甸也非常适合轻量化休闲游玩。 很多游客会自带野餐垫，休闲装备，在24摄氏度的桦树林里静坐休息，畅谈放松，吹风观景，彻底远离了夏日的烦躁，沉浸式享受山野慢时光。另外呢针对留宿的游客，夏季昼夜温差呢极大，大家可以白天赏花纳凉，休闲游玩，清晨等高山日出 邂逅晨雾云海，傍晚呢观赏微美的晚霞夜景，夜晚独享山野静谧星空，

抵达景区。全程的路况呢也非常的好，路面平整，无复杂的山路，无颠簸的路段，所有普通家庭的轿车呢都可以轻松通行，完全没有压力的。北京全程车程呢大约是2个小时，非常适合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出游。从天津方向自驾出发，全程高速

0: 首先呢，是适合短途出行的一日游精简路线，你来说说吧。
1: 好的，我给大家呢整理了一套实用性强、覆盖核心景点的一日游专属路线。
0: 嗯，
1: 适配所有的时间紧张呀，只想周末单日短途出游的朋友。
0: 嗯。

0: 好我们的水。大家在饮水的时候、补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那整条路线呢，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缆车，可以看到山下的风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那针对我们时间比较充裕，想要深度避暑、慢节奏度假的游客，可以选择咱们的两日深度避暑路线。那王经理，两日游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1: 两日游呢，是我个人最推荐、体验感最极致、最能解锁景区全部魅力的深度游玩路线。
2: 嗯，
1: 节奏呢非常的松弛，游玩体验完整度最高。大家可以在第一天下午抵达景区，直接办理入住，安顿休整。下午气温呢舒适，光线柔和，非常适合轻装游玩。大家可以从容游玩山下的黄龙潭，漫步纳凉，观赏山景，感受清幽山野氛围，完全不用赶行程，不用赶节奏，情境是享受慢度假时光。游玩结束后呢，留宿在景区内部，远离城市霓虹灯光，剩下清凉的夜晚呢，整片山野夜空通透干净，可以清醒地观赏到满天的璀璨繁星，感受城市里看不到的绝美山野夜景。第二天清晨早起，再次乘坐缆车上雍容草原，清晨山间空气清晰，雾气轻柔，是邂逅云海、观赏高山日出的黄金时段。
2: 嗯，
1: 氛围感和治愈感拉满，整个白天可以随心所欲。

0: 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8: ，FM 幺零零点六，
7: 京津冀之声。
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王小华经理沉浸式体验了避暑保健的天然氧吧黄龙山庄。这里呢，七八月间山中最高的气温不过2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是19.1摄氏度，是度假休闲的绝佳去处。那之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很多听众也很好奇，黄龙山庄如今这片绿意盎然的避暑秘境背后应该藏着不少的故事吧。听说它的开发和于洪四村的产业转型息息相关，王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段过往呢？
12: 没错，这段故事呢确实是黄龙山庄最珍贵的底色。其实呢，早在20多年前，黄龙山庄完全

0: 顾虑，这个转变过程肯定充满了挑战，真的特别感慨，从黑金到绿金，于洪四村不仅实现了产业转型，更守住了我们生态的底线。那从2000年景区就开始规划建设，2004年呢正式营业，2007年就成功获评了国家4A 级景区。这一步步的发展，一定都离不开每一位村民的付出。
1: 对，确实是。
0: 那现在黄龙山庄的发展啊，给村里的村民是否带来了特别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1: 我们于洪寺黄龙山庄的发展呢，离不开大家的辛勤付出，而且呢，变化呢也非常的大。首先是村民的收入来源变了，以前靠采煤，收入单一且不稳定，现在景区发展起来了，不少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有的在景区做导游、保洁、保安，有的开启了农家乐、民宿，还有的售卖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收入比以前稳定多了，更有保障了。其次呢，是村里的环境改变了，以前是灰尘满天，现在空气清晰，绿树成荫，村民们的居住环境也大大的提高了。很多外出打工的青年人也愿意回来发展了。更重要的是呢，村里的集体经济壮大了，真正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现在每年景区呢能接待游客大约在10万余次，不仅带动了本村的发展，还辐射了周边的村落，大家都跟着一起受益。
0: 嗯，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型故事啊，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还让村民们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那景区从开发至今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升级或者说是调整呢？比如新增了游玩项目，优化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完善了配套设施，这些那这些调整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景区是从2000年开始新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爬山劳累、高温中暑。开阔平整的蓉虫草甸是孩子自由奔跑、嬉笑玩耍、亲近自然的绝佳场地，安全又放松。平缓的黄龙潭适合全家人牵手漫步，观赏溪水山林。高山的卡丁车项目也是小朋友最爱的体验项目，全程轻松舒适，娱乐寓教，既能避暑纳凉，又能陪伴孩子感受自然。其次是年轻人打卡出游人群，大家更偏爱氛围感、出片度和沉浸式体验。大家可以重点打卡高山花海、云端栈道、日落晚霞、清晨涌海，挑选山野自然风光点位拍照取景，风景格外的清晰治愈，高级出片。同时可以避开人流，静坐草甸吹风放空，远离城市喧嚣，解锁松弛感，满满的山野度假体验，非常适合朋友结伴、闺蜜出游。最后是康养避暑。

0: 特别的清晰，针对性也很强，麻烦您详细介绍一下景区的住宿体验、夜间体验和本地特色的美食。景区吃住配套成熟完善，体验感极佳，完全可以满足游客的度假需求。住宿方面，景区有配套的住宿，游客入住之后无需往返周边城镇，省去了路途的奔波，出行呢也非常的省心了。 最核心的住宿优势呢，就是夜间的体验感绝佳，白日山顶恒温24摄氏度， 入夜之后呢，山间气温自然回落，晚风清凉柔和，干爽舒适，整体居住环境温润宜人，盛夏夜晚绝大多数时间段无需开空调，自然微凉，睡眠质量呢极佳。留宿景区还能随时观赏青城山景、夜晚星空，
1: 沉浸式感受山野昼夜不同的唯美氛围。餐饮方面，景区主打怀来本地正宗的山野农家风味，食材新鲜地道，绿色天然，主推山林自然生长的山野菜、本地散养柴鸡冻锅等特色菜品，原汁原味，新鲜清爽，贴合山野度假的饮食感受。 同时怀来是国内知名的葡萄酒核心产区，风土条件优越，游客在游玩之余可以品鉴本地特色葡萄酒，感受怀来独有的饮食文化和地域特色，味蕾体验非常的独特。
0: 好，看来我们的吃住配套完善，体验感啊也是非常的舒适，完全可以让大家支撑深度度假。那面向源源不断的京津冀游客，咱们景区未来有没有升级规划和全新的游玩设想呢？您来给说一说。我们始终以京津冀游客的游玩需求为核心，持续优化服务，升级配套，丰富体验。 未来我们会持续收集游客真实反馈，针对性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首先呢，对榕中草原山顶休闲区域进行全面升级，增加更多舒适美观，适配家庭休息、静心观景的休闲点位，让大家避暑静坐、拍照观景的体验更加完善。其次呢，我们会深度挖掘怀来本土山林民俗的文化， 结合夏季避暑特色，策划推出专属山野主题活动，丰富夏日游玩内容，提升互动趣味性，同时持续深耕我们24摄氏度云端高山避暑的核心优势，持续开发参与感更强、体验感更新，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山野体验项目。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得天独厚的原生态、生态资源， 把黄龙山庄打造成京津冀周边最优质、最纯粹、最舒适的夏日短途避暑度假目的地，让每一位前来的游客能收获更丰富、更优质、更省心的山野避暑体验。那未来呢，我们黄龙山庄在绿色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王经理，您再给说一说吧。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坚守绿色发展的理念。 一方面呢，是进一步完善景区的生态保护措施，加大生态修复和植被养护的力度，让这片绿树青山的永保生机；另一方面呢，我们会丰富景区的游玩业态，结合榕红四村的特色文化，打造更多沉浸式的旅游体验项目，让游客不仅能来避暑纳凉，还能感受乡村转型的文化底蕴。 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带动村民征收，完善吃住配套服务，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努力把黄龙山庄打造成京津冀周边更具影响力的生态旅游目的地，让绿色转型的故事一直延续下去。
1: 好，非常感谢王经理的分享啊，让我们不仅了解了黄龙山庄的游玩价值，更读懂了它背后的转型故事。 那从煤炭产业到绿色旅游，榕红四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也让我们对这片避暑秘境有了更深厚的情感，相信咱们未来体验感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盛夏高山出游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大家注意，麻烦您给准备出行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套全面实用的出行

即便白天恒温24摄氏度，体验感舒适。山间风里，云层变化较快，一旦起风阴天，体感温度会急剧下降。无论大人、老人、小孩，务必随身带一件薄外。

0: 更强，盛夏出游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护，避免晒伤，同时全程穿着舒适防滑的运动鞋、休闲鞋，适配山间步道行走，游玩更稳妥。第三呢，是老人孩童出游务必走正规的旅游步道，不要私自踏入偏僻野路、无人区，全程在开放景区范围内游玩，保障出游安全。第四条呢，是呼吁所有游客共同守护原生态山野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破坏植被花木，一起守护这24摄氏度的清凉山野美景，让优质生态长久留存。
1: 好，非常感谢您非常全面实用的出行提醒啊，真是满满的干货。

0: 不只是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而是真正的慢下来，情境是感受大自然的气候和景色。盛夏山林气候宜人，不管是结伴出行还是举家同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也期待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怀来，走进黄龙山庄，亲身感受高山独有的清凉。
1: 好，非常感谢您啊，说的特别实在，感谢黄龙山庄王经理今天细致全面专业的干货分享，让我们全方位了解到了夏日黄龙山庄的避暑魅力与游玩攻略。那黄龙山庄地处怀来县新保安镇，大家来这里避暑游玩，周边也有其他的景点可以说。

0: 登城墙、逛义城署、贺家大院，能沉浸式感受古代游艺文化的魅力。距离黄龙山庄车程仅半小时左右，顺路打卡再合适不过。其次呢，是生态风光类，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绝对不容您错过，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 环湖骑行、观鸟摄影、欣赏湖面日落，惬意又治愈。距离景区呢约40分钟的车程。另外，喜欢小众体验的朋友还可以去天漠自然风景区，这里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能体验华沙、骑骆驼、沙漠越野，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和黄龙山庄的清凉山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玩法更丰富。 还有怀来本地的葡萄酒庄园也很有特色，怀来是中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大家可以走进庄园参观酒窖，品鉴红酒，感受一下乡村特色产业的魅力，非常适合喜欢慢体验的游客。那说到这里呢，也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完都能规划出适合自己的出行安排。
1: 在此也诚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们趁着假期走进怀来打卡黄龙山庄，沉浸式感受这份专属的清凉惬意，解锁一场舒适又充实的短途旅行。
2: 是的，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期待与大家在山间相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再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 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
6: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

0: 它，好吗？
1: 好的。
0: 那么上期呢，我们说到了从学生到我们的青年人、中年人，甚至我们的新手妈妈。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还少谈到了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群。那么说到老年人群呀，哎，我们今天呀还想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再说一说，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哎呀，特别喜欢待在家里，也不愿意在外边社交，甚至有的时候呢，也不愿意和自己的子女啊、亲人呀、说话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会出现。那么，可能做子女的有的时候就会想，哎，这正常现象，岁数大了，他可能没那么大精气神了。您说是这么回事吗？
1: 其实，老年人群体是经常被我们忽略的一类人。老年人他们的焦虑来源于几个方面呢？首先一个是对健康的焦虑，他觉得我年龄大了，然后身体各项机能其实都出现了问题，那他们对疾病或者说是死亡的恐惧是在增加的。那这一部分又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他也不知道去哪儿说。那第二个呢，是他很害怕给子女添麻烦，
0: 对，
1: 因为他觉得我的身体不行了，我能帮你们的有限，那如果我再经常去跟你们说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好像就是在给你们添乱，
0: 对，
1: 那我本来就对这个家没有什么贡献，再去添乱就更不好了。然后第三个呢，有一些老人他会有老伴儿，然后有一些老伴儿就提前离开了，以前有事儿他还能跟老伴儿去聊一聊，那当老伴儿离开之后，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陪他聊天的人，其实他这种失落和空虚的感觉也会让他们觉得很孤独，他又找不到人去说，所以慢慢的他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就不太爱说话，
0: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我都

0: 能去看，那么我们忍着能好吗？
1: 那肯定是好不了的，因为忍着的话只会让你的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
0: 病情越来越会严重，能严重到什么地步呢？
1: 最严重的话就是变成重度的抑郁、焦虑，或者还有一些人他会发展到双向情感障碍，就是我们说的躁郁症，他就有一点偏精神类的疾病了。
0: 那么什么是躁郁症呢？您看我们有抑郁症啊，我狂躁啊，我每天都想发脾气啊，什么是躁郁症呢？
1: 像躁郁症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我们情绪的两极，当我不敢发脾气的时候，我呈现的是抑郁的情况，那当这个抑郁压不住了，我可能会瞬间的爆发出来，那我会摔东西，会打人，会骂人，就显示成一种狂躁的状态。那抑郁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事儿我做不了，太难了，我不行，那等到我变躁的那个时候，我会发现我什么都可以做，那对我来说小 case，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的神经质，一会儿说自己不行，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就他在这两极当中跳来跳去的。
0: 那么有些朋友也会说，比如说年轻人，你可能会遇到求职的痛苦、选择行业的痛苦等等等等，让时间去消化它，让时间去接纳它，让你自己的内心能够接纳这些东西啊。哎呀，朋友们可能说这怎么接纳呀，这没法接纳。在您看来，接纳也是一种治疗吗？或者是自愈的方式吗？
1: 确实接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会往往对接纳有一个误区，我们会觉得接纳就是我什么都不做了，接纳就是我接受它，我不要去管它，甚至是我焦虑了抑郁了，我把它压抑下去，他会把压抑当成是接纳，但其实不是。接纳其实它不等于我要认同这个情绪，接纳也不代表我要喜欢这件事儿，也不代表我要放弃去改变。接纳的真正的意思是我看到我当下的这个真实的状态，我不去抵抗它，我也不去压抑它。因为你持续去对抗的话，就会形成我们说的内耗。大家可以跟我做一个例子啊，什么叫接纳和放下？
0: 是，
1: 主持人也可以跟我做。我们把两个手合在一起，
0: 合在一起，
1: 然后让它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就你两只手对抗在一起，
0: 使劲。
1: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发现你的手什么都干不了？你只能在这儿对抗。我去拿杯水也拿不了。
0: 对，
1: 这就是对抗。那什么是接纳呢？保持这个对抗的力量不变啊！你现在想象着，你的右手在这个对抗的状态当中在慢慢的放松，你有没有发现同时左手也开始放松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再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两个手就松开了，
0: 哎，
1: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两只手去做很多的事情了。
0: 没错没错，
1: 这就是接纳，
0: 特别的好。所以就是不要较劲。那我们可能说，那行，我放下他不想，你一提这事儿我赶紧转移话题，你一说这事儿你别说了别说了，那么这是接纳吗？
1: 这个是逃避，
0: 那这也不是一种好的治疗的方式。
1: 你像我们现在年轻人经常会，一放假就去另一个城市玩，或者我今天工作不顺了，我请个年假，或者我请几天假，我出去玩，到了另一个城市，我心情瞬间就变好了。你觉得好像这个是放下了，但是回程票的那一瞬间，你就想，哎呀，后天又要上班了，明天又要开会了，你那个焦虑感瞬间就会袭来，且这个焦虑值你发现跟你旅行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是逃避，它没有办法帮我们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它只是暂时的让你逃避了那么一下下。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回来焦虑值反而更高了呢？
0: 对，
1: 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我们通过去另一个城市，再给焦虑让了一个领土，就我把这段领地让给你了，焦虑就往前进攻了一下，所以你的焦虑又增加了。
0: 那有的朋友说，我在工作上压力特别大，我就是要放松，我就是要到外边去走一走，缓解一下这个压力。那么这个压力有的时候能缓解啊。那刚才像您说的，娟娟老师啊，那我这，我老是怕干不好，我老是怕做错了，我老是怕我回来之后领导说我，总是怕我回家之后父母埋怨我啊，我总是怕带着孩子出去玩一趟，回来之后我老公啊，我婆婆呀，可能会更说我了。那这怎么放下来呢？这焦虑怎么能放下来呢？
1: 这个就结合上一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出去玩，我们可以出去旅行，但是我们要借助那个外界的环境，怎么去找到我焦虑的源头。
0: 对，
1: 比如 我找了一个很喜欢的海边，我去那儿度假，在那儿的时候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愉悦，我是很轻松的，
0: 放松了。
1: 那当放松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个放松的我喜欢的环境当中去思考，我为什么那么在意婆婆对我的要求和评价，我为什么那么害怕我失去这份工作，那到底是因为我的实力，我的工作能力真的不行了，导致我有这个被替代的风险，还是说我婆婆呢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挑剔的人呀，或者我不懂得跟婆婆去怎么样沟通。
0: 对对对，
1: 我找到这些根源之后，如果我觉得确实是我工作当中的能力需要去提升了，OK， 那我回去我要做一个决定，我可能要报一个班儿，提升我的能力。那这样的时候其实你的解决方案就出来了。
0: 对。
1: 那对于跟婆婆之间的，比如我觉得哎，婆婆这个人可能就比较挑剔，或者做事情特别的细，那我怎么去跟很细心的婆婆去相处？那我本身是一个神经大条的人，我是不是有一些事情要学习怎么跟婆婆去配合？那我有了这些调整的方法和思路之后，我再回去我就可以按照这些思路去做调整和改善。一旦你改善之后，你的关系和你在工作中的安全感提升了，其实我们的焦虑自然就缓解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何来利用外界的环境，也就是借由外境来修心，让我们的心里面呢能够更加的顺畅，
0: 哎，
1: 更加的有力量和勇气去解决和面对现在生活中的实际的问题。
0: 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会问娟娟老师哈，说娟娟老师，您说的这个是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想招想解决的这样的一些途径啊，我们可能就没那么担心了，没那么害怕了，没那么抵触了。那我这身体的问题怎么办呀？您也说了，我们情绪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叫心源
1: 性躯体化，
0: 躯体化，哎，我们会造成
1: 心因性疾病，
0: 对，心因性疾病会造成我们心理问题的躯体化。我天天都心跳，我出去玩我这心也蹦蹦蹦蹦的跳，那么我也晚上睡不着觉，那么甚至有的时候我脑子发懵，不能看见手机，我这手机一响，哎呀，我的这脑子就发懵，我就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等等。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躯体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我们就得

0: 像您说的，我们可以去看精神科或者心理科。
1: 嗯，
0: 如果医生可以帮我们开一些适合我们的药品，
1: 嗯，
0: 那我们去吃一吃，做一个调整。那第二个呢，我们自己

0: 松下来，这样有助于我们去进入到睡眠。可能你开始是失眠的状态，到慢慢的我能先睡两三个小时，然后逐渐延长到四五个小时，到我整晚都能够安睡。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呼吸然后改善睡眠，慢慢的身体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对，您看上期节目我们也谈到了有些焦虑的朋友哈，他特别焦虑，特别焦，突然间他就觉得哎呀我喘不上气儿来了。那么您刚才说呼吸可以调整，怎么呼怎么吸啊，您能教教我们吗？
0: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呼吸方法叫四七八呼吸法。四就是我们吸气的时候吸气四秒，然后七我们用手捏住鼻子屏住呼吸七秒，然后再用八秒的时间把这口气给它慢慢的呼出去。通过七秒的屏住呼吸和八秒的吐气，其实都是在激活我们的副交感神经，让我们的呼吸慢慢的放松下来，呼吸延长，然后身体自然就放松了。还有一个方法介绍给大家，就是54321感官锚定法。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就五个步骤。第一个呢，是我们去看，从周围去找五个东西去看，比如我看到了一盏灯，一个水杯，一扇窗户，一支笔或者一本书，我在心里默默的念出他们的名字。然后第二个是摸，我可以去摸我衣服，它的一个质感，
1: 对，
0: 我可以去触摸我的皮肤，甚至我可以触摸我手的温度，还有我可以摸我身边桌子或者椅子的这种冰凉的感觉，把我自己从那种想法的焦虑当中带到现实。第三个是去听，听周围的声音，比如汽车的声音，自己的呼吸声，还有空调的嗡嗡声。第四个是闻，我去闻空气当中的味道，比如我衣服上面洗衣水的味道，还有我自己手边的这个咖啡的味道，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最后一个是尝，我们可以喝一口水杯里的水，如果你周围没有水的话，你都可以尝一尝你嘴里的味道，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带回到当下跟身体的一个链接当中。
1: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焦虑的朋友啊，经常有人批评他们哈，说你就是想的太多，你就什么事儿都不想好事儿，想的太多了哈，所以特别想来咨询您，我们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呀。他们为什么会老想这么多呢？为什么老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想法呢？
0: 其实这个就源于我们大脑的机制，我们的大脑天生它就是喜欢思考负面的，因为我们要求生啊，我们有任何一点点小小的危险的信号，我们都要去把它捕捉到，所以大脑就被设计成了一个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警报系统，因为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活下率的概率更高，所以遇事儿先往坏处想是大脑默认的出厂设置。
1: 所以这个出厂设置确实有一点问题了。
0: 对，
1: 就是说你的想法它不见得就是事实。
0: 是的，
1: 你老想那不好的，那不好的不见得是事实啊。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帮助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一些焦虑的一些人群啊，告诉他们，哎，你担心的事儿和真实发生的事儿，他可能别那么想。
0: 这就提到我们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方法，叫认知行为疗法。
1: 其实认知行为疗法，
0: 对，认知行为疗法就是帮助我们去拓展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观点。举个例子啊，可能今天开会领导呢看了A 同事一眼，那 A 同事在想法就比较消极，他会觉得领导看我了，是不是因为我昨天有一个什么事儿没做好，领导在用眼神提示我，他就会产生焦虑了。那同样的事情发生在 B 身上，B 就会觉得领导今天看我了，开会的时候都想着我，这说明我在领导面前非常被重视，或者领导觉得我今天新买的这个衣服很好看，你看同样被领导看一眼，A 和 B 的认知不一样，就导致他们俩产生不一样的感受。对，所以认知行为疗法就是让我们去看，你觉得 A 领导，就是领导看你，你觉得他好像是在说你有问题，那有没有其他的角度呀？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呀？你还能不能想出一些其他的可能性？当我们的认知不断的被拓展，我们的那个焦虑它自然就会缓解，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哦，可能有一些糟糕的一面，但也会有积极的一面被我发现。
1: 那么我们经常会找一些朋友聊天，甚至会找到像您这样的心理咨询师，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些朋友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同事可能焦虑了啊，有没有一些能够帮助他们开导的这些话术？可能有的朋友我焦虑了，我找另外一个朋友来倾诉，越倾诉越焦虑，越倾诉越焦虑、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开解它。您给我们讲讲有没有这方面的话术和办法？
0: 你可以不断地去问他，就是给他提问。比如他说领导今儿开会看了我一眼，还是那个例子啊，领导开会看了我一眼、有可能他觉得我那件事做得很糟、他要把我开除。你看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去问他、那你被开除、这个最坏的结果
1: 是什么？
0: 对，他说那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可能再找工作会很难。那这个结果你能不能接受？到底有多难？然后再问他，看他可接受的范围是可以让他打一个分儿、一定要让他把这个焦虑具体化、比如10分代表非常不能接受，1分代表我可以接受，你可以给自己打几分，有可能这个分数打出来之后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高，那这个具体的分值也会帮他去缓解焦虑。那第三个就可以再问他，你看你觉得领导要开除你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啊？

0: 为的模式。
1: 那您看，有的朋友是我害怕，也有的一种是这样的情况。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看到一个妈妈，这个妈妈以前呀在工作当中非常的能干哈，就是不断的学习。但是呢，自从有了她儿子之后啊，她儿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慢慢慢慢的就放下了所有的工作，甚至做上了全职的妈妈哈。那她可能说，儿子，你要参加一个奥数班，你要参加一个主持人培训班啊，你一定要这样。我儿子今天他不去，他怎么他也不去啊，他达不到我的想法了啊。我丈夫今天晚上我让他做一些什么什么事儿，他没有做到，我都会提心吊胆，都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每天怎么老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呢？他的焦虑是不是来自于他的控制欲？
0: 是的，一方面是来源于他的控制欲，第二个方面像你说的这个身份的变化，你像他为了孩子变成了全职妈妈，其实他就少了一个社会上面的身份。
1: 对，
0: 那他会把他自己没有实现的那部分的价值

0: 就是如果妈妈意识到我的焦虑可能是因为我缺少了一个社会价值感这样的一个体现，
1: 是的，
0: 那如果我现在真的还是很看重这部分的话，
1: 对，
0: 我可以选择再继续出去工作，比如我学一个新的技能，我学一个新的兴趣爱好，我把我很渴望的缺失的那部分的社会价值我给它重新再拿回来，当我有了这部分的精力上的转移的时候，我对孩子那种控制欲和想让他帮我弥补这种价值感的感觉自然就会减少了，然后我可以去成为我自己，我也可以允许孩子去成为他自己。
1: 所以我们除了这种想法以外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一些行为上、做法上、生活习惯上，我们也可以帮帮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简单的也可以聊一聊哈，我们怎么才能够通过行为来改变一些朋友焦虑的状态呢？
0: 有一个方法叫做

0: 那我们可以让她先去找一个，比如她可以先从她的闺蜜开始，我在我的闺蜜面前先去说一个公开性的一个小小的演讲，然后从闺蜜这里收到了一些正反馈，同时有闺蜜在，又有一些陌生人在的场合，我再慢慢的去发表一些我的观点，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拓展她的这个焦虑和担心的这样的氛围，不断的收获正反馈，就能够帮他去克服我在公众面前演讲的这样的一个障碍，最终导致他也可以去尝试我在我的部门去发言，我在更大的会议上面去发表我的观点。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焦虑带给您的痛苦啊，往往不是焦虑的本身，可能呢是您想摆脱又摆脱不了的这样的一种无力感。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妈妈，她每天都要给儿子放学的时候发微信，然后要检查他，然后呢，老公每天晚上他要定点的问你几点回来，等等等等的。我们给这些焦虑的妈妈们提一些行为上可以改变的办法。
1: 就是找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做。你说这我想起来，我之前有一个来访，他们家孩子是上初中的时候，初三的时候开始厌学，这个妈妈就一直想我怎么能推动这个孩子回到学校。其实最终这个孩子选择的是我走体育特长生这条路。而且按照孩子这个路走的时候，其实他最终是被一个重点高中录取了的。但是妈妈全程都很焦虑，即使这个孩子被高中录取了，这个妈妈很高兴来给我们报喜，她说哎呀，娟娟老师，我跟你说我的孩子被某某高中录取了，我可高兴了，然后你再给我想一想，我之后这3年该怎么支持我的孩子完成这个高三的学业呀，我要不要再去报什么课程去学习呀。我就跟她说，你什么课都不用报，你就去找一个你喜欢的兴趣爱好，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就好了。
0: 就会对自己的心理产生一个不好的这样的影响了。
1: 对，
0: 还有人会说，我靠运动能不能缓解我的焦虑呢？
1: 可以的呀，特别是运动会让我们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像我们去做快走，跑步可能对一些人来说会比较有挑战。我们可以快走，然后走得很快，让你的心率提升上来。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一种愉悦。甚至是运动完之后那种深度的放松，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个焦虑的状态。
0: 那大家可能说，您给我们建议建议娟娟老师哈，我们做什么样的运动，每天得做多长时间才能缓解我们的状态？
1: 比如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去跳广场舞，这些能够让我们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升这个心率的运动都可以，时间不用长，一次差不多30分钟就可以，然后一周呢可以做5次。但是这个时间大家不要给它想成是一个必须做的要求，就是我们先开始去做这件事儿，哪怕我从一周一次慢慢的调整到一周2次、3次，只要开始去做，就是我们老话讲的叫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嘛。所以开始比我们持续的这个时间它会更重要。
0: 除了运动以外，我们还想探讨一下，是不是有的食物能够让我们调节我们的心理呢？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娟娟老师，日常的饮食啊、睡眠呀、生活的这种社交状态啊，对我们的心理调节会有什么这个影响呢？
1: 像睡眠不足，它就会让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下降。我们会发现，如果前一天没休息好，第二天我的状态就不是很好。我们做事情有的时候会比较没有耐心，然后容易分心。然后像饮食，比如咖啡，它会让我们的心率波动比较快。还有一些人呢，是一饿心情就不好。一饿他心情就不好，然后你让他吃完饭之后，他心情立刻就变得很愉悦了。
0: 那他要吃什么呢？
1: 只要是让他先吃饱再吃好，他的心情好了以后，你慢慢的再去调整他的一些饮食的结构。像我们在网上现在比较流行的叫彩虹蔬食法，就是你这个餐桌上有红的、黄的、绿的、紫的、白的、黑的，就是都摆在桌子上面的时候，你一看到他心情就很愉悦，你就可以想象你把一个彩虹吃到了你的身体里。
0: 所以中国人吃饭特别讲究色香味俱全。
1: 对，
0: 这个色 您看也很重要。
1: 是的，是的，因为颜色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疗愈的能量的这样的一种食物。你看我们很多的维生素它都在有颜色的彩色的食物里面。
0: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把每餐饭用心的做好，
1: 对，
0: 用心的吃好，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疗愈。
1: 是的，
0: 哎，您看有些朋友说我特别对烹饪感兴趣，我做饭的时候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1: 是的，
0: 哎，这个爱好真不错。
1: 而且当这个人他很享受去做饭的时候，他做出来这个饭，其实他的家人吃到身体里面，对家人也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滋养和疗愈。
0: 那么我们比如说真的是到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下一个 APP、或者是 APP 什么的，然后里边就说我带您呼吸，然后您冥想，然后我们想到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上有一艘白色的帆船，等等等等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听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冥想能缓解焦虑吗？我们这普通的人没有这个 APP， 我不想下这 APP， 我不想晚上要睡觉了，我还要看手机那么亮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就可以用一分钟呼吸法，
0: 您刚才教我们的。
1: 对，
0: 我们深深的
1: 吸
0: 气，吸一口气，然后呢，这口气感觉到穿过喉咙，穿过肺，然后一直呼吸到我们的
1: 腹部
0: 肚脐，然后捏住鼻子，是吧？刚才您教我们的哈，从我们的嘴里慢慢的把这口气
1: 吐出去，
0: 用一分钟吸一口气啊。
1: 一说到这我就想起来小孩子考试之前也会焦虑，
0: 对，
1: 对吧？或者他白天学校发生一件事情他也睡不着，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呼吸法教给他呢？比如孩子特别小，七八岁也可以做，他躺在那儿，你就让孩子想象，哎，你的这个小肚子就是大海，你想象在你的小肚子上面有一艘小船，哎，随着你的吸气，你的小肚子就鼓起来了，这个潮水又涨起来，小船就飘起来了。
0: 对，
1: 然后你吐气的时候呢，哎，这个

0: 钱，
1: 真好。
0: 哎，慢慢的，这个孩子他的焦虑也放松下来了，也可以帮助他很好的入睡。大家都会打哈欠、伸懒腰。如果你真的失眠睡不着，因为我们做呼吸的时候，人一静下来，大脑当中的思绪就会开始满天的转，
1: 没错，
0: 你就很容易被这个想法给带跑。
1: 对，
0: 那你就伸懒腰，打哈欠。打哈欠的时候，你的手一定要捂住嘴，这样让你的哈欠能打到很大，然后使劲的把。

0: 去做，你的打哈欠伸懒腰的幅度会开始增加，
1: 是，
0: 然后很快就放松下来，然后你就能够睡着了，你就持续的去做，非常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智慧的。
2: 哎，我曾经就有一个朋友听到过，他给别人讲，你每天想不开的时候你就写日记，
0: 嗯，
2: 你就把你想不开的事你都写下来，这有用吗？
0: 有用，这个方法叫做书写疗法。当我们去写字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让我们的大脑停止思考。
2: 嗯，
0: 我只是客观的出现一个想法，我给他。

0: 有人劝他，你应该去看看医生啊。哎，不能去，不能去，精神科的医院哈，我怎么能去看呢？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娟娟老师，我们有这些朋友对看心理医生有顾虑啊，那么我们看了医生，到底会不会对我们有帮助？
1: 看心理医生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掉到一个坑里，我们在坑里头想出来。如果不看医生，就是我自己在尝试往上爬。
0: 对，
1: 但你会发现很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爬到一半，啪又掉下来了。
0: 对，
1: 然后再爬又掉下来了。你当你这样反反复复去试的时候，你就没有力量再去往上爬了。
0: 对，
1: 那心理医生是什么呢？心理医生是在那个坑外边有一个人，他给你递了根绳子，或者给你递了一个梯子，
0: 或者把手递给你。
1: 对，然后他告诉你，你上来的时候，你那个脚要踩在什么地方，你的手要握住哪里，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配合，这样你就可以从坑里爬出来了。爬出来之后，这个医生还可以帮你分析你刚才是怎么掉到坑里的。可能是你没注意，
0: 下次得注意了。
1: 对，然后当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就知道我怎么样下一次不掉到同样的坑里。你看你这个时候能力就会增强了。
0: 所以你在坑里的时候看着天永远都是黑的，
1: 对，
0: 世界永远都是小的。
1: 是的，
0: 但你爬出来了之后，你看，哎呀，原来天气这么明亮，阳光这么灿烂，豁然开朗。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看心理医生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1: 对，
0: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绪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啊，我们把它调整好了，不就痊愈了吗？
1: 是的，
0: 这和我们看感冒和发烧是一个道理的。
1: 对，是的。
0: 对，您看我们这一说哈，心里马上就痛快了，好像哈，那我明天就去看呗。有些朋友说哈，其实朋友们不愿意看心理医生啊，一个问题啊，觉得是心理医生哈，可能有一点讳疾忌医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种朋友说，我看完心理医生，他让我吃药的。哎呦，这个对心理能够产生疗愈作用的这样的药，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1: 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副作用。但是我们要先看到这个药物当下是帮我们保命的。这怎么来理解呢？就像这个药，它没有办法帮我们康复。就像我们发烧吃退烧药是一样的。
0: 对对，
1: 你看退烧药，它没办法把你的感冒治好，但是它可以让你烧的这个温度降下来，降下来之后，你是不是才可以吃饭？
0: 没错，
1: 才可以喝水，才可以好好的睡觉。当你吃饭、喝水、好好睡觉，你是不是才有更多的精力和体力去对抗这个病毒，你才能够痊愈。那像抗焦虑。

0: 动，你才有这个动力去和你的朋友们去聊天，嗯，去开展一些社交，
1: 嗯，
0: 当你能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慢慢的你的焦虑和抑郁才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1: 哦，
0: 所以药物是帮我们把病情放到我们可控的范围里，
1: 嗯，
0: 能让我们行动去做一些事情，
1: 嗯，
0: 然后最终慢慢的让这个病得到一些治愈。
1: 那么有些朋友说，那我还是自己先试试吧，啊，我先试试自己能不能调节，
0: 嗯，
1: 啊，我去跑跑步，晒晒太阳。那么我们请教一下娟娟老师啊，那么我们自己怎么判断我们什

0: 有事儿没事儿我都心慌，好像是一种泛化。那这个情况它就相比来说比较严重。那第二个呢，是我要看我焦虑的时候我能不能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如果这些都还可以持续的进行，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也可以尝试自己去调节。如果我发现我连起床都很困难了，这个起床不是说我不想起，而是我觉得我这个身体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像被灌了铅一样，想起起不来。那这种和我睡懒觉它就是一个明显的不一样。
1: 是的。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问自己，自己能调节吗？如果我想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想去运动，想跟朋友聊天，OK， 说明我还是可以能行动的。但当我发现我那些事儿都不想做，我就只想躺着窝在家里，窗帘我也不想拉开，这个卧室我都不想出的时候，那就是需要我们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的援助了。
1: 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呦，您看我们身体就是想预

0: 很多的社会角色的、
1: 嗯、
0: 是吧，我们总是为了这些角色去生活、
1: 嗯、
0: 然后活丢了自己、
1: 嗯、
0: 那我每天就用15分钟留给自己、
1: 嗯、
0: 把手机调到一个飞行状态、
1: 嗯、
0: 我放到那儿，什么消息都不用回复，我就给自己沏一杯茶或者我喜欢喝的酒，我给自己调一杯、
1: 啊
0: 放个音乐发发呆，听一首我喜欢的歌，就把这个时间去留给自己。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找一些好朋友、
1: 嗯、
0: 去聊聊天、
1: 嗯、
0: 可以把我们的焦虑和烦的事情跟他们说一说，
1: 倒倒垃圾，
0: 对，说完之后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轻松下来。
1: 您看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我们经常会做，但是有些朋友你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做心理和精神的保健。好，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娟娟老师。那么这两期节目我们都说的是我们现代人的焦虑啊，焦虑状态我们应该怎么管理，您还教了我们这么多自救的方式，特别的感谢您、嗯、我们也希望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或者是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朋友，我们的节目会对您有一些帮助，让您从哎呀心烦意乱焦虑的状态当中走出来，可以自救、
0: 嗯、
1: 好，非常的感谢娟娟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好，再见。
0: 再见。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还有这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了。
1: 哎，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得够大。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都是大个的，它得个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个

0: 猪蹄儿它自然也就不大，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辣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儿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

0: 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儿，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儿能有多大呢？
1: 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5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乎。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什么呀？买回去嚼不动，
1: 是
0: 吧？咱们今天这个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咱真能啃得动、嚼得动，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首先跟大家说，颜色跟外边那个红彤彤的猪蹄儿相比，咱们这个是正经的酱色，看起来没有那么鲜艳啊，咱们吃起来也就有一定放心。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辉能牧场的每一个猪蹄儿啊，它都有检测报告。
1: 是的，
0: 这个检测报告您可以联系我们客服去看啊，里边是有一项专门标注它是不含胭脂红的，所以说它这颜色您可以放心了。
1: 对，
0: 另外它里边用的东西比较干净。给您念一下配料表，猪蹄儿、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了，没有添加剂，
1: 是的，
0: 吃着比较放心。另外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对吧，啃个小猪蹄儿，这个心里也踏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儿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你会发现
1: 能粘住。
0: 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
1: 那筋儿，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是贴骨肉，对吧，跟吃这肘

0: 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1: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惠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0: 嗯，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
1: 嗯、
0: 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1: 嗯，
0: 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1: 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
0: 嗯、
1: 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
0: 嗯，
1: 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

0: 料一共有13味的天然的佐料啊，接着呢用这个旺火煮1个小时，煮出油来再取出，所以说大家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太油腻的感觉。
1: 哎，做的干净啊，卫生，同时拿回去以后您会发现到手的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哎，
1: 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北广的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上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拿回去以后一定热热吃，
0: 哎，
1: 那个香味才冲。
0: 对，简单加热一下味道更好啊，
1: 凉着啃也没问题啊，当个下酒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啊，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我是谢雅儿。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4天主论坛含金量拉满。
0: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河北绿色家底不断增厚。
1: 暑期倒计时2周，少儿所专家给家长孩子开出心理调试指南。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当前观影人次持续走高。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先来关注近期的重要活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主论坛将汇集多位重磅嘉宾。近期热度颇高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将亮相8月20号的主论坛，展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下一个10年。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
1: 作为大会的核心重头戏，4天主论坛含金量拉满，按四大主题日分层打造国际化顶尖对话平台，海外行业领军者、顶尖学者占嘉宾总数的30%，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海内外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创始人、央企产业负责人、海外机器人协会代表等也将悉数登台论道。
0: 本届大会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实现室内户外双片区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室内玻璃连廊区域设有机器人 4S 店、全天候机器人乐队舞台、智能厨站、文创商店等。机器人大厨现场制作咖啡简餐，三大文创商店发售限定潮玩周边。
1: 再来关注8月22号到26号期间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本届机器人运动会场景赛酒店场景宾客服务岗赛事于今明两天在北辰集团5洲大酒店举行。20多支战队齐聚于此，比拼机器人酒店场景服务能力。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到现场进行了探访，来听他的报道。
3: 走进位于5洲大酒店的训练比赛场地，北京人形人民大学联队 EOY10 机器人负责人张义卓正跟队友一起对参赛机器人做着调试和适应性训练。记者在现场看到，在程序算法的驱动下，参赛机器人稳稳地将矿泉水拿起并送至客房，全程自主完成。张义卓说，
4: 就是因为你要操作的话，其实更多的思考是你大脑去做的，全自主的话，机器人你要去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因为去年的话，可能它机器人自身的设施不太完善，那今年可能慢慢我们机器人行业也在发展，它的不管是上肢还是底盘的移动可能都比较精准，所以慢慢的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做自主，然后去完成一些比较有固定范式的一些工作。
3: 据介绍，跟遥控操作相比，全自主机器人在同样的完成度下可以乘以系数2，从而获得更高的得分。在参加的21支队伍中，不少都选择了自主参赛模式。本届酒店场景赛设置在真实酒店环境， 模拟酒店宾客服务岗位工作，比赛限时30分钟，机器人需依次完成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酒店场景宾

0: 成连续作业能力的提升，从过去的单动作演示升级为连贯完成一整套全流程任务，整机的稳定性呢，任务规划能力明显增强。二是柔性操作进一步增强，除了硬质物品的抓取外，不少队伍可完成铺毛巾、整理被褥等软物体操作。三是负重与全身平衡控制进步，可以完成推载这种行李推车，抗扰动能力更强。四是实景环境中适配性更好，在真实酒店的这种非标准化环境中，识别定位、抗干扰容错能力提升，对人工标记的依赖降低，更加贴近实际商用落地的要求。
1: 本次比赛为期两天，连日来北京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北辰集团亚奥办主任王凡一直关注着赛队的训练，他非常看好机器人在酒店场景中的应用和落地。
2: 最近我也有在观看机器人的训练，比如说他们在客房里去打扫房间，虽然现在很多的一些技术还没有那么的成熟，但我已经感知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我觉得可以非常有效地提升酒店的运营效率，可以降低我们的人工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提升对客的感受，所以我们是非常期待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助力酒店行业的运营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3: 来关注河北的产业发展。日前，河北省首艘定向出口西非的万吨级自航甲板驳船在秦皇岛成功下水，成为河北装备制造走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这艘定向出口西非的自航甲板驳船排水量达 1.2 万吨，全长 115.98 米，宽28米，将主要用于当地矿产运输。船舶设计精准贴合西非沿海矿区特殊的作业环境，破解当地码头吃水浅、航道窄、水流复杂、常规大型散货船难以灵活停靠等痛点难题。该船舶的成功下水，不仅刷新了我省海外定制化工程船舶出口记录，也为中国制造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再添硬核名片。
5: 该船采用了双机双舵加手册堆的动力配置，即使在狭窄港口和复杂水流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灵活转向、精准靠泊，并且这艘船拥有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甲板，可以高效转运散货及大型构件。再有就是通过优化设计和国产装备的应用，兼顾可靠性与高性价比，实现了建造周期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4: 针对西非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热带海洋环境，建造团队对船舶的防腐、通风等实施了多项技术优化和创新。
6: 优化涂层体系，选用耐腐蚀材料，强化通风散热设计等手段，确保船舶能够在海域长期稳定运营。
4: 据了解，该船舶后续还将开展细泊与航行试验，预计今年10月8号交付。
7: 在生态方面，昨天以协同律动、零碳起新为主题的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季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在河北省沧州市举行。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和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河北省近年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不断增厚绿色家底，
3: 以绿色转型为牵引，推动产业结构提质升级。十四五期间，河北省钢铁行业国家级绿色工厂环保绩效 A 级企业数量全国第一，综合算力指数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省级绿色工厂突破1000家，单位 GDP 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均超额完成国家目标任务。
7: 在水生态方面，2025年北京市水生态监测结果在前不久出炉，涉及146个水体，监测范围覆盖北京全市主要河流湖库。监测结果显示，北京全市水生态健康状况稳步提升，鱼类增加4种，健康水体比例首次超过90%。
3: 去年，北京市有序开展永定河、北运河等河流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严格落实禁渔、休渔及增殖放流措施，科学调度水资源，推动河湖生态持续复苏。全市有水河流168条，同比增加50条，有水河长3511.62公里，同比增加601.44公里。处于健康等级的水体137个，达到93.8%。
7: 去年全年，北京调查采集鱼类78种，同比增加了4种，为花斑花鸠、临河小票鸠、济南庞皮、清徐小票鸠。 北京市大型水生植物累计达到120种，同比增加27种。河湖鸟类117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13种，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提升。
3: 在医疗卫生领域，昨天北京天坛医院启动解冻港湾计划，旨在面向肌萎缩厕所硬化症，也就是渐冻症中晚期患者，探索一种整合多学科诊疗、智能监测与人文照护的全链条服务模式。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渐冻症患者约20万人。渐冻症患者普遍面临疾病识别难、确诊周期长、有效治疗手段有限、长期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难题。疾病进入中晚期后，患者往往同时存在呼吸、吞咽、言语、运动等功能障碍，可能面临误吸、窒息、呼吸衰竭和压力性损伤等多重风险。随着疾病进展，渐冻症患者的沟通能力逐渐受限，相关并发症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对持续监测和专业照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针对上述痛点，天坛医院启动的解冻港湾计划的核心思路是通过技术和团队的双重支撑，为患者构筑一张安全网。一方面，天坛医院计划部署非接触式生命体征监测、眼动仪接口和智能预警网络，让患者的风险信号

0: 社工和营养师等专业人员的多学科团队，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专业指导。
1: 同时，天坛医院的解冻港湾计划计划建立多学科会诊机制，将相关科室专家按患者个体需求灵活组成多学科团队，集中评估患者病情并提供照护方案，把患者追着科室跑变成团队围着患者转。
0: 昨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舞剑夏令营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市的45名青少年营员及其家长齐聚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共同开启一场为期两天的健康探索之旅。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2: 在北京妇产医院，孩子们一同走进眼保健门诊、口腔门诊、营养与内分泌代谢科等，完成视力、口腔健康、营养与体重和脊柱侧弯四大项目的免费筛查。此外，孩子们还将在营养科专家的带领下学习均衡膳食知识，在亲手制作专属营养餐，在实践中理解吃动平衡的健康理念。即将升入初二的学生张军阳告诉记者：“
3: 非常有意思啊，非常好玩，可以认识很多不同样的小朋友，能学到一些健康的知识啊。”
2: 在所有环节中，最让孩子们期待的莫过于走进北京妇产医院的产房。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回到自己生命的起点，既是一场科普，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而另一边的家长工坊，心理治疗师则为家长们讲解青春期亲子沟通技巧，家长范女士也受益匪浅。
4: 可能很少能够是说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像医院这样的专业机构当中来，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一个宝贵机会来进行沉浸式的真实场景的实践和学习。
2: 本次夏令营是北京市贯彻落实儿童青少年舞剑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的重要实践，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探索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医疗机构协同育人的青少年健康服务新模式。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李光辉介绍，
5: 也是一个新模式的探索，要结合医院的这种真实的场景，让孩子们有一个沉浸式的

0: 课呢学习一些中医的小知识小技能，让他们学会做好我们日常的保健，这从小就开始培养。我们尝试着让政策走向家庭，走向社会，走向学校。
1: 据了解，北京妇产医院青少年五健门诊已于近日开诊，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一站式完成五大健康筛查，同时门诊依托互联网诊疗平台提供便捷服务，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专业、高效、友好的健康守护。
2: 暑期进入最后两周倒计时，不少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亮起了红灯。孩子从早到晚抱着手机，家长一说就吵，一管就崩。手机问题与即将到来的开学压力交织，成为许多家庭的头号难题。如何让孩子从虚拟世界收心？首都儿科研究所专家开出了一份心理调试指南。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见到了非常多的家长，第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家孩子手机使用太多。

0: 但不溜溜弯，让孩子在现实当中可以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如果要是孩子在逃避现实上的压力，那其实家长应该多去倾听，帮他在现实当中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有一门特长，有一项运动，有一次的志愿活动，让他们可以感觉到我不用手机，不用在虚拟的世界当中，现实中我一样也很厉害。其实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而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手机争夺战的意义远不止娱乐本身，而是关乎谁说了算的权力战场。首尔所精神心理科副主任技师罗正杰指出，
2: 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有冲突，是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长大，甚至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劲儿，觉得我想要长大，而且我想要和你们不一样。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看到了他那股劲儿，他背后的这个力量，并且想要超越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我们要给更多的包容。
1: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2: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他面对他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打，他去理解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获得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和孩子去聊去谈这个游戏，转而把这个游戏引入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当我们说孩子不愿意跟我们玩，那你是不是愿意跟孩子玩呢？我们可以去介入孩子的世界，你会有更多的方式去跟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
3: 在消费方面，昨天俄罗斯食品文化节在天津开幕，近60家俄罗斯企业汇聚和平路，集中展示农产品、化妆品、日用消费品及珠宝首饰等特色商品。俄罗斯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安娜·谢尔巴科娃受邀成为俄罗斯制造推广大使，并且举行签售活动。
4: 近年来，天津与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持续深化，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成功举办又为双方合作注入了强劲的动力。2025年，天津市对俄进出口贸易额达 166.5 亿元，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首次突破100亿元，进口同比增长超过 50%。俄罗斯出口中心总经理尼基申娜表示，天津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在天津对接企业合作伙伴，帮助更多俄罗斯商品进入中国，进入天津市场。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19号。
3: 来关注文化方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昨天开展庚戌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百余名线上报名的观众走进场馆，重温14年浴血抗战。

0: 发布了联合公告，波茨坦公告。这份公告的内容实际上本质就是日本要无条件投降。
1: 李阳表示，举办本次更续胜利荣光专题社交活动，就是希望引导大众读懂胜利的来之不易。
2: 更续胜利荣光社交专题活动通过宣讲讲解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去记住这段历史，它是如何胜利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又做了哪些的准备，我们又做了多少的牺牲，警惕军国主义思想死灰复燃。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传播正确的二战史观，铭记8月15日，并不是要铭记仇恨，而是要记住牺牲，记住和平来之不易，记住落后就要挨打。
1: 现场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前来参观学习，观众张杰深有感触。
3: 非常不一样，尤其对于男孩子来说，这种爱国情怀真的是一点不能少，记住历史，缅怀先烈，更好的为祖国去服务。
1: 观众高迪带着孩子来到抗战馆，听完现场讲解后十分动容。
4: 有一句话叫做因为看见所以相信，但是我们革命先烈当时都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相信。把孩子带过来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让他们能够深知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也知道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为了什么，守护我们当前的国土，守护我们的幸福生活，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
5: 下周三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当中最具浪漫。

读了四，纳入整个跳舞系统，还要继续就在推出北京的公园景区以天津济州之间的科普研学路线和红色游览路线，让济州的山水文化生态氧吧深入。

0: 条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0: 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

0: 噪声污染。
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2: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3: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7: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 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0: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3: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3: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3: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6: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7: 高分，
18: 爱厨魂呐，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17: 今非昔比啊。
19: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0: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9: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

0: 参展商告诉记者，
1: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

0: 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3: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2: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

0: 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4: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

0: 巡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适时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

0: 伊朗方面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其他国际消息，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

0: 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回到命案发生的1938年9月30日吧。当那四个人离开唐少仪的府邸，没有人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当仆人走进会客厅的时候，他却看到了从没有见到的可怕的景象啊。唐少仪倒在血泊之中，额头上还留着一把尖利的斧头啊。尽管家人将唐少仪及时送到了医院，但是这么重的伤势对于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是绝对致命的呀。第二天，唐少仪终因抢救无效气绝身亡。消息传出，上海各界一片哗然，各大报纸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在美国读书的唐绍仪依旧像在国内那样刻苦努力。天资聪颖的他，从完全不懂英语和西方文化到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只花了7年的时间，成为了最年轻的学成者之一。不过就在这一年，清朝政府发现这些留学的孩子们，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思考问题的方法，都已经非常西化了。比如有的学生信上了基督教，还有的学生呢剪掉了辫子。于是清政府开始紧张了，他觉得自己掏钱培养的人才啊，一个个要是都成了叛逆分子，那可怎么得了呢？于是清政府下达了通知，无论是否完成学业，所有在美的留学生必须全部回来。你得知道，很多学生从小就来到美国，他们和当地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更有很多人没有完成学业呢。因此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大家都十分的伤心。回国之后的唐绍仪并没有在家里待多久，他很快就被派往了朝鲜办理税务。年轻的唐绍仪在朝鲜的工作中表现得精明干练，深受好评。到了1885年，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他与唐绍仪成了上下级的关系。我们前两天讲过，袁世凯考了2次科举都失败了，虽说是投笔从戎吧，可是他对于那些知识分子还是十分羡慕的。另外我们也说过，袁世凯啊，对西方的政治和军事也非常感兴趣，因此他对唐绍仪这个留学归国知识丰富的下级十分看重。年轻的唐绍仪呢也非常的细心，经常向他的上级介绍一些读物，比如说欧洲新政史啊、日本宪政略论等等。另外他还向袁世凯讲述了在美国的实地见闻，因此这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最佳搭档。不久，袁世凯与唐绍仪先后从朝鲜归国，唐绍仪升任天津海关道，因为他精通外语，也懂得西方的办事方法，可以与外商直接沟通，很快就将天津海关治理得井井有条，为朝廷提供了比上一任多出许多倍的关税白银。于是朝廷很快又将他升任为了一品大员，后来唐绍仪也成为近代第一位致力于收回海关控制权的人。通过不断谈判，唐绍仪逐渐声名远播。期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么他将如何利用自己的口才解决这个问题呢？1904年，英国侵略者攻陷了西藏首府拉萨，并且与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所谓的英藏条约。得到了这个消息的清王朝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左看右看，就是派不出一个有能力的人去西藏与英军交涉。就这样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朝廷看到了袁世凯的推荐信，才派唐绍仪为专使赶赴印度的加尔各答与英国代表正式谈判。话说当那位英国代表看见身着朝胸挂串珠的唐绍仪的时候，表现得十分高傲，不仅坐在椅子上不起来，甚至连正眼都不看唐绍仪一眼。不过唐绍仪也没搭理他，他只是停顿了一阵子，就以非常流利的英语发表了讲话。他避开谈话的内容，只评论各国宪法大纲，有的章程啊，他甚至能够倒背如流。随即呢，唐

程少仪，这又是为什么呢？12月25日，孙中山来到了上海，此时南北议和的代表也都聚集于此。议和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轮，会议决定一是马上停止战争，二是确定国家废君主专制，实行共和体制。此时的唐绍仪其实是朝廷的代表啊，那么他为什么能够同意实行共和体制呢？这是因为他少年时在美国留学，回国后又研究其他各国国体，所以十分赞同共和制。其实啊，袁世凯之所以请唐绍仪来帮忙谈判，那是有他自己的小算盘的。表面上他是代表朝廷办事，实际上他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废掉皇帝，同时利用废掉皇帝的机会给自己谋一个大总统的位置。可是他没有想到，12月29日，孙中山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担任了临时大总统，同时要求袁世凯及时逼溥仪退位。袁世凯认为革命党违约，非常愤怒，但是昔日的搭档唐绍仪却劝他说，

来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1931年10月，唐绍仪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国民党政府委员。南京市政府表示，在富有阶层区留有他的公馆建造地皮，可是唐绍仪一再婉言拒绝。一年之后，唐绍仪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他的老家中山县民情十分复杂，一些曾被任命到该县担任县长的人，对到那里做官是避之不及啊。

少仪女儿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唐少仪曾经接到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居正和戴季陶五人的亲笔信，信中请他设法向日方

0: 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月1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主论坛将汇集多位重磅嘉宾，近期热度颇高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欣欣将亮相8月20号的主论坛，展望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下一个十年。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
1: 作为大会的核心重头戏，四天主论坛含金量拉满，按四大主题日分层打造国际化顶尖对话平台，海外行业领军者、顶尖学者占嘉宾总数的三成，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学者、海内外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创始人、央企产业负责人、海外机器人协会代表等也将悉数登台论道。
0: 本届大会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实现室内户外双片区科技加美食加文创沉浸式消费体验。室内玻璃连廊区域设有机器人 4S 店、全天候机器人乐队舞台、智能厨站、文创商店等。机器

0: 的成功下水，不仅刷新了我省海外定制化工程船舶出口记录，也为中国制造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市场再添硬核名片。
1: 该船采用了双机双舵加手册堆的动力配置，即使在狭窄港口和复杂水流条件下，依然能够实现灵活转向，精准靠泊，并且这艘船拥有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甲板，可以高效转运散货及大型构件。再有就是通过优化设计和国产装备的应用，兼顾可靠性与高性价比，实现了建造周期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0: 针对西非高温、高湿、高盐雾的热带海洋环境，建造团队对船舶的防腐、通风等实施了多项技术优化和创新。
2: 优化。

0: 医疗卫生领域，昨天北京天坛医院启动解冻港湾计划，旨在面向肌萎缩厕所硬化症，也就是渐冻症中晚期患者，探索一种整合多学科诊疗、智能监测与人文照护的全链条服务模式。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渐冻症患者约20万人。渐冻症患者普遍面临疾病识别难、确诊周期长、有效治疗手段有限、长期管理体系不完善等难题。疾病进入中晚期后，患者往往同时存在呼吸、吞咽、言语、运动等功能障碍，可能面临误吸、窒息、呼吸衰竭和压力性损伤等多重风险。随着疾病进展，渐冻症患者的沟通能力逐渐受限，相关并发症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对持续监测和专业照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针对上述痛点，天坛医院

0: 生命体征监测、眼动仪接口和智能预警网络，让患者的风险信号能够被及时监测。另一方面，天坛医院计划组建涵盖神经科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康复师、心理师、社工和营养师等专业人员的多学科团队，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专业指导。
1: 同时，天坛医院的解冻港湾计划建立多学科会诊机制，将相关科室专家按

0: 共同开启一场为期两天的健康探索之旅。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在北京妇产医院，孩子们一同走进眼保健门诊、口腔门诊、营养与内分泌代谢科等，完成视力、口腔健康、营养与体重和脊柱侧弯四大项目的免费筛查。此外，孩子们还将在营养科专家的带领下学习均衡膳食知识，在亲手制作专属营养餐，在实践中理解吃动平衡的健康理念。即将升入初二的学生张君阳告诉记者：“
2: 非常有意思啊，非常好玩，可以认识很多不同样的小朋友，能学到一些健康的知识啊。”
1: 在所有环节中，最让孩子们期待的莫过于走进北京妇产医院的产房。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回到自己生命的起点，既是一场科普，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而另一边的家长工坊，心理治疗师则为家长们讲解青春期亲子沟通技巧。家长范女士也受益匪浅，
3: 可能很少能够是说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像医院这样的专业机构当中来，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一个宝贵机会来进行沉浸式的真实场景的实践和学习。
1: 本次夏令营是北京市贯彻落实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的重要实践，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领域，探索构建家庭、学校、社区、医疗机构协同育人的青少年健康服务新模式。北京妇产医院副院长李光辉介绍，
4: 也是一个新模式的探索，要结合医院的这种真实的场景，让孩子们有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不是干巴巴的讲健康知识，我们让他到门诊去体验，就变得很生动，健康知识的接受呢会更容易。走进五健门诊，走进产房，走进中医科呢，学习一些中医的小知识小技能，让他们学会做

0: 进入最后两周倒计时，不少家庭的亲子关系却亮起了红灯。孩子从早到晚抱着手机，家长一说就吵，一管就崩。手机问题与即将到来的开学压力交织，成为许多家庭的头号难题。如何让孩子从虚拟世界收心？首都儿科研究所专家开出了一份心理调试指南。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 见到了非常多的家长，第一句话就是说啊，我们家孩子手机使用太多了，因为手机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确实在门诊当中非常的多。
2: 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精神心理科主治医师卢鹤阳分析说，孩子沉迷手机并非无缘无故，背后往往存在着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比如缺少陪伴带来的孤独感，逃避学业和人际交往中的现实压力，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价值等。对此，家长应该先放下指责，而是弄清楚孩子到底在手机里

0: 甚至还很幼稚，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劲儿，觉得我想要长大，而且我想要和你们不一样。如果我们分开了，我们看到了他那股劲儿，他背后的这个力量，并且想要超越父母的这个东西，我们是需要去保护他的。我们的父母要让步，要让他们有机会去犯错，我们要给更多的包容。
1: 面对青春期孩子的较劲儿，罗正杰建议家长适度放手，和孩子共同商定手机使用公约，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管理者，甚至可以换个思路，家长先走进孩子的世界里看一看。
0: 我认识一个心理治疗师，他面对他的孩子在网上打游戏的时候，他就跟孩子一起去打，他去理解孩子在这个游戏里面他获得的快乐到底是什么，通过和孩子去聊去谈这个游戏，转而把这个游戏引入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

0: 针对中战诏书进行了详细解读。
1: 那么日本这个诏书呢，叫做中战诏书，它并不是叫做投降诏书，而且呢，从头至尾，日本在诏书中没有提到一句是日本战败，也没有提到日本投降。但是他在一开始就说日本愿意接受中苏美英四国发布的联合公告，波茨坦公告。这份公告的内容实际上本质就是日本要无条件投降。
0: 李昂表示，

0: 签署合作协议，助力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1: 在推介活动现场，冀州区政府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0: 闭环。
1: 近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举办。此次活动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及文旅推介、实景展播、产业对接、线路采风于一体，创新打造互动感、氛围感拉满的新潮文旅营销场景，并且发布了5条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

0: 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

0: 先来抓住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知道你是高二的时候成绩有一个猛的上升，你自己现在有回顾为什么吗？
1: 我觉得可能比较客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高二换了一个班主任，然后那个班主任的风格可能就是比较激励大家。

0: 说的是你初中的这个阶段哈，然后我们往后再倒，你说在高二的时候，咱们是，老师让你有了目标，你的成绩有了更大的一个，应该说上升啊。我很好奇，是老师，比如说具体跟你谈了什么吗？就比如说换了一个老师，老师让你有了目标，他是如何让的？就是通过语言，还是说班会，还是说行动？
1: 对，班会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缓解，就是我们当时的班主任会，就是跟我们分析成绩，包括说就是高考成绩，还有我们班的成绩，还有某些个体的成绩吧，然后也会给我们一个目标，比如说你要考，你的目标，比如说是考700分，那你每科应该考到一个什么样的分数，这些都会在班会上讲。然后我们当时老师也很负责，就是会针对每一个同学，在每一次考试之后，集中的给每一科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然后去询问你的目标，以及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哪每一科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包括你现在的弱势科目是什么。当时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可能跟那个老师的交谈过程中，就是他会鼓励我一些话，就比方说他说他比较欣赏我，然后就是觉得我以后可能会有就是更大的突破，就包括。

0: 在考试前一定要去集中的过这一部分知识，就是你过完这一部分知识，你对这整个学科就能有整体把握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就是我过完了这一遍知识之后，我在高考前包括心态上也能有一种稳定，就是我感觉我能复习的已经复习完了，然后也会获得一种掌控感，就是不会说心里很没底的这种感觉。
1: 所以这部分内容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给其他同学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说到你在考场上的注意力特别集中，我觉得这也特别难得，哎，很多同学可能会反而

0: 象，对于俊宇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1: 第一印象，他好像跟一般的女孩好像不太一样，
2: 不太一样。
1: 对，我就觉得还是比较，不是那个特别的乖乖的那种的，一般的那种的重点班的学生，他还有他的自己的个性。通过上课呀，以及平常课下的一些反馈给我的，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那个小的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头，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他都能够听得进去，啊，那么呢，就是说充分利用他，那么就是说他呢有一些爱好。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因为我们当时好像调查了一下，有一些什么爱好，曾经获得过什么奖项，他呢就是那个。给我写的就是他曾经获得过书法呀一些那个比赛的全国的大奖。后来我利用他，因为我们高三的时候经常要在黑板上

0: 每次做这个事儿的时候，
1: 也不算很放松吧。就是我一直坚持到高二的原因，其实就是，就我比较喜欢干这个事儿，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每次去上课就感觉挺开心的。嗯，也是当时是我就是强烈要求，要就是一直上到高二，而且当时也是有书法考级，也是高二把级考完了就不上了。
0: 也是就是书法过到九级。然后爸爸妈妈对你这个兴趣爱好的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态度？
1: 我妈妈肯定是从小就想让我多学一些的，然后上了高中之后，因为他们对我学业没有特别大的要求，所以还是希望我开心一点吧，就没有说过多的就是去想让我。
0: 没有要求你反而搞出了好成绩。
1: 对，因为他们就是不太觉得我可能考660分已经很好了。
0: 就是觉得你快乐就好，就是放松就好，还是怎么回事？
1: 在他们认知里，660已经就是对我要求没有那么高嘛。
0: 你是那种别人对你提高要求，很容易把自己潜力激发出来，还是别人别给你要求，你能够

在高考当中，他也获得了年级的第一名，甚至他闯入了北京市的前100名。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一年呢，任俊云确实是辛辛苦苦的啊，不容易。因为他呢，从这次考完以后，其他的一些考试，他反正也是在我们年级名列前列，但都没有这两次那么的出色。就是他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小的失误，要不然可能就是数学失误或者语文失误。他英语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啊，比较稳。然后他还学的是理化，然后他还选了一个政治。政治呢，我就觉得一开始我们分析的时候，我们开会分析的时候，因为我们希望任俊云呢在政治方面最后能够在高考当中获得满分嘛。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一年吧，我们也确实跟他进行了那种沟通啊，领导也跟他沟通，甚至找了外边的心理老师也跟他进行沟通。就是任俊云呢，我就觉得比较好在哪儿呢，可能会在一些区统考啊或者学校的统考当中没有考的那么的理想，但是我觉得还是坚持。然后他的个性也比较的特殊，所以呢，就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那么就第一个是晚自习嘛。晚自习大多数我们班同学应该都是在这个教室里上的，但是他呢比较特殊，他愿意去那个家里上，甚至呢他在最后的高考前的两个礼拜吧，他向学校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那么呢就是他不上课。在图书馆里头经历了自己的一个消化吸收的一个整理的一个星期左右吧，然后最后又回到班里。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程立。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对话了来自北京市第80中学的任俊宇同学，以高考696分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当然围绕俊宇的故事，除了分数之外，其实更值得一提，也同时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俊宇的独立自主选择性。同时班主任林老师还同时不断地提到一个词啊，叫特殊性。刚刚我们埋下了一个伏笔，就是关于俊宇是不上晚自习的，第一个月之后就去图书馆自己复习，包括也回过家，对吧？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持续为大家来聚焦，埋个伏笔，一会儿见。
1: 各位听众网友，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更多的节目精彩内容以及回放，也欢迎您打开听听 FM 搜索教育面对面，欢迎您同步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快手号和微博。政策解读、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家庭教育、就业指导、考生面对面，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晚高峰17:45至19:15，早高峰9点至9:30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20点至21点，越聆听越成长。
0: 接下来精彩继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

更多的是鲸鱼的自主选择，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思想。在上一时段的最后呢，其实鲸鱼的班主任老师林老师啊，是分享到了一个细节，其实也是提到了很多次的这个细节，就是在鲸鱼特殊的点下面，在它特殊性背后，它会不在学校上晚自习，而选择回家或者上图书馆，对吧？这种情况，几十年的教学生涯。

0: 中午就已经把一些解惑的东西把它那个解决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晚上需要自己呢消化吸收一些东西。因为我也经常在班里的教育学生，我就说，我说应该是每天不光就是埋头写作业，因为我们班有很多女生啊，就是特别习惯于就是写作业，只要把老师写完作业完成了可能就那什么了。但是我感觉就是应该每天还是应该把老师的当天讲的一些重要的要点进行一下反思啊，知识的迁移啊，这种的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呢，就是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我们觉得这也是长期的经验哈，我们就觉得有必要让孩子们在一起，而且呢，学生还可以形成一个叫互相讨论的，他利用中间的休息的时间还可以进行互相讨论。但是可能任静瑜呢觉得呢没必要，他就觉得可能就在家里头自己可能消化吸收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感谢林老师的分享哈，我们下面来把时间交给俊怡来看看。刚刚我们说到了，说你是很有自主性的，很有节奏感的。你最开始，我们说最开始提出不上晚自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之前就是也提到过，我其实是上了一周晚自习。
3: 上了一周。
2: 对，然后但是我发现就是当我上晚自习的时候，就是班里的一点声音或者是一些同学的起立或者是回到座位都会就是让我去不经意的去关注他们。虽然说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导致我的注意力不在我现在写的作业或者是我复习的资料上，就是会影响我的就是专注力。所以说我就提出了就是这个不上晚自习，因为我觉得在家的时候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的情况下，我才能就是真正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之中。
1: 你提出这个的时候是在跟老师提出来了？
2: 对。
1: 跟爸爸妈妈提出来了吗？
2: 肯定是跟家长商量之后再跟老师提的。
1: 爸爸妈妈什么样的？
2: 一开始是就是说先回来试一下嘛，就是说如果在家学习效率确实更高的话那就在家，就一开始也没有特别反对。然后林老师一开始也是好像也是说让我先试一下吧，都是说先试一下。
1: 试了第一周的时候感觉还记得吗？那会儿
2: 反正就是感觉前后挺一致的，就是明显在家的效率是更高的，所以让我之后就一直坚持这个选择。
1: 然后那所以你的时间表应该会变，在学校是6:30到9:30，那回家你到家就得7:30了，对吧？
2: 也不是，我高中之后就

0: 记上面都有网友的一些就是评论和解释，然后那个时候看就感觉这本书的内涵特别深厚，然后最后看到结局也是给我特别大震撼。
1: 林老师对这个事怎么看？
2: 其实作为班主任，我觉得还是鼓励学生，其实鼓励的还是应该利用我，其实我跟他

0: 备考，其实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利用周末、星期六什么的，会去看一些画展呢，以及看去到一些风景名胜啊，还是什么？
1: 周六怎么安排？建议。
2: 周六一般是，就是我周六可能整块的时间，专注力比平时要差一点，我就会去家旁边的图书馆或者咖啡厅学一整天。
1: 学一整天，周六。
2: 也不算一整天吧，就基本上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这么一个时间段。
1: 你会有一个要，有一个外在的力，有一个外在的力要约束你说，哎，我这个时候我居然回家了，我必须把每一时刻都抓住，还是说，哎，其实我还挺享受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想一点问题，把这个答案推敲。

0: 排名吧，就是有时候我比如说周末吧，有时候我的那个专注力会比较低，我自己在家学习会明显感觉到，因为它有一整块的时间，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就是专注力下降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会玩，但是我玩的时候我又特别有负罪感，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习，所以我索性就去一个能强迫我学习一整天的地方。然后但是我在比如说7点或8点的时候，我学完回到家之后，我就会我不会再学习，就彻底开始玩，就是我会规定一个固定的时间给自己玩的，但是那个时间之外是不可以的。
1: 你的自驱力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
2: 就是很多人他的外在力可能需要父母或者是说班主任或者说是别的人给他，你的甭管是外在力还是内在力吧，都是自己积起来的。什么时候你感觉意识到有这层东西在的？
0: 这个可能初中可能小学就有了吧，这个比较抽象，我也不太好特别的感受出，反正就是从小就觉得就是小学考试要考第一，初中就是虽然我没怎么特别用功吧，但是也是想考一个不错的成绩的，可能也是比较要强吧。
1: 你觉得有被刻意培养过吗？这方面的东西，还是说自然而然的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它就形成？
0: 我觉得是性格里带出来的。可能
1: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性格？
0: 我觉得我天生的性格可能就是比较要强，然后想钻牛角尖儿，有时候又比较就是容易内耗的那种。但是我妈妈又是那种比较特别乐观开朗热情的那种，然后所以再综合一下就把我那种内耗的部分给去掉了，然后就是可能就变成了林老师说的那种比较有个性的那种人，就是可能做决定也不太会在意别人怎么看。
1: 所以你特别希望你身边的人，尤其是你自己家人是乐观开朗型，能给你一个乐观开朗的环境和空间特别重要，对吧？
0: 对，至少就是得就是每天都有一种

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此时此刻呢与我们所对话的是来自北京市第八师中学2026届的毕业生任俊瑜，还有俊瑜的班主任林老师。林老师也是俊瑜的英语老师哈，也是班主任。您刚刚还说到了一个点，我们把伏笔埋在这儿了，就是您说他的特殊性，三个特殊性：书画、陶冶自己，然后刚刚说的自主上晚自习，就是说我自己决定。其实刚刚说那个特别晚上睡前读会儿书，这个我觉得也很有特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来的特别。

0: 当时也是之前李老师提到学校请了一位心理老师，然后他也了解了一下我的学习成绩和学习特点，就是我自己也能感觉到我的大脑其实有时候就是有一些不稳定性的，就是外在体现就是考试成绩不太稳定，而且每一科都不太稳定，所以他就建议我就是给了我一些生活上的习惯，包括饮食上的，然后这个晨跑算是他给我的一个体育锻炼方面的建议。
1: 你刚刚说到了晨跑能够稳定你的习惯，还有啥？有晨跑，还给了什么建议？
0: 他当时的建议是还有就是吃鸡蛋，之前是不太喜欢吃的。
1: 然后你都吃了，然后还有什么别的建议吗？
0: 就是每隔一天喝一次柠檬汁，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提高免疫力嘛。
1: 我好奇这个，我觉得难度比较高的是，哪怕就那几个月啊，高考前，应该说那时候也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每天早上去晨跑。这事儿，你会觉得难坚持吗？还是说，这个心理医生老师给了你建议之后，你马上就能贯彻下去？有难受过吗？爬不起来的时候？
0: 肯定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就是想为了成绩试一下吧，但是就是试也就试了，其实距离高考也没多长时间了，就试了2、3个月这个样子吧。其实对于成绩，我感觉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就是能让我就是一天至少上午上课的时候，特别清醒，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我高三，比如说在学校坐一整天，回家再坐个3、4个小时，就感觉身上特别酸疼。然后保持这个习惯之后，就感觉每天回家就是比较放松的那种，不会有之前那种特别疲惫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1: 早上2月份到5月份跑，会觉得冷吗？当时那个场景还记得吗？
0: 哦，记得，就当时就是确实有点冷，但是就是特意少穿了一件，比如说里面穿。

0: 好有帮助吗？
1: 我觉得那段时间没生病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吧，就是确实那段时间身体好了很多。
0: 三件事哈，吃鸡蛋，晨跑，然后隔一天喝一个柠檬汁。我看这时候林老师很满意，这个很值得借鉴的点是吗？
2: 因为吧，如果不是他说，我们其实早晨是看不出来他经过那种的大运动量的晨跑的，他很冷静啊，很镇定的，就每天提着拉着他的行李箱就进到了教室里了。
3: 拉着行李箱进，
2: 对对对，
1: 拉杆书包，
2: 拉杆书包啊。我就觉得我一开始不适应，我接这个班的时候有点不适应，这些女孩吧都是每天要提了那么一个类似于行李箱的这种书包然后进来，就是看到她很镇定那种。后来她跟我说的，她说她是跑完步来到了教室，我当时也非常的吃惊，就证她恢复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呢，确实是从过这个两三月的吧，她因为我们当初四月份还要经历的是北京市体育会考，因为体育对她来说也是相对来说弱一点哈、啊。

0: 管吧，因为当时我成绩确实也不太好，但是可能他们也相信，我有自己的规划。
1: 嗯，您应该说父母是整体挺相信你的，李老师也是。您是不是觉得像父母相信孩子这事儿特别重要？
2: 对对，因为他吧看不到家长，其实他家长也焦虑，但他可能在他面前并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在每次的家长会上，他父母其实也跟我们表达出对女儿的这种关切、关心啊、焦虑的这些东西。我们当初也是跟他父母说，我们就觉得应该任俊应该相信他吧，最后在高考当中不会考得特别的差的这种的，所以呢，他父母呢也就没有那么的焦虑。其实每次家长会嘛，其实我不知道你妈妈有没有回去跟你说这些事儿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开家长会的时候，家长也表达出这种，因为毕竟父母嘛，一般的都是第一次带着孩子参加高考嘛，所以都是或多或少有些焦虑，他们可能把这个焦虑给了我们班主任，并没有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方面，通过今天跟他这个沟通，我其实也是为我后面的教学生涯里头也能够对我帮助，就是说在开家长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鼓励。

0: 俊宇说的寄语或者是祝福吗？
1: 我就觉得在这个清北的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全都是人中龙啊、人中凤这种的学校，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首先呢，我就觉得摆正心态，然后呢，还是做自己属于自己那种性格的孩子，不要人云亦云啊。确实像他所说的，我就觉得还应该是，做真实的人云亦云吧。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也再次感谢俊宇同学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林老师的解读聚焦。应该说成长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也正好符合咱们八十中的校训哈，一人一天地，一木一自然，自主生长其实也是教育最好的样子之一。好的教育不是说把谁都塑造成某一个模样，而是看到每一位同学的不同，也是家校一起吧，托举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那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一百个别人家的孩子，八十中任俊宇的成长之路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重复收听。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常丽，在此也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李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经济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那我们都知道哈，审计呢是保障行业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高素质复合型的审计人才呢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在京津冀地区拥有重要业务布局的专业服务机构。

0: 重要性会提到跟人才的重要性是同步的状态。
1: 嗯，那也就是说是人力资源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哈，但是又不止于人力资源哈。
0: 是的，我们认为一个组织的健康发展呢，其实从内部来讲啊，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人才的发展都是同步的重要的。这两者必须是互为支持、互为增长的一个状态。
1: 那我就好奇了哈，您的专业哈，大学的时候就专业到底是财务方面呢，还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呢？
0: 我大学呢是去学的是会计。
1: 哦，
0: 那在我最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其实我一直是做的一个审计师。我做的审计师包括我做境外审计。那后来是转行，我没有，应该叫怎么讲，在我
1: 跨界
0: 应该在我事务所内部，我没有说是去换了一个单位，但是我在单位内部实现了一个工作内容的跨界。
1: 那您觉得哈，您现在做的是这个人与文化，也其实就是人力资源包括人才的成长和培养这方面的工作哈。那您的审计专业的这个背景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吗？
0: 我特别感谢我在大学刚开始的时候从事的审计的这个行业。那我觉得审计这个行业给我打造了一种工作上的底色。那个底色是什么呢？是一个重逻辑。重因果，同时是有一种跟别人，因为在做审计的时候你要去不同的客户，面对不同的客户里面的财务的负责人啊，或财务人员，然后你还要可能去看他的比如我们要盘点，我要去仓库，那我还要到厂子里面看整个生产流程，就是你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把我变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数据上是极度的一个专业，另外在沟通上是极度的一种多元和开放，这两者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底色，当我去做人与文化工作的时候，他让我可能跟别人去沟通的时候，能够更多的去看见和听见别人，能够更容易一种多元化的视角去跟别人沟通，能够用更包容的心态去跟别人去沟通，同时的这种注重逻辑的培养，让我理解的人都有冰山以下的东西，要真正的去看见这些东西，而不是只是浮云掠过。这是我在审计过程当中对我的一种逻辑和理性的训练给的我的一个职业的支持。
1: 那同样哈，您的这一个专业背景，那在挑选人才包括

0: 那么什么叫业，就是你一定要了解企业在做什么。当外部环境快速变化的时候，作为客户本身的业务也会随之发生快速的变化。
1: 对，
0: 所以我们只有持续的学习，才能更加抓住这个行业的深邃，就是融合客户的业务和你自己的准则之间的一种融合。这是三点吧。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是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独立性的判断。
0: 是的。
1: 那这个背后呢，一定是自己有深厚的一个专业基础知识在的哈。那这一方面呢，可能学校可以去解决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与人沟通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个能力也是需要在不断的工作和实践当中去培养起来的。另外一个就是持续学习的能力。那前一点呢，我们刚刚说到了，在学校里边是需要你去专注去做的。后面两点那可能需要你在不断的与人磨合，或者说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才能够有所成长哈。那不知道我们这边对于这方面的培养有没有一些规划和计划呢？
0: 啊，谢谢您啊，您这个是特别好的问题，谢谢主持人帮我总结的特别好。我觉得我好像说的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我觉得您组织的非常好哈。其实第一个的话，我们讲的是一个专业和基石，这是一个立足的。

0: 一个大学生活当中，我觉得有点像辅导员的概念了、
1: 对，就不止于工作哈，还有包括你的生活，包括你在这个团队当中适不适应。
0: 是的，是的。
1: 那另外一方面，还有你刚才提到的，除了这一个与人沟通和交流的方面哈，那对于持续成长、持续学习这一块，我们还有哪些安排呢？
0: 首先啊，做一个专业服务公司啊，这个准则对于我们是有要求的。每年40个小时的学习是最必要的。我们没有满足我们培训40个学时的要求的话啊，你在当年是不能晋升的。这是一条红线，是对于所有的人的一条红线，这也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规定啊。那其次，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会有一些深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

0: 的意识会少一点啊。那这种主动的意识其实对自己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会觉得这是我刚才讲的沟通。那从协作的角度来讲是同理的哈。那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哈，其实还有很多困惑。我看到很多实习生，我也看小红书啊，因为定期看一看有什么吐槽的一个东西很重要哈，
1: 知己知彼哈。
0: 对对对对，但是对于这个协作哈，其实我看大家也有很多自己的困惑啊。那我觉得一种困惑是在于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1: 嗯，
0: 协作当中第一步是要说出来我有什么困惑，
2: 不敢表达。
0: 是的是的，你可能定义比我更准啊，你说的是不敢表达，有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屑于表达。这是一种语言的错位、但这种语言的错位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2: 因为也是一种思维模式的不同。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是尤其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从学校里面整个一个过程当中靠自己的东西会多一点，但是走到一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当进到一个公司的概念啊，那一定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概念，既有上下级的关系，也有平级的关系。当你将来级别更高的时候，包括你要带你下面的小朋友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立体的一个环境当中，协同主动出声就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1: 那其实我比较好奇哈，像小韩你刚刚提到了一个不敢表达哈、我想知道比如说在你实习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你加入一个新的团队的过程当中，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你最真实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会不敢表达呢？
2: 首先呢，在我新入职一个环境里面、

0: 做完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没有这个能力，别人才知道怎么样去专项的支持你，你需要在哪方面去做一些学习和提升。
1: 嗯，
0: 这是我自己讲很重要的一点哈。虽然当年也是真的是炸起胆子跟自己的领导说这句话，但那一步是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我就想跟你分享这个，就是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一个心。

0: 在目前看来哈，我想 AI 的发展必然会减少一部分新员工，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有一点不会不需要，因为任何一个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它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个行业的人，它一定要需要从初级员工一开始慢慢的去培养的一个过程，就像一个手感似的，你这个人，你说我就给你一个工具，你从来没有在现场去做过，然后我要求你到经理的时候就什么都会安排，我觉得不存在。
1: 对，
0: 但是确实是把这个范围缩减了，对于小朋友的一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了，就是你自己的一种随时更新知识的能力，你自己一种持续学习深化的能力，你的一种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自驱力，我会觉得要求都会更多了，这是我的看法啊。
1: 明白。那从岗位需求的角度来讲哈，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我们在京津冀区域是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布局的哈，那我们在京津冀区域的岗位需求是一个怎么样的呢？

0: 构建廉洁社会。
1: 游戏开始了，
2: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1: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2: 这小场面。
1: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2: 血条咋掉这么快？
1: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2: 我的车！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4: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0: 是大势所趋嘛，大家都考了这个证，大家都从事这个行业，好像不考这个证我就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一样，所以他们就想要去雨露均沾吧，把每一个证都考一考，然后其实自己没有一个明确的我说我必须要考这个证的一个驱动力，我是这样觉得。
1: 那想问一下程总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我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很重要哈，包括我们说在 AI 背景下我们如何去使用工具，那清晰的思路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现在的同学们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您觉得都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呢？
2: 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就是专业知识，清晰的思路和逻辑，还有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1: 独立的思考。
2: 对，然后当然了，我们想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你还是一定要有一个持续

0: 这走的，你的背景所有的东西就是你在，而且有能力主动的去调整可能不太适用这行的背景，你是要把你的这个背景去完全符合他的需求，我能看得到你这个东西，就是能看出来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哈。然后我知道大学里面经常有创业项目，
1: 是的，
0: 就很多人会写我的创业性比赛，其实就跟我关系不太大了，就是你在简历当中突出的应该更多的是类似于商业。

0: 协同和沟通，另外是有补位的意识，就基本上是这些吧，
1: 因为讲究团队协作。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说30分钟要结束面试哈，

0: 首先是真的是真诚是最重要的哈，你是要去表达出来你的真实的所思所想，之后再考虑那些其他的形式上的东西，要不然这是个舍本逐末。我觉得真诚加礼貌真的够了。
1: 但是我们说哈，对于很多的毕业生来讲，他所谓的这个套路更多的是我们叫技巧哈，因为可能自己并不善于去表达，或者说自己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那么我们从不管是学校的辅导员也好，或者说就业指导的这些角度来讲呢，我可能学习一些表达的技巧这一方面可能更有助于完整的呈现我自己哈。那在这一方面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就是完全不需要纯天然更好，还是说还是稍微需要一些技巧？
0: 其实刚才回到您的问题哈，就是我刚才回答韩同学的问题的时候也是分了两部分哈，那一部分是你的真诚，一部分是你的礼貌。真诚就是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礼貌是做了一些必要的社交礼仪上的一种修正和表达。那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但您要说是过于的去
1: 形式化了，
0: 对，过于的形式化其实会掩饰了他表达内容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2: 没有必要为了沟通而沟通。
0: 是的，你一定，因为你最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实质要大于形式的。
1: 那其实您前面也提到了，包括小韩也提到了，说到这个，像您提到的看表这一个点哈，都是在所谓的培训过程当中都会教的一些这种技巧。那这种的话，我们既要去重视细节，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去这种套路化哈。那这一方面，您觉得如何去做好这种平衡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技巧一定是要它的重要性小于它的真实的。那比如说你说我主动就是看表的人，那看起来就是特别的自然。如果说我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一定要把看表这个动作加在我身上，
2: 刻意
0: 会很刻意的。但是我不是说我不看表我就没有我

是能够注意到细节，你是不是能听到多元化的声音，因为小组面试往往没有一个必须是100%正确的答案，对吧？它是观察的你不同的点，就是没

0: 的人一定不是真实的你自己。
1: 是的。
0: 那你在未来的职场当中，在这个环境之下，可能并不和你的真我相匹配，
1: 是的，
0: 也会很拧巴哈。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么其实又说到了这种跟高校的这种人才的培养和合作哈。那么在京津冀区域，不知道有没有和京津冀区域的高校有所合作呢？包括有没有一些产学研这种合作的模式？
1: 我们在京津地区还是有跟不同的院校之间都是有这种产学研的合作啊，特别像实习基地，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在北京的话呢，我们是跟北京当地的这些财经类院校呀，其实是有这个实习基地的啊，像首经贸。

0: 院校还有很多我没有提到的一些院校啊，都是跟我们有着长期友好稳固的合作关系的。
1: 嗯，那其实我们提到这些实习基地哈，对于实习生来讲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可能很多实习生也在抱怨说，我在这儿实习都是做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哈，而且未来能不能留下来还两说。那么我们实习的意义是什么？在您看来，我在实习过程当中需要去注意哪些地方？
0: 这个我分两层来说吧。第一层就是实习生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啊，第二个的话就是实习过程中如何提升，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很多实习生就觉得，哎，这个交代我的活都特简单，
1: 对，
0: 是吧？就是
1: 我好像不用学这个专业也能干
0: 啊。对对，我们那时候叫影哥影帝影后，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词儿了哈。
1: 打印是吧？
0: 对，打印扫描，我们那时候是叫影帝影后的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去畏言一点，一定是有着实习生这个大学毕业生心理的诉求和这个单位之间提供的工作之间的一种落差，我觉得我们强行去把这个落差抹平是不合理的啊，也是不客观的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其实这是基于双方了解和磨合的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实习生过来其实就是一个简历，大家拿过来的一个简历哈，然后我这给你安排工作。坦白讲啊，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很多的时候学书本上的知识到实际工作之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哈，所以他像业务线的话，他就我在客户那儿时间又急特别紧，然后客户要催着要东西，他也会有一个天然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这种就需要磨合的，这就为什么我认为实习你最少两到三周的实习，因为第一周的时间你是在磨合的过程，如果你说第一周我上来就把一个特别重要的科目交给实习生，真的不现实，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尊重我的客户，
1: 对，
0: 就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1: 对，
0: 我觉得是双方都在，用人单位要调整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可能更多的考虑实习生的诉求，但实习生也要适当的去把自己的一个期望值啊，降低到一个合理的地方，这是我很真实的、很客观的一个想法啊，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另外是实习之后能不能留下来，其实现在实习分为两种哈，那一种的是实习之前我就给你发 offer， 你再来实习，另外一种的是你实习两到三周之后我再给你发 offer。 你问我呢，我会觉得实习两到三周之后再发 offer 呢是一个对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为，我坦白讲是对双方都负责任的行为。第一个呢，对实用人单位来讲，他确实需要了解这个人，不是简单的看一个简历和面试就能的，他是不是适应这个工作，因为任何工作都有特殊的地方，你只有这个到真实的环境当中走一走，你才知道这个人适不适合这个工作，对吧？那对于实习生是同样的道理，你也需要大概一到两周或两到三周的时间，看你适不适合这个行业，你感不感兴趣。我自己觉得这是对双方都负责任的。
1: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的是这种已经面临着毕业入职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哈，那对于像大一大二或者大三的这种实习生，您觉得在这种基础性的工作里边哈，他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也好，或者说适应职场的能力也好呢？
0: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说实习生其实来实习啊，如果非就业的时候涉及到两层问题，一个是适应职场，一个是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吧？我们从这边再引申一点，刚才您问我那个问题，就简历要看什么，我其实有点刻意的忽略一点，就是一个实习的经历啊，那因为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我们当然会认为有实习经历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的实习经历将会是你简历和求职的重要一点，那您说一到大一大二大三去实习有什么重要？我觉得首先你要知道真实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这点很重要，因为真实的工作环境跟学校不一样，我不知道现在还用这个词儿吗？原来老说大学是一座象牙塔，我不知道现在还用这个词儿吗？是吧？因为其实你走出来这个地方，你要走到真实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 对你的关注不一样。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讲是有几个阶段啊，从高中毕业到大学会发现老师对你的围追堵截少了，你需要靠自己学习了。那从大学毕业到企业当中，你会发现没有人天天追着你后面说你要交什么什么东西了，你不交别人就给你啊，这个人绩效考核会体现了，对吧？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我觉得你从大一大二大三的话，你要先去感受职场氛围，会让你将来融入社会更简单一点。第二个，你学到的专业知识是什么？有一点哈，其实你每个学期学的东西是不一样。你的会计知识，基础会计知识，我觉得都是可以。我可能指的是我们这个行业哈。其实你都在里面可以得到体现。讲一个最简单的，你审银行存款的话，你银行存款是最开始学的嘛，基础会计学都要学的嘛，基础会计当中所有都有了，现在基本上就大一大二你完全可以 cover 这个基础会计学了嘛，你这个东西其实完全可以在实际工作当中用得到的，但是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所学在实际工作当中体现它的价值，这还是一个概念，是双方的，一定不是基于只是一个单方的。因为我觉得有的人大二实习的孩子做的比大三大四还好，那他的特别的地方在哪，就是他能把他学的东西能够在他的工作当中去体现出来，
1: 他会留意哈，我到底都能做哪些东西，我现在学到的知识哈，在实习过程当中哪些能够得到应用和验证哈。
0: 是的，因为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呢，他的

0: 不会，我没有。其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不会，你可以主动问，主动去学。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从不会到会嘛，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嗯
1: 嗯，这种主动沟通的能力哈
0: 是
1: 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那我们刚刚说完了实习哈，再聊一聊整个职业的未来发展哈。
0: 嗯，
1: 那程总，像您就是从最开始的审计人，现在开始转型到人力资源这一部分，包括对于人才培养，我们叫人与文化的这个环节哈，有一个我们说在行业内的一个转型、那么您对于这个专业的同学他们未来发展来讲，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之下，您觉得他们都有哪些转型的方向、或者说包括他们在转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吗？
0: 只能说分享啊，我不敢讲一定是能注意、因为个体是不一样的嘛哈。其实转型的话，我想到一个词儿，斜杠青年。
1: 嗯，
0: 你的转型也一定是基于你的长处去做的转型。
1: 嗯，
0: 比如说我自己从审计转到人与文化，那我觉得我有一个长处，虽然我不懂人力啊，也没有学人力、但我有一个长处，我很善于和人打交道。
1: 嗯，
0: 我很善于去听见别人的声音。我很善于去分析事情和事情之间的关系和链接，
1: 嗯，
0: 我很善于有系统化思考，
1: 嗯，
0: 和框架性思考，
1: 嗯，
0: 我觉得我擅长这个，
1: 嗯，
0: 所以我转过去会很顺利，一定是基于我擅长这个前提，
1: 嗯，
0: 因为最终我们所有东西回到你自己的身上来谈嘛，
1: 嗯，那最后呢，节目时间呢，也想请程总哈，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无论是从审计的人才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大的财务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能不能给大家未来的成长有一些建议的总结呢？
0: 我在想对于未来哈，就这个行业来讲，我说一下我自己浅显的看法嘛。
1: 嗯，
0: 会计也好，审计也好，这个专业的话呢，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个品质，是诚信。
1: 嗯，
0: 这是一切的基石。
1: 对，
0: 这是你的一个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哈，就是我们讲诚信。第二个呢，我想可能是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就是看待问题的时候不要仅于数字，还是有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视角。那么第三个的话呢，我想可能就是一个我反复在过程当中一直跟您沟通，我一直在说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
1: 嗯，
0: 因为其实不止于这个行业，我觉得任何一个
1: 所有人都是，
0: 尤其在这个快速发展的行业，
1: 对，
0: 一定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那么最后一点的话，我可能是在

0: 个想法，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专业当中，如果你只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只是看着这个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你说你真能了解财务吗？
1: 嗯，
0: 你说你真能了解审计吗？一定不可以，
1: 嗯，
0: 一定是你变成一个网去了解它整一个系统当中流转的节点，你才知道这个数据表达的一个意义。
1: 嗯，
0: 所以四个吧，我刚才跟您分享的诚信、多元化的视角、终身的学习能力，
1: 嗯，
0: 还有一个网络的链接能力。
1: 嗯，那确实对于审计来讲哈，我可能不单纯的只是掌握我这一个专业的能力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面对现在新的形势、新的行业哈出现的时候，我也要去了解这个行业的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才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审计
0: 的
1: 工作。
0: 是的。
1: 那也非常感谢程总的分享哈，也感谢小韩的到来。虽然是聊的审计，聊的是财务专业，但其实里边很多的道理哈，都是各个专业、各个行业都共通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程总和小韩，
0: 谢谢您，
2: 谢谢各位听众，
1: 以及各位听众的陪伴哈，
0: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00。

0: 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虽已立秋了，但是暑热并未完全消退，京津冀区域气温仍旧居高不下，炎热天气依旧给不少市民朋友的周末出行带来制约。那大家现在出游呢，不再单纯的追求景点数量多，而是更加看重出游的舒适度、环境的清凉感。尤其是全家人出行，老人孩子都需要温度适宜、体感舒服、路况友好的山野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锁定一处京津冀周边夏日短途出游的宝藏避暑地——怀来黄龙山庄。那作为国家4A 级自然景区呢，这里最核心、最出圈，区别于周边所有山野景区的王牌亮点，就是高山全域稳定24摄氏度的天然清凉环境，是名副其实的云端避暑秘境。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黄龙山庄旅游区王小华王经理做客节目，带给我们全方位精细化的吃透景区的核心景观、当季玩法、吃住交通、游玩贴士等全套的出行干货。首先让我们欢迎王经理。经理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来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为大家系统细致的介绍黄龙山庄整体游玩体验。我们每年呢六月到八月都是我们景区的黄金避暑季节，也是呢全年景致最好、体验感最舒适、适配人群呢最广的时间段。绝大多数呢慕名而来的游客都是专门冲着我们24摄氏度恒定高山清凉气候前来度假休闲。不管是亲子家庭，还是青年结伴，还是中老年康养散心，在这里呢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游玩节奏。今天呢我就完整细致的给大家一一的讲清楚。
0: 哎，确实，那夏日出游呢体感永远是第一位的啊。那很多京津冀周边的山林景区大多只有山脚林荫处短暂凉快，那一旦登高爬坡抵达山顶的时候，缺少了林木遮挡，日晒体感会迅速升温，完全达不到避暑的效果了。那大家都特别好奇啊，王经理，为什么唯独咱们黄龙山庄的云中草原能够在盛夏持续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恒温呢？那形成独一份的天然避暑优势呢？
2: 说起这个呢，这是我们景区得天独厚、无法复刻的自然生态优势。由海拔地势和原生生态双重加持共同造成的。我们核心王牌景观呢是云中草原，坐落于琼山之巅，拥有1800米的优质海拔高度，同时坐拥8平方公里连片完整的高山草甸地貌。四周呢被大面积原生态的茂密林海层层包裹着，整体形成了独立的、稳定的、温润的山地生态小气候。进入了盛夏高温期，周边区域气温持续走高，但是我们山顶全域平均气温呢始终锁定在24摄氏度，即便正午阳光充足、光线明亮，山间也始终有自然风循环流通，空气干燥通透，不闷不燥，完全没有夏日常见的闷热粘黏感。游客行走游玩呢，久坐休憩非常的舒适，尤其是走到林间那个林荫区域，清凉质感会更加的凸显，这也是我们能够成为京津冀夏日专属云端避暑的核心原因。
0: 那24摄氏度的恒温山林啊，真的是夏日户外最理想的出游温度了。 那当下也是出游的旺季，麻烦您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黄龙山庄的当季专属景色和标志性的景观都有哪些呢？
2: 每年的七至八月是雍容草原全年观赏性最强、景色最饱满、氛围感最好的黄金时段，整片高山草段呢绿意盎然，长势繁茂，草地平整柔软，视野也一望无际，满眼呢都是治愈山顶的翠色。与此同时呢，大面积原生态的金针花也依次开放，成片铺展在高山草原之上， 色泽明亮，雅致好看。草丛间呢，还错落有致的点缀着白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各类山野花，比如这山丹丹花都非常的漂亮。花草错落交织，层次分明，自然清晰的高山花海景观视觉体验非常的治愈。每到空气湿度充沛的清晨雨后时段，山谷之间呢，自然会升腾起轻柔的云雾， 雾气缓缓流动，漫过山顶木栈道，人行走在道上，云雾缭绕围绕在身边，脚下是青青的草甸，眼前是朦胧的山景，沉浸是置身于云海仙境。云龙草原呢，也是由此得名而来。除了日间花海云海，夏季早晚的光影景观呢，也极特别。清晨日出时分呢， 朝阳缓缓破开云层，金色霞光铺满整个草原，山野清晰静谧，氛围感十足。傍晚日落的时候啊，也特别的好看，晚霞整个染了咱们天际的山峦，光影温柔唯美，是打卡拍照的绝佳时刻。
0: 天气晴朗通透的日子，站在山顶向南远眺，还能清晰地望见观景水库开阔舒展的水域风光，山水相连，珊瑚相映，整体景致开阔大气，层次十足。那云海、花海、日出日落、珊瑚全景，听下来每一处景致啊都极具的特色，那氛围感也是满满的足了。那不过云海属于是

0: 24摄氏度的舒适恒温，依旧能给游客绝佳的避暑游玩体验。不管是孩子奔跑嬉笑，家人漫步散心，还是静坐观景放空，都非常的合适。
1: 哎，听您这么说啊，我明白了。那限定的景观要看缘分了，常态的景色其实也已经足够优质饱满了。那看完咱们的核心王牌云中草原，很多听众朋友也想了解景区内还有哪些必逛不容错过的特色景点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除了核心的云中草原呢，其实黄龙山庄的景点呢还十分多的。
1: 嗯，
0: 我就再做一下介绍啊。
1: 哎，
0: 就是底蕴十足、体验极佳的核心游览点位，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那就是黄龙潭了。
1: 嗯，
0: 是我们景区主打的清凉秘境的特色景观。
1: 嗯，
0: 山泉水充沛，四季长流不息，常年不会干涸。清澈的山泉水顺着山谷缓缓流淌，水声潺潺，清幽舒缓，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它周边呢还有林木参天，枝叶茂密，形成了阴凉的屏障，遮阴效果呢特别的好。这里润湿的生态环境让体验温度比山顶的云中草原更舒服凉爽。而且呢，我们这个从宝石门到这个黄龙潭沿路上呢，这个道路修的都特别的平缓，路面呢特别又平整，适合老人散步呀、孩子玩耍呀都没有压力，非常适合呢沉浸式漫步，体验咱们这个山野清泉、密林幽谷的夏日清凉。
1: 哎，
0: 我建议呢，大家来的时候呢，穿搭要注意一些，建议穿搭的轻便的衣物。如果带孩子的话呢，最好让孩子呢带上水枪，因为咱们这儿那个黄龙潭的水呢特别的好，孩子可以方便的玩耍。
1: 那您说的这个点位啊，真的太贴合我们家庭出游、中老年散心的需求了。又说路况友好，又是体感清凉，体验感特别的扎实了。那还有其他的景点给我们推荐推荐吗？
0: 有，还有那个打虎台。
1: 哎，打虎台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和老虎有关系，是打真的老虎吗？
0: 是的，没错，打虎台讲的就是我们于洪四聪的张雨生的真实故事。
1: 哦，真实的故事。
0: 对对对，这位打虎英雄呢是1938年参军的。
1: 嗯，
0: 后来复员后呢就任了，我们当时是生产队嘛，他就担任了队长。1966年5月的一天，张雨生呢为队里放牛，走到这里，突然山间窜出一只老虎，老虎直扑牛群。张雨生这时急了，捡起了一块石头，对着老虎迎头猛击。趁着老虎呢错愕的瞬间，他跃身到了虎的背上，用力的击打，直到老虎不能再挣扎。这个故事呢

0: 这位英雄，乡邻们在这儿修建了打虎台。如今呢，这个故事在我们村里呢，还是远远的流传着。
1: 嗯，
0: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这里游玩，我可以带你们呢，让长辈们给你们再讲讲他的辉煌事迹。除了打虎台呢，还有一处是霹雳石。
1: 嗯，
0: 山坡上有一片散碎的石头，破碎的石头呢，面孔都是有孔洞的。
1: 嗯，
0: 但大小孔洞呢特别均匀，线条各异，非人力能及。据说是由于呢阴雨雷电交加引起的小范围山体滑坡形成的，所以呢我们给它取名叫霹雳石。还有一处比较有名，那就是避雨石了。
1: 避雨的。
0: 对，大家听到避雨石就想起了下雨躲避的石头，其实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它呢高有呢8米的巨石。
1: 嗯，
0: 右下角呢有一块呢缺少的地方，可这个地方呢恰恰能容纳几个人同时站立。村民们在山谷中遇雨，多都选择这里来避雨，所以给它取名叫避雨石。
1: 哎，
0: 如果游客朋友们来玩的时候赶上雨的话呢，我建议你们。

0: 哎，
1: 彻底远离了夏日的烦躁，沉浸式享受山野慢时光。另外呢，针对留宿的游客，夏季昼夜温差呢极大，大家可以白天赏花纳凉，休闲游玩，清晨等高山日出，邂逅晨雾云海，傍晚呢观赏唯美的晚霞夜景，夜晚独享山野静谧星空，完整解锁高山夏季从清晨到深夜全时段的山野体验。
0: 嗯，
1: 内容非常丰富饱满。
0: 嗯，
1: 除了以上这些呢，我们还新增了好多的一些互动游戏。
0: 哎，
1: 首先呢，从咱们宝石门进去之后呢，咱们就有敲铜锣，有的孩子敲上连敲带喊，正非常的开心。
0: 对，
1: 再往上走，就到了那个趣味投壶。
0: 哦，
1: 这也是呢游客朋友们参与的一个互动项目。
0: 对，
1: 孩子们呢在他的旁边呢有一个大碗茶。
0: 哦，
1: 孩子们在边儿去呢投壶，大人可那儿在那儿可以歇凉歇歇。都可以，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玩，因为现在嘛，出游不光是看山看水了，体验也非常重要。
0: 哎，
1: 所以呢，我们又设置了这个趣味投壶项目。
0: 嗯，这是一项亲子互动了。
1: 对，这些互动游戏呢，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参与进来，在欢声笑语中呢，留下美好的回忆。
0: 嗯，
1: 而且呢，云中草原平缓的草甸也适合亲子慢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呢认识山间的植物了，观察昆虫了，情境是感受自然之美。如果有不认识我们的植被的，也可以向我们工作人员去咨询，他们都认识。一路走来不仅是亲子玩了，而且还让孩子们能学到好多的知识。
0: 哎，好嘞，听您说的啊，静态景观、动态体验、休闲放松全部都已经兼顾到了。对于我们游客来说，游玩的模式也特别的多元化了。那我们说完了景点，很多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黄龙山庄更方便呢？都有哪些出行方式，分别是怎么安排的？请王经理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从京津冀过来呢，主要分自驾、高铁、公交出行这三种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出行人群时间灵活选择。
0: 嗯，
1: 第一种呢是自驾出行。
0: 嗯，
1: 最推荐是家庭老人孩子一同出行的朋友，北京、天津、河北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导航直接搜索黄龙山庄景区。
0: 嗯，
1: 定位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新保安镇于洪寺村，即可精准直达到景区门口的入口。
0: 嗯，
1: 不会出现定位偏移跑错路段的情况。
0: 哎，
1: 从北京方向自驾出发呢，全程走京藏高速，选择就近的沙城出口，或者呢金明驿收费站驶出高速。
0: 嗯，
1: 转110国道，按景区指示牌指示就到了。
0: 嗯，
1: 下了高速后呢，仅需要行驶十几公里的平稳公路，即可抵达景区。全程的路况呢也非常的好，路面平整，无复杂的山路，无颠簸的路段，所有普通家庭的轿车呢都可以轻松通行，完全没有压力的。
0: 嗯，
1: 北京全程车程呢大约是2个小时。
0: 哎，
1: 非常适合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出游。从天津方向自驾出发，全程高速直达，路况稳定通畅，整体车程呢3个多小时，是京津冀周边呢非常优质的自驾出游的目的地。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啊，
0: 哎，
1: 周末了避暑的客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早点出发，上午8点前呢最好是抵达，避开高速出口拥堵。景区门口有免费的生态停车场，车位是非常充足的。一日游建议早上出发，下午4、5点返程。如果想深度游，可以住一晚，感受山间夜晚的清凉。
0: 哎，自驾确实很适合全家出游。那对于不方便开车的朋友们呢，选择高铁这类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朋友，王经理你也给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没问题。京津冀的听众可以呢选择高铁打车的组合，这更适合年轻人小团体轻装出行。
0: 嗯，
1: 乘坐京张高铁到怀来站，北京过来高铁大约呢40分钟左右就到了。
0: 哎，
1: 北京的朋友也可以选择880公交出行，出站之后呢直接打车或者网约车， 20分钟上下就能抵达景区的入口了，十分的省心。
0: 嗯，
1: 在这里呢，暖心的提醒各位听众，三区约车返程呢车辆较少，
0: 哎，
1: 所以呢游玩结束准备回程的时候建议提前叫车，不要临到了景区门口下了山了才下单，这样呢等候的时间就会很长的。
0: 哎，
1: 最后呢也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
0: 嗯，
1: 虽然立秋之后呢白天依旧闷热，但山上昼夜温差大，哪怕正午进山也建议呢带一件薄外套，
0: 哎，
1: 穿一些防滑的非常舒服的鞋子，山间步道走起来更安心，而且呢备好水，轻轻松松呢享受避暑之旅吧。
0: 哎，好嘞，感谢王经理细致的分享啊，导航、路况、车程都讲解得特别的细致了，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实用性也是超强的，不同需求的听众都可以对照挑选适合自己的出行方案。那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周末空闲时间不一样，有人只有单天假期，有人可以留宿深度度假，接下来麻烦您给大家细化两套可以直接照搬使用的标准化游览路线，方便大家来按需选择。首先呢是适合短途出行的一日游精简路线，你来说说吧。
1: 嗯，好的，我给大家呢整理了一套实用性强、覆盖核心景点的一日游专属路线。
0: 嗯，
1: 适配所有的时间紧张呀，只想周末单日短途出游的朋友。
0: 嗯，
1: 大家可以选择中午前后抵达景区入园，入园之后呢优先选择乘坐观光车索道直接抵达云龙草原核心区域，不建议徒步爬行，这样呢既能省时又能省力，
0: 哎，
1: 也能把时间精力全部留给游玩还有是欣赏景观。我们索道也是采用最先进最安全的双人吊篮式缆车，
0: 嗯，
1: 单线式索道技术，整条索道呢高差400米，全长呢有1100米，单程上去呢需要17分钟就可以到达云龙草原了。
0: 嗯，
1: 抵达山顶之后呢建议大家预留3到4个小时充足的时间，
0: 嗯，
1: 从容的游览辽阔的草甸，观赏夏日花海，打卡观景平台，体验呢卡丁车等特色项目，
0: 哎，
1: 全程在24摄氏度恒温的环境里呢轻松游玩，舒心散心，不用赶时间，不用赶行程。
0: 嗯，
1: 待山顶游玩结束之后呢乘坐缆车下山，完整打卡景区全程玩牌景观，所有核心景点呢游玩完毕之后可以返程，整套线路紧凑合理，全程轻松不劳累，单日就能吃透景区的精华景致。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条轻徒步加休闲景观的组合线路，避开人流高峰。
0: 好，
1: 从景区入口出发呢咱们沿着这条路直接往前走到黄龙潭，沿着这条路呢大约要走30多分钟到一条小众的登山步道直达云龙草原，这里呢是登山爱好者的首选，视野开阔，能拍到不一样的景色，这条路线全程大约在2到3小时，轻松又能看到核心景点，非常适合京津冀周边一日游的游客。
0: 好嘞，哎，您说这个小众路线太实用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需要的。这个路线啊，规划的也非常的科学，省时省力，精华全覆盖。那之前呢，我也去到黄龙山庄，就是用的这一套徒步加休闲观景的路线。那徒步的时候，我们山坡比较陡，大家一定要穿好登山的鞋子，要注意防滑，并且在路上一定要带好我们的水。大家在饮水的时候补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那整条路线呢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缆车，可以看到山下的风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那针对我们时间比较充裕想要深度避暑慢节奏度假的游客，可以选择咱们的两日深度避暑路线。那王经理，两日游又是如何安排的呢？
1: 两日游呢是我个人最推荐，体验感最极致，最能解锁景区全部魅力的深度游玩路线。
0: 嗯，
1: 节奏呢非常的松弛，游玩体验完整度最高。大家可以在第一天下午抵达景区，直接办理入住，安顿休整。下午气温呢舒适，光线柔和，非常适合轻装游玩。 大家可以从容游玩山下的黄龙潭，漫步纳凉，观赏山景，感受清幽山野氛围，完全不用赶行程，不用赶节奏，情境是享受慢度假时光。游玩结束后呢，留宿在景区内部，远离城市霓虹灯光，剩下清凉的夜晚呢，整片山野夜空通透干净，可以清醒地观赏到满天的璀璨繁星，感受城市里看不到的绝美山野夜景。第二天清晨早起，再次乘坐缆车上雍容草原，清晨山间空气清晰，雾气轻柔，是邂逅云海观赏高山日出的黄金时段。

0: 休息，重复打卡喜欢的景点，体验特色项目，不用匆忙赶路。午后呢，收拾行装，从容返程。只有选择留宿深度游玩，才能完整感受大山白昼、黄昏、深夜、清晨四种完全不同的山野风貌与氛围感，真正体验到云端避暑度假的乐趣。
1: 那我们很多到访的游客啊，都非常的好奇，咱们黄龙山庄雅致又有气势的名字背后是怎么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山水由来呢？您给介绍介绍。
0: 我们景区的名字呢，完全取决于本土的自然风貌，极具山水诗意和地域特色。大家站在景区山下远眺整片连绵群山，会清晰地看到层层山脊蜿蜒起伏，连绵舒展，走势磅礴大气，形态犹如条条巨龙蛰伏于山野之间。山势形态栩栩如生，气势恢宏，这就是我们景区标志性的黄龙潭。常年也有山泉汇聚，溪水充盈，是整片山野的灵用所在。景区便结合如龙山脊的山势与清幽灵秀的黄龙潭水景两大核心特点，定名黄龙山庄。名字贴合山水，贴合地貌，意境悠远，底蕴十足，是独属于这片山野的专属名片。一方面呢，黄龙山庄的名字和山势形态有关，另一方面呢，这个名字的背后还有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相传呢，在很久很久以前，燕山一带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这时一条黄龙从天而降，来到了龙凤山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烈日，同时喷出泉水，滋润了这片土地，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后来黄龙化作了山脉，也就是现在的龙凤山山区。为了纪念这条龙，把名字命名为黄龙山庄。所以呢，我们取名黄龙山庄这个名字，既贴切山势形态，又蕴含着美丽的寓意。希望景区能够像黄龙一样守护着这片山地，为游客们带来好用和美好的体验。
1: 哦，听您说了，那原来黄龙山庄的名字啊，藏着这么美的山水寓意和传说，特别的有地域的特色。那了解完名字的由来，我们暂时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将继续带着各位畅享24摄氏度的避暑秘境。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8: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

0: 经济之声。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持人田宇。刚刚我们跟着王小华经理沉浸式体验了避暑保健的天然氧吧黄龙山庄。

0: 于洪四村的支柱产业是煤炭，村民们大多靠开采煤矿为生，大家嘴里常说的黑金就是当时村里的经济命脉。那时候村民们靠煤炭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但大家心里都清楚，煤炭资源呢是有限的，而且长期的开采对生态环境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长远看来这不是一条可持续的路子。
1: 嗯，听您说了啊，确实资源型的产业总有枯竭的那一天，而且生态环境是大家赖以生存的根基。那当时村里是怎么下定决心转型的呢？毕竟放弃熟悉的煤炭产业转向完全陌生的绿色旅游，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吧。
0: 主持人您说的确实太对了，当时村里呢决策确实不容易。一方面呢，煤炭产业带来的收益是很直观的，突然转型意味着就要放弃眼前的利益，很多村民呢心里都没底，担心转型失败会影响生计。另一方面嘛，发展生态旅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要修复被开采破坏的生态环境，难度可想而知了。当时建的时候呢，开村民代表会、开党员会，研究这个事的时候，当时好多人也说了，放着好好的资源煤矿不挖，因为煤矿大家都知道挖出来的就是钱，当时煤价也比较高，搞这个旅游的话山里边的人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基础，搞旅游行不行，当时就挺质疑的。但是最后村里的干部和大部分村民们都决定了一个共识，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水青山。后来呢，我们去各地方的考察，征求广泛党员和村民的意见，最终才决定了关闭煤矿，依托本地资源发展旅游的路子，也就是现在的黄龙山庄的雏形。
1: 嗯，从挖煤到护绿，这个转变过程肯定充满了挑战，真的特别感慨，从黑金到绿金，于洪四村不仅实现了产业转型，更守住了我们生态的底线。那从2000年景区就开始规划建设，2004年呢正式营业，2007年就成功获评了国家4A级景区，这一步步的发展一定都离不开每一位村民的付出。
0: 对，确实是。
1: 那现在黄龙山庄的发展啊，给村里的村民是否带来了特别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0: 我们于洪四黄龙山庄的发展呢，离不开大家的辛勤付出，而且呢，变化呢也非常的大。首先是村民的收入来源变了，以前靠采煤，收入单一且不稳定，现在景区发展起来了，不少村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就业，有的在景区做导游、保洁、保安，有的开启了农家乐、民宿，还有的售卖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收入比以前稳定多了，更有保障了。其次呢，是村里的环境改变了，以前是灰尘满天，现在空气清晰，绿树成荫，村民们的居住环境也大大的提高了，很多外出打工的青年人也愿意回来发展了。更重要的是呢，村里的集体经济壮大了，真正的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现在每年景区呢能接待游客大约在10万余次，不仅带动了本村的发展，还辐射了周边的村落，大家都跟着一起受益。
1: 嗯，听起来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转型故事啊，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还让村民们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那景区从开发至今经历了哪些重要的升级或者说是调整呢？比如新增了游玩项目，优化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完善了配套设施，这些那这些调整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景区是从2000年开始新建的，2004年对外开放营业，2007年呢被评为国家级4A 景区，2018年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现在景区呢总面积8平方公里，建成了集餐饮住宿、娱乐会议、休闲购物、避暑登山于一体的综合性度假村。从正式营业到现在，我们确实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升级和调整，每一次调整都是为了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提升景区的品质。首先是在生态环境方面， 我们先后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进行了植被修复、水源保护、垃圾分离等处理工作，提升了景区生态环境质量，让景区变得更加美丽宜居。核心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希望通过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同时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是在游玩项目新增方面，我们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陆续新增了户外

0: 游玩项目比较单一，我们就结合市场需求呢，打造了拓展基地和亲子体验区，让游客能够更多的选择。还有就是在配套设施完善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改造酒店、餐厅、观光车等设施，提升了配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比如之前景区的酒店设施比较简单，我们就对酒店进行了全面升级，增加了更多的房型和服务内容。观光车也进行了更新换代，提升了舒适度、安全性。这些调整的核心原因都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满意度，让游客来了之后玩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1: 嗯，听完景区的升级历程啊，相信大家对黄龙山庄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了。而且咱们景区适配的游客人群特别的广泛，亲子家庭、年轻游客、康养散心的中老年游客都很多。那接下来就麻烦王经理分别讲讲不同人群的专属游玩方式，让大家能够精准的适配，玩得更尽兴。
0: 三里核心人群呢，我给大家精准的细分游玩重点，人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游玩方法。首先是亲子家庭游客，也是夏季我们景区的主力人群。景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路况友好，体感舒适，无险峻路段，温度适宜，完全不用担心孩子爬山劳累、高温中暑。开阔平整的蓉蔥草甸是孩子自由奔跑、嬉笑玩耍、亲近自然的绝佳场地，安全又放松。平缓的黄龙潭适合全家人牵手漫步，观赏溪水山林。高山的卡丁车项目也是小朋友最爱的体验项目，全程轻松舒适，娱乐寓教，既能避暑纳凉，又能陪伴孩子感受自然。其次是年轻人打卡出游人群，大家更偏爱氛围感、出片度和沉浸式体验。大家可以重点打卡高山花海、云端栈道、

0: 度假体验，非常适合朋友结伴、闺蜜出游，最后是康养避暑的中老年游客。大家出游核心需求就是凉快、安静、轻松、舒心，完全不用刻意打卡全部景点，不用赶节奏，可以慢悠悠地穿梭林海步道，漫步高山草甸，沉浸式享受24度恒温清新空气，静心散心，舒缓身心，以休养康养为主，慢游慢赏，放松休养，适配中老年出游节奏。
1: 嗯，看来分人群玩法特别的清晰。出游除了玩，吃住配套也是介绍一下景区的住宿体验和本地特色的美食。
0: 景区吃住配套成熟完善，体验感极佳，

0: 贴合山野度假的饮食感受。同时怀来是国内知名的葡萄酒核心产区，风土条件优越，游客在游玩之余可以品鉴本地特色葡萄酒，感受怀来独有的饮食文化和地域特色，味蕾体验非常的独特。
1: 好，看来我们的吃住配套完善，体验感啊也是非常的舒适，完全可以让大家支撑深度度假。那面向源源不断的京津冀游客，咱们景区未来有没有升级规划和全新的游玩设想呢？您来给说一说。
0: 我们始终以京津冀游客的游玩需求为核心，持续优化服务，升级配套，丰富体验。未来我们会持续收集游客真实反馈，针对性完善景区的基础设施。首先呢，对云中草原山顶休闲区域进行全面升级，增加更多舒适美观、适配家庭休息、静心观景的休闲点位，让大家避暑静坐、拍照观景的体验更加完善。其次呢，我们会深度挖掘怀来本土山林民俗的文化，结合夏季避暑特色，策划推出专属山野主题活动，丰富夏日游玩内容，提升互动趣味性。同时持续深耕我们24摄氏度云端高山避暑的核心优势，持续开发参与感更强、体验感更新、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山野体验项目。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依托得天独厚的原生态生态资源，把黄龙山庄打造成京津冀周边最优质、最纯粹、最舒适的夏日短途避暑度假目的地，让每一位前来的游客能收获更丰富、更优质、更省心的山野避暑体验。
1: 那未来呢，我们黄龙山庄在绿色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呢？王经理，您再给说一说吧。
0: 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坚守绿色发展的理念，一方面呢是进一步完善景区的生态保护措施，加大生态修复和植被养护的力度，让这片绿树青山呢永葆生机。另一方面呢，我们会丰富景区的游玩业态，结合雨虹寺村的特色文化，打造更多沉浸式的旅游体验项目，让游客不仅能来避暑纳凉，还能感受乡村转型的文化底蕴。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带动村民征收，完善吃住配套服务，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努力把黄龙山庄打造成京津冀周边更具影响力的生态旅游目的地，让绿色转型的故事一直延续下去。
1: 好，非常感谢王经理的分享啊，让我们不仅了解了黄龙山庄的游玩价值，更读懂了它背后的转型故事。那从煤炭产业到绿色旅游，于洪四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也让我们对这片避暑秘境有了更深厚的情感，相信咱们未来体验感一定会越来越好。最后，盛夏高山出游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大家注意，麻烦您给准备出行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套全面实用的出行温馨提示吧。
0: 我给大家呢总结了几条最关键必看的出行注意事项，避免呢游玩误区，保障游客安全出游。第一点，重点关注高山昼夜温差，即便白天恒温24摄氏度，体验感舒适，山间风里云层变化较快，一旦起风阴天，体感温度会急剧下降。无论大人、老人、小孩，务必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按需要增减衣物，避免着凉，这是高山避暑出游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是做好基础的防护。高山海拔高，紫外线比城市更强，盛夏出游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护，避免晒伤。同时全程穿着舒适防滑的运动鞋、休闲鞋，适配山间步道行走，游玩更稳妥。第三呢，是老人孩童出游务必走正规的旅游步道，不要私自踏入偏僻野路、无人区，全程在开放景区范围内游玩，保障出游安全。第四条呢，是呼吁所有游客共同守护原生态山野环境，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破坏植被花木，一起守护这24摄氏度的清凉山野梅。

0: 货。综合来看呢，我们怀来的黄龙山庄凭借独一无二的24摄氏度避暑核心优势，原生态的优质山野风光，丰富多元的四季景观与游玩项目，适配全人群的游玩节奏，成熟完善的吃住配套，稳稳适配京津冀所有家庭、年轻人、中老年群体的周末短途需求。那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城市当中很难体会到的松弛山野体验。
1: 没错，我们也一直希望呢，来到景区的每一位游客，不只是走马观花的打卡拍照，而是真正的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气候和景色。盛夏山林，气候宜人，不管是结伴出行，还是举家同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也期待各地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怀来，走进黄龙山庄，亲身感受高山独有的清凉。
0: 好，非常感谢您啊，说的特别实在，感谢黄龙山庄王经理今天细致全面专业的干货分享，让我们全方位了解到了夏日黄龙山庄的避暑魅力与游玩攻略。那黄龙山庄地处怀来县新保安镇，大家来这里避暑游玩，周边也有其他的景点可以顺路打卡，您来给介绍一下吧。
1: 是的，没错，大家来这里避暑的同时呢，完全可以就近安排红色文旅行程。比如距离景区不远的新保安战役纪念馆，这里是平津战役首战，馆内通过文献、影像、武器、遗物等展品，生动展现了那段烽火岁月，既能丰富旅游的体验，也能让大家铭记革命先辈们的奉献与牺牲，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研学团队顺路参观，实现绿色避暑加红色研学的双重体验。而且不止新保安镇，整个怀来县的旅游资源都十分的丰富，大家来黄龙山庄避暑完全可以规划一条全域旅游路线，把怀来的特色风光、人文底蕴一次性打卡到位。
0: 哎，说的太对了啊，怀来县素有金鸡明珠的美誉，旅游资源多元且丰富。那除了咱们黄龙山庄和新保安战役纪念馆，还有几类特色景点值得大家安排。首先呢，是人文古迹类，不得不提到我们的鸡鸣驿古城，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驿站，登城墙、逛驿城署、贺家大院，能沉浸式感受古代游艺文化的魅力。距离黄龙山庄车程仅半小时左右，顺路打卡再合适不过。其次呢，是生态风光类，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绝对不容您错过，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环湖骑行、观鸟摄影、欣赏湖面日落，惬意又治愈，距离景区呢约40分钟的车程。另外，喜欢小众体验的朋友还可以去天漠自然风景区，这里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能体验滑沙、骑骆驼、沙漠越野，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和黄龙山庄的清凉山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玩法更丰富。还有怀来本地的葡萄酒庄园也很有特色，怀来是中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大家可以走进庄园参观酒窖，品鉴红酒，感受一下乡村特色产业的魅力，非常适合喜欢慢体验的游客。那说到这里呢，也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完都能规划出适合自己的出行安排，在此也诚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们，趁着假期走进怀来，打卡黄龙山庄，沉浸式感受这份专属的清凉惬意，解锁一场舒适又充实的短途旅行。
1: 是的，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期待与大家在山间相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德。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现在我们的生活节奏是非常的快，我们日常办事的便捷度也迎来了巨大的改变。过去像我们办户籍啊，办我们各种的社保证明要多部门的来回切换，现在打开了通通办线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
6: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 6.58 万余人，受理事项 54.7 万余件。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的迭代升级。当前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已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累计75个政务服务大厅。跨区域办事如何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地事，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服务又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我去采访过好几次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家住廊坊北三县啊，天津河北的朋友可能办理副中心的业务要来回跨城跑，现在没有人，就是在当地也能跑，这跨区域也能在线上办。所以从2021年开始，副中心就推动了这个区域通办。我对区域通办的理解就是，我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涉及到京津冀的三地的事儿就全办了，是不是这么理解？包括对方的朋友可能在对方的政务大厅也是把这事儿这么办了。来，怎么来理解这个区域通办呢？嗯，肖科长。
3: 是这样啊，区域通办呢，主要呢就是依托咱北京市的这个大数据平台呢，通过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这个云窗口，开展这种跨区域的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0: 对，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3: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那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

0: 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啊这么一种服务模式。
1: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0: 啊？对对对，
1: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0: 对对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个人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部署在天津河北的这个北京市便民自助终端啊，便民自助机啊，就能够办理像社保啊、医保啊这些查询打印，包括不动产登记呀、纳税缴税。这些证明的一些查询打印，这些个人事项啊，其实包括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个人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啊。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三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2: 我的感受是以前比如说企业要办证照可能要好几天，慢慢的就变成一天，甚至于就像您说有一些个人的业务去都不用去，手机上就能办，就是足不出门啊，这种便利性。那对于企业来说，咱们区域通办可以完成哪些事儿？首先我能想到的是证照，那肯定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您可以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说说。
0: 好嘞，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云窗口里边办的还比较多啊，包括跟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它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它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基地啊，然后记得送达到这个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他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0: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他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1: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连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0: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1: 那对方这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 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0: 啊，是这样的，
1: 会哈。
0: 对，
1: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0: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

0: 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啊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所以这个企业群众他不管是去到这73个属地大厅的任意一个大厅，都能够感受到与咱们服务中心这种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
1: 嗯，73个属地，您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些呀？
0: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济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廊坊呀、保定呀、石家庄呀、承德呀，这些全都纳入进来了。然后像雄安啊，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它下属的有3个县啊，我们也都全覆盖了啊。
2: 刚才开场还说重庆、内蒙古
0: 啊，那是在我们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向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啊，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窗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能互相办理。目前的话，京津冀加上内蒙的呼和浩特，还有重庆北碚区，一共呢有75个啊，这个点位其实是都可以办的。
3: 您看这范围这么广，然后跨越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多，这样的跨区域办理，我们本人去的这种感受，真的跟当地办是一样的吗？
4: 主持人好，那个这个确实是跟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区域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您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市的就是办事人员，相当于和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然后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个那个小格子，是吧？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3: 所以说，这种云窗口的办理，相对以前来说还更简单了吗？
4: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

0: 也想问问这河北办北京的事儿，它也是这样的吗？因为过去我们叫区域通办叫零星试点，现在叫全域贯通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这样来办呢？
1: 啊，对，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0: 哦，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
1: 啊，
0: 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
1: 对，
0: 这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那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
0: 对对，
1: 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的预审提交，让这个企业群众更清楚怎么办这个事。
0: 但是您说微信窗口那么简单，很多材料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

0: 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又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有的就完全自己操作了，很熟练了，可能是那种企业经常来办的人员，有的第一次来的他就得招呼哈。这五六八八说这个还有重庆的，是因为北京或者副中心和重庆的业务比较多吗？北碚区也是，北碚区有很多，比方说像西部重庆科学城啊，比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区啊，它也是北碚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哈。
1: 所以刚刚咱们说从21年启动，现在是26年，这短短的几年，我们现在的这个跨区域处理的事项都能超过30000项啊，是一个我觉得基本上都囊括了啊。那下一步咱们副中心会怎么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作用呢？去更好的满足咱们企业群众的区域通办需求呢？
2: 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扛起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这个任务，深化呢和天津、河北政务服务的合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吧，把我们这个政务服务区域通办呢工作做得更细、更实，真正解决企业和群众的异地办事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持续扩大区域通办的范围，我们会继续围绕大家日常会用得到的企业就是经营刚需的高频业务，不断来扩充政务服务的区域通办事项清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民生热点领域，让越来越多的业务呢在北京、天津、河北都能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我们讲的实实在在的降低呢大家的办事门槛，让老百姓可办的事儿越来越多。第二呢，是持续推进规范运行和精细化管理。我们将持续细化完善京津冀区域通办的联动，进一步规范呢事项清单管理，优化呢办事流程，同时呢坚持常态化开展三地工作人员的窗口人员的培训啊，让我们这个服务队伍越来越强大。我们持续推动呢我们的规范运行和管理。第三呢，我们是准备呢持续提质升级我们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天津、河北廊坊和北三县呢都设了我们叫城市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我们通过这个专区以及我们布设的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呢，进一步优化专区的窗口布局，人员岗位职责，提升我们窗口的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呢补齐我们区域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呢副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同质同标的政务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副中心标准的优质的政务服务，有力的推动我们京津冀政务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
1: 其实明迪说到一个，我也想问问几位嘉宾啊，他说得先了解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的定义，能不能用我们通俗的语言给我们百姓解释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实际上觉得听起来挺远的，就在我们身边。
0: 我相信这个张局长经常有人会问您哈，大数据政务服务其实就囊括了我们今天四个嘉宾工作的这个范围。哎，
1: 可以举点生活化的例子，
0: 统一来说一下
1: 政务服务，什么是什么？
2: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比如说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这是通用的一些就是材料。基本上你办所有的事都需要这些材料。现在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呢，我们在系统中就可以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打印，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自己就能调取，相当于免于提交啊、这样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呢更便捷化了。这就是对于老百姓切身的
1: 体验感。
2: 对，
0: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到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 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记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直接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夸，然后一扫它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到的。

0: 其实刚才张局长说的也是，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你说那么多的证照在不同部门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里已经有的数据你也不用提交了，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为老百姓办事。像现在我记得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去政务大厅办事，我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复印了，我还得去门口找一个一块钱两块钱复印一张纸这种。这种现在完全是不需要。

0: 丢哪儿了，反正带东西出去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会长，嗯。
1: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确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啊。
2: 这个业务呢是刚刚的起步，您简单一两句跟我们说说后续还想怎么去完善。
1: 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帮办以及征召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创新发展。
0: 好，我们先进入广告了，这还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会有 OPC 公司啊，广告之后继续聊。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驱车从约未知前，刻苦耐劳未知勤。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的数字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到底怎么来做的。其实说到数字政务服务或者数据管理啊，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到底怎么样应用于我们的生活。我跟姚芝刚才广告间隙也在说，其实您看平时我们老说的有事儿打12345咨询也好，投诉也好，它就是我们的政务服务数据化的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它要打通各个部门的数据，然后您的信息迅速的转办，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哈。这还有很多企业它办证照以前要跑好多个部门，现在不用了，它在线上或者在某一个窗口马上可以把我们北京本地所有部门的所有事甚至外地的很多事儿一起办齐了。这就是我们数据联通的力量和我们政务服务更好的便民，更好的有新理念，我们达成了一个便民的结果。
1: 还有我们比如生活中等红绿灯的时候，手机都能告诉我们还有几秒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身边的数据服务。好，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聊了这个 OPC 的企业服务啊，还有人刚才网友说，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的企业？
0: 对，说不来个会计吗？说不来个财务吗？真不用。现在很多一个人公司，因为现在有 AI， 它很多辅助包括大数据它都可以完成，是不是肖科长？现在哪些领域可能 OPC 的公司比较多？就一人有限公司，我知道有很多那个短视频的公司，包括那种小的那种初创企业，包括大数据的公司，它都是一个人，是不是？
3: 对。
1: 而且刚刚呢，肖科长提到了一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我们为了给他们服务，我们今年反正就是最近，我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北京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统筹打造，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市级公共数据与智慧城市一体的创新载体。我们就想请涂主任跟我们通俗一点跟大家说说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有什么作用。
5: 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是去年10月17日刚刚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么简单来讲，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主要干两件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让智慧城市建设跑得更快，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数据。那么就是以前有很多企业他想这个用到政府数据啊，或者说想做一些政府侧的数字化项目，他这个门槛高啊，这个成本也高。
1: 比如哪些企业？
0: 你可以举些例子吗？
5: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0: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5: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对外泄露的。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这种趋势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0: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5: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 啊，民生方面

0: 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企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智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我们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企业就会来公关来接榜。就是后续如果这个企业它这个技术方案啊验证的好，那后续是可以在我们副中心这个落地的。
1: 那数字北京的创新中心具体有哪些业务，能不能跟我们通过一两个哈咱们可能已经推动的已经比较成功的业务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来讲讲这个具体业务怎么来开展的，包括这个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个对接啊，需求和我们的供应之间的这个匹配，应该是现在最重要的了，提高效率嘛。
0: 对，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其实它主要开展五大业务，刚才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数据创新，那么目前就是通过创新中心，我们把全市的一些政务数据，已经向公众这个陆续的开放，目前已经开放的有1.4万类这种数据，那么就是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样例或者说是模拟数据提供给你，供你去创新开发。
2: 比如说今年端午节，然后我们想，比如说企业想知道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多少人流量，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应用场景，就可以申请然后给到企业。
0: 对，这种就会他就把这个数据放到这个沙箱里面去，然后企业呢就是除了我们提供的公共数据，企业还会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数据，像咱们刚才就是那个之前聊到这些药企，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数据，他可能会把公共数据和咱们企业侧的数据进行一个融合的开发，会形成一个产品。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创新中心也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保证原始数据不出狱，就只能在创新中心这边，
1: 只能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很怕自己的数据泄露，或者数据，我们老说那个，包括我们在打造各种商业秘密的我们的保护的条例，也很怕我们的数据泄露给跟我们有竞争对手的其他的企业啊。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企业自己的数据，比方说副中心像火线，那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药企也都是上市公司，那有一些药企您说他自己的数据也可以放到咱们的平台上吗？跟这些小的企业，对不对？
0: 对，如果企业有这种意愿，他可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也可以上架到咱们这个平台上，
1: 他省得自己要建立这种保存数据的相关的模型了，是不是？
0: 对，这个他自己其实也是还要自己去有自己的这个存储，但是他可能放到这里面，可能比如说他也想就是寻求一些这个
1: 合作，
0: 对对，这个也是，就是创新中心它其实不仅是提供一个数据和场景的一个平台，它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推广，
1: 也是
0: 这里不仅能提供，还可以比如说给你展示，你企业可以比如说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有什么产品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创新中心来，
1: 那整个生产链上，整个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上，可能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迅速的找到您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有产学研研究的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很迅速的找到了。如果您没有去跟我们对接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之间对接可能更麻烦一些。
0: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找多家政府部门，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发布的场景不光有这个市里的卫办局，还有我们通州区自己未来还会比如说有这种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都可以在这里面发布场景。
2: 那咱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

0: 参加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产品在这个一地在这里它开发出来了，将来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设施去在这个全国去共享都能看到。
1: 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渠道嘛。
0: 对，
1: 当然如果这个展示也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是不是？展示哪些部分，
0: 对，
1: 保留哪些部分，这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和我们的数字中心去怎么样的交互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
0: 对，
1: 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2点以后的这个客流量会有那么具体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聊一聊我怎么来用？
0: 其实现在来创业中心就是有提这种数据需求的企业很多，然后前期我们这边就是对接大约有这个46家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就是开发出的一些数据产品大约也就170多类了。那么目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旅方面的企业吧，他想给这个学生去做这个优惠，学生优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展览的这种门票，但是他
1: 拿学生证可以打折，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到我们这个学籍的数据。
1: 就省得拿什么学生证还有学籍卡了啊。
0: 对，就是他这个学籍数据呢，我们会放到这种安全的这种空间里面，会给他提供一些模拟的或者是样例数据来供这个企业。首先他先开发他这个产品，就是比如说他这个
1: 刷个身份证或者是扫个脸，他就跟这个学籍对接了。
0: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这个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1: 这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上学等等，
0: 他
1: 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0: 也看不

0: 觉得是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啊，让大家知道这个信息怎么样也是安全的。哎，我想我知道富中心一直非常注重这个数字经济产业的培育，企业有了数据，有了场景，但要真的发展起来，还需要政策来拖一把。对企业除了提供数据，有没有什么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呢？
1: 这个呢，我们上个月刚刚就是正式出台了这个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那里边呢，我们就是从数据啊、场景，还有人才保障，这几个方面来给企业提供支持。比如说数据方面，你企业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包括现在我们大模型训练需要很多的高质量数据集，这个你取得这个国家或者市级的一些这种优秀案例，我们都是给予资金支持的。另外就是咱们将来开发的一些数据产品，如果你到这个像北数所这种交易的平台上面去实现交易了，我们这个也是促进这个数据产业的一个就是流通，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资金支持。那么在场景方面，刚才提到就是不仅是我们向企业开放场景，知道它，我们让他知道我们有什么需求，那他在这里面如果这个项目干得好，我们可以让他第一个是优先在副中心落地，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奖励。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这个也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招引也难，留住也难。
0: 是，
1: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政策里面把这个像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人才呢列到我们这个运河英才的这个评定。

0: 也提供支持。
1: 我们数字经济呢，也是通州区的六大主要产业之一啊，一直在聊企业，现在呢，我们再转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智慧城市。我们呢，一直在说数智中心，其实就是整个副中心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最近在汛期，其实百姓们都是有感受的，我们的预报啊，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监测啊，都是数据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请嘉宾们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手机呢我们不会收集个人的信息、
1: 嗯、
0: 啊，身份证号姓名啊手机号、啊、这些个我们只是记录个数。那么通过这个呢我们现在也在跟园林局合作啊，把我们通州区的所有的公园
1: 嗯、
0: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现在通州区正在做花海建设，
1: 嗯
0: 啊，把花海的人流群体呢，我们做一个分析，针对群众呢这个喜好去哪玩啊，在哪聚集，然后呢，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这个配套。
1: 对，整个通州区现在打造了非常多的花海啊，包括从我们的运河沿线，包括到我们各个公园，还有我们各个乡镇，对吧？我们很多。荒废的这些建筑用地可能以后要开发的，我们现在都做了各种各样的花海。
0: 对，
1: 像这个花海到底是什么样的数据，它

0: 在这个课堂上需要体验一些个 VR 的场景、
1: 嗯、
0: 啊，我们也提供 VR 的仿真的这些个模型，这些个视频供学生们的学习使用啊。同时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跟区卫健委吧做了一个叫云影像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云影像平台呢，就是患者比如平时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需要拍这个影像片子。
1: 嗯，
0: 过去的影像片子呢，您拍完之后您得花钱去买这影像片、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您得等着结果。
1: 嗯，
0: 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通过我们公众号、
1: 嗯、
0: 您不用再花钱，直接公众号上自动的把那个影像片子的您的这个患者的病灶还有这个片子是拍了几个方向的、
1: 嗯、
0: 啊，这些个直接的是通过公众号上您自己注册完了之后就能够拿到
1: 了，对
0: 啊，这样的减少群众跑路啊，
1: 等待、
0: 啊、也减少这个花费的、
1: 嗯、对、
0: 这个、
1: 耗材它也能省，
0: 对对对对，
2: 而且以前总是丢，这就不怕丢了，
0: 对，
1: 嗯嗯嗯，有的时候去看病还得带着啊，现在都不用带着，就手机上直接调出来，然后

0: 两种部分，第一种啊是公共数据，也就是刚才图上讲的是政府侧的这些数据。
1: 嗯，
0: 政府侧的这些数据呢，主要是各个领域的，然后由我局进行汇聚。
1: 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那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公共的空间的这个数据，就算是我们的政府数据吧？
0: 这不是，这是社会侧数据
1: 啊，这是另外一侧了。
0: 对，
1: 嗯嗯。
0: 还有呢，比如说刚才图上也提的，就是一些企业，比如说一些个链主企业，环保领域的，那么它会掌握一些个他自己的这个数据内容。
1: 链主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产业链上哈，它的一个企业，我们叫头部企业，叫链主企业。
0: 对，
1: 嗯嗯，
0: 他会掌握这些大量的这些个数据，环保类的。
1: 嗯、
0: 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或

0: 好，也希望15之后啊，我们在数字服务上，在政务服务上，我们能够有更加便捷、更加无障碍的感受啊。
1: 感谢四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芝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5: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发布的《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接近 50%， 不同人群感染率在 35.4% 到 66.4% 之间。按照14亿的人口来估算呢，这就意味着约有7亿人的胃里可能藏着这种细菌。幽门螺杆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菌，它是目前已知的唯一能够在人体胃内强酸环境中长期生存的微生物。幽门螺杆菌之所以被医学界高度重视，是因为它和多种胃部疾病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其列为了一类致癌物，感染者发生胃癌的风险呢，也是未感染者的2到6倍。超过90%的慢性胃炎患者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今天呢，就特意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消化科的主任医师张艳丽医生，和您一起来深入聊一聊幽门螺杆菌这个话题。我们来看看一人感染是不是全家都要进行检查。首先欢迎我们的张艳丽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6: 啊，主持人您好。
5: 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听众朋友来看看啊，幽门螺杆菌的真相和误区都有哪些。首先我们既然要说到幽门螺杆菌了，您就带着听众先来认识一下它，看看它在我们的胃里是如何存在的。首先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到底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能够在胃酸这么强的一个环境当中生存下来呢？
6: 好，我们大家都知道呢，幽门螺杆菌是一种细菌，它是一种呢螺旋形的微需氧的一个革兰氏阴性杆菌啊，这种细菌呢就是专门定植在人体的胃黏膜上的，所以呢它是目前唯一能够在这个强酸环境中长期甚至数十年生存的一种细菌。为什么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的这么强的强酸中长期存活？它有呢几个特点。首先呢，它的是能够产生一种尿素酶，这个尿素酶呢，它能够分解我们胃内的尿素，产生氨和二氧化碳。那么这个氨呢，就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罩。那么这样的话，强酸呢就很难去接触到这个菌，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生存的最强的保护罩。那么接下来呢，跟它的一个幽门螺杆菌的特征有关系，它的运动定植功能。它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它是螺旋形，那么在它的另一侧呢有一个鞭毛，所以它能够非常灵活的运动。那么它这个鞭毛呢，就能够穿过我们胃粘液层，达到深部以后，达到胃黏膜上皮细胞表面，这个地方也是它能够存活的一个生存之道。并且呢，它自己还有很多黏附素，能够牢牢的 粘附在我们的这个胃的上皮细胞上，相当于抓在上皮细胞上，很难被我们胃的蠕动排空，这也是它能够长期存留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幽门螺杆菌呢，它能够通过很多机制来干扰我们机体的免疫，所以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清除不掉这个细菌，也导致呢它有可能数十年在我们胃内是一个慢性感染的状态。
7: 嗯，那其实听起来其实它还挺聪明的。
6: 嗯，
7: 首先给自己套了一个保护罩，
6: 对，
7: 然后找到一个适合它生存的环境，再把它抓牢了，
6: 对，
7: 这样它就在那儿存活下来了。
6: 对，我们身体还很难免疫清除。
7: 嗯，
6: 对。
7: 那我国人群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6: 嗯、
7: 你看接近50%了、
6: 嗯，
7: 这也就意味着近7亿人都携带着这种细菌。为什么这个感染率能有这么高？它是怎么传播的？
6: 啊，的确，我们中国人的感染率在40%到50%很高，这和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还有呢和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文化啊，我们这种家庭的聚集现象是直接相关的。它的传播途径呢是口口粪口传播，所以它的传染源呢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者，通过呢我们的感染食物呀、水呀或者餐具以后，被感染者接触之后呢进入人体，在口腔、胃黏膜定植，这是它的传播途径。而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是大家共餐的时候，后喜欢互相夹菜，那么我们也不喜欢用公筷公勺。

0: 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所以就表现出我国的整个感染率是非常高。
1: 嗯，所以这个感染率才能有这么高。嗯嗯、幽门螺杆菌呢，被世卫组织也是列为了一类的致癌物。一类致癌物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它和胃癌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
0: 啊，这个一类致癌物的概念是这样来理解，就是说我们已经通过研究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这个物质和癌症的发生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并不是说一类就是致癌强度最强的啊。那么在胃癌发生中呢，幽门螺杆菌呢是它最可控的一个致癌因素。
1: 嗯，所以其实一旦患者啊被查出来了幽门螺杆菌，自己去查发现它被列为了一类致癌物的时候，肯定内心是非常紧张的、嗯、但是其实也不代表着感染了就一定会演变为胃癌。
0: 对，因为我们现在有研究的证据也表明，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发生胃癌的风险是没有感染者的2倍到6倍。
1: 我们北京协和医院也是联合中国疾控中心的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啊，也显示出来了，我国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的患者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率分别高

就是黏膜损伤的这种攻击因素大于了我们黏膜自身的防御因素。而在这个攻击因素里边，也就是在消化性溃疡的病因里边，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呢，把这个胃黏膜上皮的这个黏膜的黏膜屏障引起局部炎症的这个发生，同时呢黏膜受损的情况下呢，胃酸呀、胃蛋白酶它又起到了很强的一个这种攻击的作用，最后导致了溃疡的发生。所以

0: 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您再帮大家强调一下。
1: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口口传播和粪口传播。那么我们口口传播最主要就是在供餐中啊，没有使用公筷公勺这种唾液的传播途径。还有一个呢，我们共用杯子餐具啊，也增加了幽门螺杆菌接触的机会。还有呢，就是我们大人在抚养婴幼儿的时候，有的会有这种咀嚼食物喂养的这种方式，也会增加儿童的感染几率。这是我们说的口口传播。那么粪口传播呢，就是呢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他的唾液呀他的粪便呀里边都含有菌。那么这个菌呢，通过一些污染水源、食物或者手，这种增加了我们这种在接触者

啊，还有呢就是共用这种水杯餐具，这些呢都是增加儿童感染的这种途径，并且呢儿童和青少年他对这个人体对于这个幽门螺杆菌也属于比成年人更易感的一种情况，所以就导致了我们母婴的传播之后。

0: 比较高啊，它在自然环境中很难存活比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在餐具上呢，对于感染者的餐具呢，进行这种高温的蒸煮，就足可以达到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效果了。
1: 那您看啊，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感染了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来了解一下它的症状和危害。那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之后，大多数的患者他会有症状吗？
0: 大多数的人感染幽门螺杆菌以后是没有明显症状的，都是在体检中诊断发现的啊。那么也有一部分少部分的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比如说消化不良，或者是口气比较重，或者反酸烧心，有一些非特异性的我们叫上消化道的一些症状。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只要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患者，他的胃的黏膜的炎症肯定是明显的，因为我们在胃镜下可以看到，只要有感染的患者，就算没有症状，可以看到他的胃黏膜很容易红肿，内镜下有一些比较特征性的一些炎症的表现，这时候呢，我们叫幽门螺杆菌相关性的胃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做筛查，就是把这些没症状的患者给他诊断，那么进行及时的一个清除治疗。
1: 那能不能理解为他早期的时候没有症状，但如果长期没有发现的话，时间长了早晚都会出现症状呢？
0: 那也不一定，有的人可能出现症状是萎缩性胃炎溃疡病的症状，这时候
1: 别的消化道系统都
0: 以上消化道症状来检查发现的菌的感染。
1: 幽门螺杆菌和慢性胃炎之间的这个关系您帮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说它是慢性胃炎最主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呢？
0: 对，慢性胃炎最常见的病因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它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呢，这个黏膜会有一些红肿、粗糙、糜烂啊，甚至整个黏膜的皱壁会肿胀啊，弥漫性的这种改变。那么在慢性胃炎中呢，其他的一些少见的，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像抽烟、饮酒、辛辣的饮食也会有慢性胃炎的情况。但是这些呢，在规避了这个诱因之后，它炎症能够有一个恢复。而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基本上它的炎症就是一个持续进展，甚至会从慢性的浅表性胃炎到慢性的萎缩性胃炎，甚至还有发生肠化早癌的这种风险。
1: 那如果本身就有慢性胃炎的患者，一旦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他的这个胃炎的病情会进展得更严重。
0: 是的。
1: 幽门螺杆菌和胃癌之间又隔着几步呢？从感染到癌变需要多长的时间？
0: 幽门螺杆菌和胃癌之间的确是一个漫长的哈多步骤的一个过程。那么以前呢，认为我们有一个叫 Coria 的级联反应，我们就是正常的胃黏膜感染菌之后呢，有一个慢性胃炎到幽门螺杆菌相关的这种胃炎，然后再到慢性的萎缩，再出现黏膜的这种萎缩呀、肠化，再到不典型增生，再发生早癌。那么这是一个级联反应，这个过程的话呢，实际上会长达数十年。当然并不是所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都会发展

0: 您来医院就诊，但不能拿它当一个诊断的标准。
1: 对，
0: 那您看啊，幽门螺杆菌有这么多的检测的方式，抽血呀，像您刚才说粪便呀，包括这个呼气实验，都可以进行检测，哪一种更准确呢？
2: 从方法学上来说，呼气实验是最准确的。比如打个比方，抽血检测确实查到幽门螺杆菌的抗体了，它也不能够证明你现在有现症的感染，它只能说明你身体以前接触过螺旋杆菌，那么产生了抗体，而且这个抗体呢也是不是保护性的抗体，即便是你根除成功之后，这个抗体可能存在很多年，那么你也有很小的几率有可能再被感染，它只是在我们作为一个人群的筛查或者在一个科研的一个随访中统计中来使用的一个指标。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像确定自己有没有现症的感染，需不需要做根除的治疗，那我们就要规范的进行呼气实验，并且我们呼气实验也是有要求的。如果你在近期内用过抗生素，我们就要一般会建议4周以内没有用过抗生素啊，黏膜保护剂 B 剂。那么这2周之内呢，没有用过抑制胃酸的药。因为这些药的可及性在我们是非常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容易的，大家有感染随时就抗生素的使用，包括呢有些人有消化道的症状反酸烧心，随时自己买了抑制胃酸的药就吃上了，所以我们在做检测之前一定要规避这些可能影响我们检测结果的因素。
0: 停药大概4周左右的时间再来做这个呼吸实验。
2: 对，
0: 那体检报告上幽门螺杆菌的阳性，是不是就意味着要马上需要开始治疗了呢？
2: 如果一个成年人诊断了幽门螺杆菌的阳性，那么肯定会建议在没有抗衡因素的情况下，我们现在整个的原则是积极根除。
0: 您所谓的这个抗衡因素指的是什么？
2: 抗衡因素呢，就是说呢，有一些情况下呢，你要考虑到幽门螺杆菌的根除的收益和风险，比如说高龄的老年人，基础病非常多的，目前在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急性的炎症性的病变，急性的各种重要脏器肝肾损伤啊，心脏的重症的情况下，这时候我们肯定这个疾病状态下，我们一起使用抗生素呀，这些会增加它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抗衡因素呢，就是说这个时期呢，可能特殊人群，比如说哺乳期的，或者是儿童、婴幼儿，这些可能都不适合目前进行根除治疗。抗衡因素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如果你近期因为疾病的状态使用了很多种抗生素，那么这时候呢也不建议近期进行根除治疗，因为这时候呢这个幽门螺杆菌呢有可能有耐药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呢建议会推迟治疗。
0: 所以您也刚才也特意提示大家不要自己买药就吃上了，它可能和您其他服用的一些药物也会影响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包括可能出现耐药性以后，之后我们再进行彻底的系统性的治疗也会更麻烦一点。
1: 对，
0: 现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马上也要结束了。

0: 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0: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0: 因为有它，

认识了幽门螺杆菌，也说了检测的方式，那现在我们就说说治疗了。治疗来看看要不要治啊，怎么治啊。首先发现幽门螺杆菌阳性之后，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治疗方案

0: 那么我们初次根除的效率会大大的增加啊，因为一旦根除失败，将来就有可能有幽门螺杆菌耐药的问题，在做再次根除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困难。
1: 嗯，就更棘手了。但会不会有患者问您，医生，我不想服用抗生素，我用一些单纯补充肠道的益生菌呀，用一些中药的治疗方法呀，等等的，能不能有效的来进行根除治疗呢？
0: 嗯，到目前为止，那我们现在呢要做到一个彻底的根除，首选呢还是需要抗生素的这个联合方案。那么刚才有些朋友提到的，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益生菌、益生元啊，甚至还有一些中药有抗幽作用的，它呢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但是很难从根本上彻底清除我们胃内的幽门螺杆菌。
1: 嗯，刚才我也注意到您说了一个在治疗的一个疗程一个周期之内，这个药物至少要服用90%以上啊，
0: 嗯，
1: 才能够确保它的疗效。那这治疗周期大概能有多长呢？
0: 现在我们常规的方案呢一般都是2周，也有一些精准的方案呢在临床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到10天，也可以达到很好的根除效率。那么一般呢常规都是14天的口服，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2联的方案呢就会更方便。那么4联呢可能药物比较多餐前餐后服用的时间节点比较多，所以患者容易漏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2联方案根除的效率反倒也很高。
1: 嗯，反倒服用的这个药物少了，它的效率反而变高了。
0: 对，
1: 也就代表着其实这个14天的疗程之后，我们要来医院再次做复查。
0: 我们一般呢在服药停药以后4周以后再做复查一般呢是4周到6周，这时候呢再来做呼气来明确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根除成功当然呢这中间呢如果过早复查存在的问题呢，就有可能呢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呢它有一个介质，那可能它就落在这个灰区。我们一般呢比如说碳13检测，我们正常值的范围是4以下，就是这个 DOB 的值是4作为一个诊断的介质，但是呢实际上4到6之间是个灰区，那么你过早的检测有可能在4到6之间，那么就影响了，会自己很焦虑，以为呀我没有根除成功，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等到有耐心足够的长的时间之后再去做检测。
1: 嗯，治疗周期结束之后4到6周去做一个复查，这个结果是更准确的。
0: 对，
1: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耐药性的问题，包括根除失败的问题，肯定也有的朋友会出现第一次根除失败。在我国呢，幽门螺杆菌的抗生素耐药率也是较高的，如果真的是第一次根除失败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0: 对于第一次根除失败的患者，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详细的再看他第一次使用的药物是不是我们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抗生素还有一个呢我们要看这个患者既往的抗生素的用药史，而且呢他第一次服药的依从性，这些呢都是要综合考虑。那么我们如果觉得大夫判断有再次进行这种经验性治疗的指征，我们更换抗生素更换更强的抑制胃酸的药物，做再次治疗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建议2次治疗的间隔3到6个月，因为用完抗生素之后幽门螺杆菌总体还是有一个耐药的情况所以这时候呢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紧张很多患者会觉得我就要立刻马上再吃药，所以这时候呢更增加了这种耐药的风险和根除失败的几率。所以呢我的好多病人我都会建议他半年再来做第二次的根除治疗。
1: 也就代表着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治疗周期挺漫长的，更需要我们的积极的配合和耐心。
0: 对，
1: 那如果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抗生素既往的用药史，其实不仅是治疗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抗生素，您在治疗其他疾病用的抗生素也算在内。
0: 对对对，就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大多数这个菌，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都是从幼年青少年感染的，它只不过在成年之后呢是诊断了那么它呢生长发育过程中以前用过的抗生素，比如说很多人有总有炎症的问题总会用抗生素，那么我们就可能尤其是头孢类的或者是唑氧氟沙星，这在我们国家是非常耐药率其实很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清楚它的用药史，我们尽可能的去规避他经常使用的抗生素，甚至实际上我们现在也会推荐，会建议呢，在我们在做初诊病人的时候，第一次根除治疗的病人的时候呢，我 我们也要把他以前抗生素的使用史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询问啊。如果说呢头孢类的抗生素啊，左氧氟沙星啊，克拉霉素经常用的话。

0: 啊，我们一般都要规避掉这些高耐药率的药，一般首选是阿莫西林。大多数在没有青霉素过敏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阿莫西林是根除效率最高的，而且相对来说最安全，副作用相对比较小的。
1: 那也提示患者朋友啊，听众朋友，在自己日常的这个用药啊、治疗的过程当中，把自己服用过哪些药，有没有过敏史，效果怎么样，可以记得清楚一点，将来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早晚能有用到的一天，也方便我们医生给他进行治疗方案的制定。
0: 对的对的。
1: 那您看我国的这个幽门螺杆菌，刚才您在上半段时间介绍的时候也说了，如果没有抗衡因素的话，其实可以马上开始治疗。这个抗衡因素之内就包括了一些高龄的老年人。那我们的老年人如果真的是发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他又跟子女生活在一起啊，一家人嘛，您刚才在上半时段也介绍了要共同的一起治疗，这个时候老年人到底要不要开始做根除治疗呢？
0: 在老年人根除幽门螺杆菌的问题上呢，现在呢也是比较积极的。随着我们医疗水平啊、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其实老年人的话呢，他的身体状态呢，一般呢就是越来越好。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之后呢，他其实呢对胃黏膜的这种炎症也是持续存在的。老年之后会有很多心脑血管的问题，比如说会吃很多抗凝抗板药哈。那么这些药物在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风险，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的出血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是一些比较危及生命的一些情况。所以对于老年人需不需要根除幽门螺杆菌呢，现在的观点呢还是比较积极的啊。如果整个身体的状况比较好，又没有特别严重的基础疾病，但是呢又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止疼的药物啊，或者抗血小板的一些药物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呢还是要做幽门螺杆菌的筛查，那么还是要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治疗。
1: 那如果是我们根除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啊，胃癌的风险能够降低多少呢？
0: 我们现在为什么做根除治疗，就是为了降低胃癌的风险。我们国内的一些大数据的随访研究证据都是显示了它能够降低胃癌的发生的风险。那么在作为一级预防里边，尤其是在胃癌高发地区里边呢，它能够降低

0: 是对于一个一级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措施，并且呢，目前认为根除治疗越早，它受益是越大的，尤其是在没有发生萎缩肠化之前，那么我们积极的做根除治疗啊，尤其是在中青年的，那基本上呢，对胃黏膜不会造成一个什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对已经发生了萎缩肠化不等于增生的，那么我们积极根除治疗之后呢，把这个致病的因素去除之后呢，我们能够阻断，甚至也有些病人呢，能够部分逆转它萎缩的一个进展啊，甚至像早癌的一个进展。
1: 嗯，所以这个获益是相当之高的。
0: 对，
1: 我们不要说这个时间早晚，查出来了，只要没有抗衡因素存在，我们就积极的配合治疗。
0: 但是呢，如果已经发生了萎缩性胃炎的病人，我们做完根除治疗之后呢，也不是说绝对的100%的就能阻断胃癌的发展。所以呢，我们如果做了胃镜啊，有萎缩性胃炎，有肠化啊，有一些轻度的不典型增生，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在根除幽门螺杆菌之后呢，也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期进行胃镜的这种复查和早癌的筛查。
1: 复查和筛查也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复发的问题啊，如果是真的治疗好了之后，还会不会再次感染呢？再感染的几率能有多大？
0: 在我们成年人再感染的几率是很低的。那么目前我们国内的数据显示呢，我们目前阶段我们成人的再感染率呢，每年的感染率呢也是在1.5%到2%。其实我们和国际上现在的整个的再感染率差不多哈，就是相比较来说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低的，并且我们成人之后呢，其实大家从这个宣教上啊，从根除治疗上呢，也会知道今后的生活饮食啊，尤其是在生活方式上啊，在这个共餐的文化上呢，都会有一些规避，所以本身呢就会降低它的再感染的风险。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特别的感谢张燕丽主任细致的讲解，也特别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知道幽门螺杆菌呢具备了家庭聚集传播特点，一个人感染要建议全家进行筛查、分餐、公筷等等，做好日常的防护，出现了阳性也不要紧张，不要害怕，但是我们要高度重视起来，遵守医嘱就能够规范根除，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

0: 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0: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0: 嗯，
1: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0: 嗯，
1: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1: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1: 哎，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1: 没错，
0: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嗯，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1: 没错，
0: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
1: 嗯，
0: 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
1: 嗯，
0: 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3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

0: 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对吧？
0: 对。
1: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0: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1: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就是咱们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0: 是
1: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0: 是
1: 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

0: 好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换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
1: 嗯，
0: 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
1: 嗯，
0: 哎，直接放平，然后它的加热模块就直接风速降到最低的静音的哈。
1: 啊，
0: 这种呢，它拿起的时候就会恢复到之前保存的这个风速啊、温度，不用重新调档，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1: 非常方便。
0: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0: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1: 哎，
0: 非常有意思。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吹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

0: 再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封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五个他们家的专业封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五个专业的封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封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那比如第一个柔和封嘴，它的锋利呢是更温润分散，适合细软发质敏感头皮，吹完之后发根蓬松，不贴头皮也不会吹的头皮刺痛，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封嘴哈。第二个是顺滑封嘴，就是您顺着发丝吹完，服贴不炸毛，不用这个直板夹也能够吹出自然顺直的效果。
0: 如果你想要黑长直的话，
1: 对对对，就用这个顺滑封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封嘴，它的是锋利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垫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那第四个就是扩散封嘴，刚咱们提到的，
0: 这个是新加的。
1: 对，
0: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1: 没错，
0: 非常好看。
1: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封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贴，2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0: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条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封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没错，
0: 然后是国行正品，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去进行注册的，专柜价3499元，今天北广充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梳的100个名额啊。
1: 是，
0: 记住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5: 壮美宏阔，
4: 九稳，
5: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8: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7: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8: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7: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9: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1: 北京时间7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怀来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虽已立秋了，但是暑热并未完全消退，京津冀区域气温仍旧居高不下，炎热天气依旧给不少市民朋友的周末出行带来制约。那大家现在出游呢，不再单纯的追求景点数量多，而是更加看重出游的舒适度、环境的清凉感。尤其是全家人出行，老人孩子都需要温度适宜、体感舒服、路况友好的山野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来锁定一处京津冀周边夏日短途出游的宝藏避暑地——怀来黄龙山庄。那作为国家4A 级自然景区呢，这里最核心、最出圈，区别于周边所有山野景区的王牌亮点，就是高山全域稳定24摄氏度的天然清凉环境，是名副其实的云端避暑秘境。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黄龙山庄旅游区王小华王经理做客节目，带给我们全方位精细化的吃透景区的核心景观、当季玩法、吃住交通、游玩贴士等全套的出行干货。首先让我们欢迎王经理。经理您好。
1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来做客本期玩转京津冀节目，为大家系统细致的介绍黄龙山庄整体游玩体验。我们每年呢6月到8月都是我们景区的黄金避暑季节，也是呢全年景致最好、体验感最舒适、适配人群呢最广的时间段。绝大多数呢慕名而来的游客都是专门冲着我们24摄氏度恒定高山清凉气候前来度假休闲。不管是亲子家庭，还是青年结伴，还是中老年康养散心，在这里呢都能找到适配自己的游玩节奏。今天呢我就完整细致的给大家一一的讲清楚。
15: 确实，那夏日出游呢体感永远是第一位的啊。那很多京津冀周边的山林景区大多只有山脚林荫处短暂凉快，那一旦登高爬坡抵达山顶的时候，缺少了林木遮挡，日晒体感会迅速升温，完全达不到避暑的效果了。那大家都特别好奇啊，王经理，为什么唯 唯独咱们黄龙山庄的云中草原能够在盛夏持续保持24摄氏度的舒适恒温呢，那形成独一份的天然避暑优势呢？
16: 说起这个呢，这是我们景区得天独厚无法复刻的自然生态优势，由海拔地势和原生生态双重加持共同造成的。我们核心王牌景观呢是云中草原，坐落于琼山之巅， 拥有1800米的优质海拔高度，同时坐拥8平方公里、连片完整的高山草甸地貌，四周呢被大面积原生态的茂密林海层层包裹着，整体形成了独立的、稳定的、温润的山地生态小气候。进入了盛夏高温期，周边区域气温持续走高， 但是我们山顶全域平均气温呢始终锁定在24摄氏度，即便正午阳光充足，光线明亮，山间也始终有自然风循环流通，空气干燥通透，雾闷不燥，完全没有夏日常见的闷热沾黏感。游客行走游玩呢，久坐休憩非常的舒适，尤其是走到林间，那个林荫区域，清凉质感会更加的凸显。 这也是我们能够成为京津冀夏日专属云端避暑的核心原因。
15: 那24摄氏度的恒温山林啊，真的是夏日户外最理想的出游温度了。

0: 七至八月是雍容草原全年观赏性最强、景色最饱满、氛围感最好的黄金时段。整片高山草段呢，绿意盎然，长势繁茂。
1: 嗯，
0: 草地平整柔软，视野也一望无际。
1: 嗯，
0: 满眼呢都是治愈山顶的翠色。与此同时呢，大面积原生态的金针花也依次开放，成片铺展在高山草原之上，色泽明亮，雅致好看。草丛间呢，还错落有致地点缀着白色的、紫色的、红色的各类山野花。
1: 嗯，
0: 比如那山丹丹花都非常的漂亮。
1: 嗯，
0: 花草错落交织，层次分明，自然清晰的高山花海景观，视觉体验非常的治愈。每到空气湿度充沛的清晨雨后时段，山谷之间呢，自然会升腾起轻柔的云雾，雾气缓缓流动，漫过山顶木栈道，人行走在道上，云雾缭绕围绕在身边，脚下是青青的草甸，眼前是朦胧的山景。
1: 嗯，
0: 沉浸式置身于云海仙境，雍容草原呢也是由此得名而来。除了日间花海云海，夏季早晚的光影景观呢也极特别。清晨日出时分呢，朝阳缓缓破开云层，金色霞光铺满整个草原，山野清晰静谧，氛围感十足。傍晚日落的时候啊，也特别的好看，晚霞整个染了咱们天际的山峦，光影温柔唯美，是打卡拍照的绝佳时刻。天气晴朗通透的日子，站在山顶向南远眺，
1: 嗯，
0: 还能清晰地望见官厅水库开阔舒展的水域风光，山水相连，珊瑚相映，整体景致开阔大气，层次十足。
1: 哎，那云海、花海、日出日落、珊瑚全景，听下来每一处景致啊都极具的特色，那氛围感也是满满的足了。那不过云海属于是自然气象景观，应该不是每一次到访我们的游客都能顺利的看到吧？
0: 对，没错，云海属于可遇不可求的自然限定景观。
1: 嗯，
0: 对空气的湿度呀、昼夜温差呀、山间风向都有专属要求。
1: 嗯，
0: 大多集中在雨后清晨时段，需要契合合适的天气条件才能遇见。但大家。

0: 叫家人漫步散心，还是静坐观景放空，都非常的合适。
1: 哎，听您这么说啊，我明白了。那限定的景观要看缘分了，常态的景色其实也已经足够优质饱满了。那看完咱们的核心王牌云中草原，很多听众朋友也想了解景区内还有哪些必逛不容错过的特色景点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除了核心的云中草原呢，其实黄龙山庄的景点呢还十分多的。
1: 嗯，
0: 我就再做一下介绍啊。
1: 哎，
0: 就是底蕴十足、体验极佳的核心游览点位，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那就是黄龙。

0: 比山顶的云中草原更舒服凉爽。而且呢，我们这个从宝石门到这个黄龙潭沿路上呢，这个道路修的都特别的平缓，路面呢特别又平整，适合老人散步呀，孩子玩耍呀，都没有压力，非常适合呢沉浸式漫步，体验咱们这个山野清泉、密林幽谷的夏日清凉。
1: 哎，
0: 我建议呢，大家来的时候呢，穿搭要注意一些，建议穿搭的轻便的衣物。如果带孩子的话呢，最好让孩子呢带上水枪，因为咱们这儿那个黄龙潭的水呢特别的好，孩子可以方便的玩耍。
1: 那您说的这个点位啊，真的太贴合我们家庭出游、中老年散心的需求了。又说路况友好，又是体感清凉，体验感特别的扎实了。那还有其他的景点给我们推荐推荐吗？
0: 有，还有那个打虎台。
1: 哎，打虎台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和老虎有关系，是打真的老虎吗？
0: 是的，没错，打虎台讲的就是我们于洪四聪的张雨生的真实故事。
1: 哦，真实的故事。
0: 对对对，这位打虎英雄呢是1938年参军的，后来复员后呢就任了，我们当时是生产队嘛，他就担任了队长。1966年5月的一天，张雨生呢为队里放牛，走到这里，突然山间窜出一只老虎，老虎直扑牛群。张雨生这时急了，捡起了一块石头，对着老虎迎头猛击。趁着老虎呢错愕的瞬间，他跃身到了虎的背上，用力的击打，直到老虎不能再挣扎。这个故事呢在这一带呢非常的有名，大家都认为当时呢武松打虎是喝酒壮胆儿，三晚之后才醉上景阳岗的，而张雨生呢却是正定从容与恶虎搏斗。武松呢是为民除害的江湖侠士，而我们张雨生呢是新时代军人舍身为公。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乡邻们在这儿修建了打虎台。如今呢这个故事在我们村里呢还是远远的流传着。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我们这里游玩，我可以带你们呢让长辈们给你们再讲讲他的辉煌事迹。除了打虎台呢，还有一处是霹雳石。山坡上有一片散碎的石头，破碎的石头呢面孔都是有孔洞的，但大小孔洞呢特别均匀，线条各异，非人力能及。据说是由于呢阴雨雷电交加引起的小范围山体滑坡形成的，所以呢我们给它取名叫霹雳石。还有一处比较有名，那就是避雨石了。
1: 避雨的。
0: 对，大家听到避雨石就想起了下雨躲避的石头，其实是这么个意思。它呢高有呢8米的巨石。右下角呢有一块呢缺少的地方，可这个地方呢恰恰能容纳几个人同时站立，村民们在山谷中遇雨多都选择这里来避雨，所以给它取名叫避雨石。如果游客朋友们来玩的时候赶上雨的话呢，我建议你们可以选择这样避雨，也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从这避雨石还看到非常有别致的景色。
1: 您说了这些景点啊听起来特别棒，有自然美景，有人文故事，有舒适体感，那景点配置特别完善了。那除了静态的观景，我们夏季景区有没有适合大家沉浸式参与的互动体验的当季专属的游玩项目呢？
0: 夏季是我们景区体验项目最丰富，氛围最轻松的季节。依托云中草原平整开阔安全舒适大面积草甸的优势呢，我们开设了卡丁车趣味套圈的项目。尤其深受小朋友和年轻游客朋友们的喜爱。同时呢大片平整干净的高山草甸也非常适合轻量化休闲游玩。很多游客会自带野餐垫、休闲装备，在24摄氏度的桦树林里静坐休息，畅谈放松，吹风观景，彻底远离了夏日的烦躁，沉浸式享受山野慢时光。另外呢，针对留宿的游客，夏季昼夜温差呢极大，大家可以白天赏花纳凉，休闲游玩，清晨等高山日出， 邂逅。

0: 晨雾涌海，傍晚呢观赏唯美的晚霞夜景，夜晚独享山野静谧星空，完整解锁高山夏季从清晨到深夜全时段的山野体验。
1: 嗯，
0: 内容非常丰富饱满。
1: 嗯，
0: 除了以上这些呢，我们还新增了好多的一些互动游戏。
1: 哎，
0: 首先呢，从咱们宝石门进去之后呢，咱们就有敲铜锣，有的孩子敲上连敲带喊，正非常的开心。
1: 对，
0: 再往上走，
1: 嗯，
0: 就到了那个趣味投壶。
1: 哦，
0: 这也是呢游客朋友们参与的一个互动项目。
1: 对，
0: 孩子们呢在他的旁边呢有一个大碗茶。
1: 哦，
0: 孩子们在边儿去呢投壶，大人可那儿在那儿可以歇凉歇歇。都可以，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玩，因为现在嘛出游不光是看山看水了，体验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又设置了这个趣味投壶项目。
1: 嗯。

0: 而且呢，有种草原平缓的草甸也适合亲子慢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呢，认识山间的植物了，观察昆虫了，情境是感受自然之美。如果有不认识我们的植被的，也可以向我们工作人员去咨询，他们都认识。一路走来，不仅是亲子玩了，而且还让孩子们能学到好多的知识。
1: 哎，好嘞，听您说的啊，静态景观、动态体验、休闲放松，全部都已经兼顾到了。对于我们游客来说，游玩的模式也特别的多元化了。那我们说完了景点，很多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黄龙山庄更方便呢？都有哪些出行方式？分别是怎么安排的？请王经理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啊，好的，从京津冀过来呢，主要分自驾、高铁、公交出行这三种方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出行人群时间灵活选择。第一种呢是自驾出行，最推荐是家庭老人孩子一同出行的朋友。北京、天津、河北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导航直接搜索黄龙山庄景区，定位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新保安镇于洪四村，即可精准直达到景区门口的入口，不会出现定位偏移跑错路段的情况。从北京方向自驾出发呢，全程走京藏高速，选择就近的沙城出口或者呢金弥驿收费站驶出高速，转110国道，按景区指示牌指示就到了。下了高速后呢，仅需要行驶十几公里的平稳公路即可抵达景区。全程的路况呢也非常的好，路面平整，无复杂的山路，无颠簸的路段，所有普通家庭的轿车呢都可以轻松通行，完全没有压力的。北京全程车程呢大约是2个小时，非常适合周末说走就走的短途出游。从天津方向自驾出发，全程高速直达，路况稳定通畅，整体车程呢3个多小时，是京津冀周边呢非常优质的自驾出游的目的地。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一点小建议啊，周末了避暑的客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早点出发，上午8点前呢最好是抵达，避开高速出口拥堵。景区门口有免费的生态停车场，车位是非常充足的。一日游建议早上出发，下午4-5点返程。如果想深度游，可以住一晚，感受山间夜晚的清凉。
1: 哎，自驾确实很适合全家出游。那对于不方便开车的朋友们呢，选择高铁这类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朋友，王经理你也给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没问题。京津冀的听众可以呢选择高铁打车的组合，这更适合年轻人小团体轻装出行。乘坐京张高铁到怀来站，北京过来高铁大约呢40分钟左右就到了。北京的朋友也可以选择880公交出行，出站之后呢直接打车或者网约车，20分钟上下就能抵达景区的入口了，十分的省心。在这里呢暖心的提醒各位听众，山区约车返程呢车辆较少，所以呢游玩结束准备回程的时候建议提前叫车，不要临到了景区门口下了山了才下单，这样呢等候的时间就会很长的。

0: 也呢备好水，轻轻松松呢享受避暑之旅吧。
1: 哎，好嘞，感谢王经理细致的分享啊，导航、路况、车程都讲解的特别的细致了，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实用性也是超强的，不同需求的听众都可以对照挑选适合自己的出行方案。那很多听众朋友们的周末空闲时间不一样，有人只有单天假期，有人可以留宿深度度假，接下来麻烦您给大家细化两套可以直接照搬使用的标准化游览路线，方便大家来按需选择。首先呢，是适合短途出行的一日游精简路线，你来说说吧。
0: 好的，我给大家呢整理了一套实用性强、覆盖核心景点的一日游专属路线。
1: 嗯，
0: 适配所有的时间紧张呀，只想周末单日

0: 从景区入口出发呢，咱们沿着这条路直接往前走到黄龙潭，沿着这条路呢大约要走30多分钟到一条小众的登山步道，直达云中草原。这里呢是登山爱好者的首选，视野开阔，能拍到不一样的景色。这条路线全程大约在2到3小时，轻松又能看到核心景点，非常适合京津冀周边一日游的游客。
1: 好嘞，哎，您说这个小众路线太实用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需要的。这个路线啊，规划的也非常的科学，省时省力，精华全覆盖。那之前呢，我也去到黄龙山庄，就是用的这一套徒步加休闲观景的路线。那徒步的时候，我们山坡比较陡，大家一定要穿好登山的鞋子，要注意防滑，并且在路上一定要带好我们的水。大家在饮水的时候、补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注意安全。那整条路线呢，我们爬到一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缆车，可以看到山下的风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那针对我们时间比较充裕，想要深度

红山，会清晰地看到层层山脊蜿蜒起伏，连绵舒展，走势磅礴大气，形态犹如条条巨龙蛰伏于山野之间。山势形态栩栩如生，气势恢宏，这就是我们景区标志性的黄龙潭。常年也有山泉汇聚，溪水充盈，是整片山野的灵用所在。景区便结合如龙山脊的山势与清幽灵秀的黄龙潭水景两大核心特点，定名黄龙山庄，名字贴合山水，贴合地貌，意境悠远，底蕴十足，是独属于这片山野的专属名片。一方面呢，黄龙山庄的名字和山势形态有关，另一方

0: 不过2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是19.1摄氏度，是度假休闲的绝佳去处。那之前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很多听众也很好奇，黄龙山庄如今这片绿意盎然的避暑秘境背后应该藏着不少的故事吧。
1: 听说它的开发和于洪四村的产业转型息息相关，王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段过往呢？
2: 没错，这段故事的确实是黄龙山庄最珍贵的底色。其实呢，早在20多年前，黄龙山庄完全是另一番模样。那时候呢，于洪四村的支柱产业是煤炭，村民们大多靠开采煤矿为生，大家嘴里常说的黑金，就是当时村里的经济命脉。
1: 那时候村民们靠煤炭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但大家心里都清楚，煤炭资源呢是有限的，而且长期的开采对生态环境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长远看来，这不是一条可持续的路子。
2: 听您说了啊，确实资源型的产业总有枯竭的那一天，而且生态环境是大家赖以生存的根基。那当时村里是怎么下定决心转型的呢？毕竟放弃熟悉的煤炭产业，转向完全陌生的绿色旅游，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气吧。主持人您说的确实太对了，当时村里呢决策确实不容易，一方面呢煤炭产业带来的收益是很直观的，突然转型意味着就要放弃眼前的利益。 很多村民呢心里都没底，担心转型失败会影响生计。另一方面嘛，发展生态旅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要修复被开采破坏的生态环境，难度可想而知了。当时建的时候呢，开村民代表会、开党员会研究这个事的时候，当时好多人也说了，放着好好的资源煤矿不挖，因为煤矿大家都知道。 挖出来的就是钱，当时煤价也比较高，搞这个旅游的话，山里边的人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基础，搞旅游行不行？当时就挺质疑的。但是最后村里的干部和大部分村民们都决定了一个共识，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水青山。后来呢，我们去各地方的考察，征求广泛党员和村民的意见。 最终才决定了关闭煤矿，依托本地资源发展旅游的路子，也就是现在的黄龙山庄的雏形。
0: 从挖煤到护绿，这个转变过程肯定充满了挑战，真的特别感慨，从黑金到绿金，于洪四村不仅实现了产业转型，更守住了我们生态。

0: 希望通过不断优化生态环境，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体验，同时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其次是在游玩项目新增方面，我们根据游客的需求和市场的变化，陆续新增了户外拓展、亲子体验、民宿活动等特色项目，丰富了景区的游玩内容，满足了不同游客的群体需求。比如之前有很多游客反映，景区的游玩项目比较单一，我们就结合市场需求呢，打造了拓展基地和亲子体验区，让游客能够更多的选择。还有就是在配套设施完善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改造酒店、餐厅、观光车等设施，提升了配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比如之前景区的酒店设施比较简单，我们就对酒店进行了全面升级，增加了更多的房型和服务内容。观光车也进行了更新换代，提升了舒适度、安全性。这些调整的核心原因都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满意度，让游客来了之后玩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1: 嗯，听完景区的升级历程啊，相信大家对黄龙山庄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了。而且咱们景区适配的游客人群特别的广泛，亲子家庭、年轻游客、康养散心的中老年游客都很多。那接下来就麻烦王经理分别讲讲不同人群的专属游玩方式，让大家能够精准的适配，玩得更尽兴。
0: 三里核心人群呢，我给大家精准的细分游玩重点，人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游玩方法。首先是亲子家庭游客，也是夏季我们景区的主力人群。景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路况友好，体感舒适，无险峻路段，温度适宜，完全不用担心孩子爬山劳累、高温中暑。开阔平整的云冲草甸，是孩子自由奔跑、嬉笑玩。

解了黄龙山庄的游玩价值，更读懂了它背后的转型故事。那从煤炭产业到绿色旅游，于洪四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0: 游客朋友们来到怀来，走进黄龙山庄，亲身感受高山独有的清凉。
1: 好，非常感谢您啊，说的特别实在，感谢黄龙山庄王经理今天细致全面专业的干货分享，让我们全方位了解到了夏日黄龙山庄的避暑魅力与游玩攻略。那黄龙山庄地处怀来县新堡。

0: 攻略行程，比如距离景区不远的新保安战役纪念馆，这里是平津战役首战，馆内通过文献、影像、武器、遗物等展品，生动展现了那段烽火岁月，既能丰富旅游的体验，也能让大家铭记革命先辈们的奉献与牺牲，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研学团队顺路参观，实现绿色避暑加红色研学的双重体验。而且不止新保安镇，整个怀来县的旅游资源都十分的丰富，大家来黄龙山庄避暑完全可以规划一条全域旅游路线，把怀来的特色风光、人文底蕴一次性打卡到位。
1: 哎，说的太对了啊，怀来县素有金鸡明珠的美誉，旅游资源多元且丰富。那除了咱们黄龙山庄和新保安战役纪念馆，还有几类特色景点值得大家安排。首先呢，是人文古迹类，不得不提到我们的鸡鸣驿古城，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驿站，登城墙、逛驿城署、贺家大院，能沉浸式感受古代游艺文化的魅力。距离黄龙山庄车程仅半小时左右，顺路打卡再合适不过。其次呢，是生态风光类，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绝对不容您错过，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环湖骑行、观鸟摄影、欣赏湖面日落，惬意又治愈，距离景区呢约40分钟的车程。另外，喜欢小众体验的朋友还可以去天漠自然风景区，这里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能体验滑沙、骑骆驼、沙漠越野，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和黄龙山庄的青

当然说到这里呢，也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完都能规划出适合自己的出行安排。 在此也诚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们，趁着假期走进怀来，打卡黄龙山庄，沉浸式感受这份专属的清凉惬意，解锁一场舒适又充实。

0: 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